0: 是，圆棍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棍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歇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我叫圆棍。

0: 是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13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1: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1: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0: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
1: 是，
0: 蛮方便的。
1: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喽。法师，请问您几年？
0: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1: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好的。 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

0: 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卜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哈，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两三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哎，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哎，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哎，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哎，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哦，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哎，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就回来了，哎，他就来告诉我，哎，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哎，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哎，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哈。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时候我大概学3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丰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占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嘿，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3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嘿，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哦，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哦，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13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

0: 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啊，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他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啊。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1: 不是很清
0: 不是
1: 楚，
0: 很清楚。
1: 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所以那个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他的脸相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他也学到了，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案例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师父普贤禅师开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 也不要灰心，

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音声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渡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巳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它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嘿，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运气时间到了呢，哎，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无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哎，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哎，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哎，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让他心里有准备。嘿，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8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2年，在这个2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

0: 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宗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唯心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唯心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哎，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唯心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哎，最少要给自己2年的时间，2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哎，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圆观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3个小时，一个礼拜就3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13班圆观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观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唯心圣教新庄教室初级13班，目前已经开课，3月份开课的。那唯心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观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观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观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观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俊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头有许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期班第13届陈玉梅陈师姐。他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学员呢，也参与了很多的法务。我相信他丰富的这一些学修经验，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玉梅陈师姐。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梅，我目前就读台中道场第十三届，也是视讯班第三期的准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录影，谢谢。
0: 那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以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师父慧远禅师经常的跟我们大家提到，学了易经风水要知行合一，同时呢，我们也要凡事皆占。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继续的来请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您在哪一方面用易占卦最多？
1: 用易占卦的部分，那就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像以前在开店的时候嘛，就是会为了办活动啊，这个月优惠价要做什么哈，然后那个价格怎么定啊，所以都会一直占财、占财、占财。那再来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要选学校嘛，那就是要。为了小孩子选校的问题，我们就要看那个父母，看文昌旺不旺啊，还有巳应啊，因巳爻旺不旺啊，应爻是学校嘛，应爻有没有来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在，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那妈妈就是在去年脑中风，所以呢，就是为了选医院，选医生，那我们就会占天医、占药效，选择要何方的医院，然后哪一家医院、哪一位医生，哪一位复健师，
0: 最适合妈妈这样子。
1: 对，是，然后包括说他那个手术脑部3次，那这三次我们都是在占卦然后之后。就是说，包括说要不要打补脑针，医生建议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那我们就是说，以子孙为用神来占药效对妈妈有没有，有没有益对她身体有没有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路，随着不同的阶段来一路做占卦上面的运用。
0: 所以您其实有落实这个凡事皆占的这个师傅的
1: 非
0: 叮
1: 常
0: 咛，
1: 落实，
0: 非常落
1: 而
0: 实。
1: 且我的 兄弟，我哥哥他还会，说你一定要占哦，而且你要再三确认哦，然后你要3天之后啊，诵经之后再占，连他都会这样子提醒我，所以我也觉得说
0: 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把你推进的一个推手，就是这样子
1: 对，就算他不是我们的学员，但是他也是非常幸福。我们这方面非
0: 太好
1: 常
0: 了，
1: 对有效的一个人生上的一个
0: 方
1: 帮
0: 向的
1: 助。
0: 指引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我占好之后，然后跟他讲结果，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状况，然后要怎么做抉择这样子。
0: 共同正道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粘下来，一路走下来，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也就越来越相信，也就是我哥哥会越来越，促进我说，你一定要粘这样子的那个前进的力量，还有我们继续学习的力量。
0: 那
1: 对，
0: 在您提供的资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您运用过这个祈福香案， 还有安静子的这个妙法哦，它是用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是这整件事情的因缘果，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这个祈福香案哈，其实自身跟帮助别人上都有非常好的效用。
0: 嗯哼，
1: 那我先讲一个我帮助别人做祈福香案成功的案例好了。
0: 好，
1: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然后呢，他有一栋房子，就是一直卖不出去。那他家又没有佛堂，那我就因为很熟嘛，我就跟他建议说，那不然我家有佛堂，在我家做祈福香案，你就来我家祈福好不好？那他要说，这方面的话，他也是半信半疑啦。但是我就说，你就试一试嘛，反正我们就是多年好友了，好，你就信我这一次嘛。那我可以在家里帮你设，但是那些贡品啊，你要自己出。还有就是你拜完之后最好送一部经。那我知道他会送普门品，所以我说，你可以送你熟悉的普门品就好了。那他就答应了，后来就真的在我家设祈福香案。祈福香案是7天一坛，那他就每天来我家。

0: 来诵经，哈、哦，来礼拜。那这样子顺利做完一坛之后呢，一个月后呢，他就突然很高兴的来跟我说：“哎，我跟你讲，我那栋房子卖出去了，而且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1: 嗯哼。
0: 啊，同时也解决了他财务上的困境，就已经两三年卖不出去的房子，
1: 是
0: 就在祈福相爱一个月，这样子就很快速的卖出去哦，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让我证到说，祈福相爱不只是说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那别人。来我家来做啊、祈福他的事情，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亲身体验的案例。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安静的部分哈、哦，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开美发工作室，也就是家庭美发的。
1: 是，
0: 那因为他家哈、哦。就是说阳台出去有对到别人的壁刀啦，
1: 嗯，
0: 所以他的生意其实就是起起落落啦，当然生意起起落落也是有很多原因啦，嗯，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壁刀啊就是会有乱流游离电、哦、磁场不稳嘛，嗯，他工作室又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壁刀的问题好了哈、
1: 嗯。
0: 那他就说好，初一十五午时哈，他会准备那个镜子，那就是到时候时间到我出现帮他安静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来我们那个一楼功德基金会哈，来
1: 台中道场这边，
0: 对我们台中道场这边有七寸镜哈。嗯，然后他就来请一块七寸镜，好，平安镜，好，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我就去他家，好，然后在午时的时候来帮他安静、其实那一天的阳光不是很大啦、
1: 嗯哼、
0: 就是天气阴阴的，但是是初一，好，那我们就是有学说初一十五啊是仙佛下旬的日子嘛，是蛮好的日子、嗯、所以我们就是选初一的午时来安静，但是阳光不大，我还是照那个仪轨，就是在镜子哈，是反射那个太阳哈，然后再到那个壁刀那个地方哈、嗯、就是这样子哈，慢慢的照一分钟，然后我们就把它安上去了。那安上去之后呢，就是我有在问他后续的情况，我说，哎，那你最近哈、哦、那个，就是生意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啊？他就说，哎，他自从安静了之后啊，哎，就是有一些哈、哦、客户就陆续回来，那。他也觉得说，嗯，安静之后他的心啊没有那么乱那么浮躁、
1: 嗯、哼，
0: 所以他觉得是说这个壁刀煞化掉之后呢，对他的人生啊、心境的改变还有营业的状况改变是有帮助的。
1: 嗯哼，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在做了一个改变之后，哎，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就可以去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虽然阴天那个阳光哈、哦、不是很强烈，但是我们还是照这样子的仪轨来操作之后，其实还是有效的。
1: 那以您自己目前有参与过的这些法务啊、您觉得这个在宗教方面的这个宗门提供给我们的环境，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您个人的心得是什么？
0: 好，其实像每年的老主圣诞、阿弥陀佛圣诞，包括三宝寺的地藏菩萨圣诞、嗯、
1: 是，
0: 我们都会去参加。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超度祖先哈、哦、报恩的机会，
1: 是，
0: 所以都要把握。那最近呢，师父在开示说癸卯年其实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年，
1: 嗯、
0: 所以呢，除了例行性的佛菩萨圣诞这些法会之外呢，然后我也就是说有听师父在神职人员开示的时候，他说哈、哦，我们神职人员哈、哦、可以在早上哈、哦、三炷香哈、哦、来祈求哈、哦、天公。慈悲做主，玉皇大天尊哈，做主是福，万仙万佛降道场，故台湾法传再道，共转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就是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哈。那我们每个人哈，
1: 嗯。
0: 都这样子的心念发起来之后呢，
1: 希望大家齐心的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法务，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集众人的力量，这样
0: 是对、嗯、这个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除了诵经哈、哦，要达到师父说1888万步哈、哦、的这个目标哈、哦，然后在6月6号之前哈。哦还有550万步嘛，对不对？
1: 对，550万步左右。
0: 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力来达成哈、
1: 嗯、
0: 这个诵经的任务之外呢，然后我们自己能力所及哈，就是师父交代的哈，这个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啊，都要祈求天公哈、
1: 嗯，
0: 来护佑哈，共转世界和平一家亲哈的这个心念啊。我们也是都要随时 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务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在风水方面，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哎，您运用过哪一些的这个妙法？不管是在阳宅啦，还是说公司工厂啦等等，您有曾经运用过的是哪些内容？
1: 在风水方面呢，就是我有一个文公祠的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位朋友，那他家的大门呢，就是三尺六，那其实三尺六，我们有学都知道嘛。他其实哈是没有合财本，是在一个官，那他又不是当官的，又不是公务人员，
0: 所以这是在他住家吗？
1: 对对对，我们就是平民小百姓的话，如果大门文公祠落在官制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嗯，然后门又很重要嘛，门成金，土细腻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他一直哈也是在找机会哈，希望说能够改善他家的大门。那因为那个差21公分哈，就是一个财哈保护的好的位置哈。嗯哼。可是那个21公分的那个门板啊，其实很多做那个装修工程的啊，他并不愿意来做，因为就是一个小工程嘛。他又要过来量，然后又要回去做，然后又再来装，可是他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算，所以很多人直接就说，啊，我没在做这个，你去找别人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也一直让他悬荡了很久，那后来就是有一位师兄啦，那来参加我们那个老祖圣诞嘛，
0: 寻寻觅觅啊，终于遇到一位
1: 有缘人哎，真的。然后又来电视台哈，参加那个老祖圣诞的那个祝寿广告。那我就看他的那个祝寿公司抬头，就是他是做装修工程的。那我就问他说：“哎，我有朋友他那个。”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它做？
0: 所以就把缘分串联一下，这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师兄就很热心啊，就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帮他处理。”然后就是老祖法会之后呢，然后他就找个时间呢，就是去他家，去先去量尺寸，然后再回去就是做门板。然后再做好之后呢，然后再去他家装，那就是3个工作天啦，那他装好了之后呢，我就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善或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说，哎，装好了之后呢，除了说我们人正常啦，正常心理。当然也是说一件悬荡多久的事情解决之后心会比较安定之外，
0: 对，
1: 然后奇妙，对，奇妙的是说，平常呢这就是说跟他很少讲话很少互动的一位同事呢，就是说跟他的互动比较良好了，就是有改善他的人际关系了，那也可能是说他一件事情解决之后他的欢喜心起来了，
0: 对，相由心生这样，
1: 是，
0: 对，从内而外流露出来了
1: 对，所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愿意更加产生好的互动，或者是
0: 关系就柔软了，和谐很多这样，
1: 对对对，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文公祠来改善的这些好的事情，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风水方面这个文公祠啊，真的也是有问题要赶快处理
0: 要注重啊。
1: 对，然后就是说他本来啊那个一直想要辞职的那种躁动的心啊，就是文公尺合了尺寸之后啊，他也就那阵子没有再那么的想要辞职了，就心比较安定下来，
0: 美扑扑这样子，
1: 对，觉得说以前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也就愿意、去、勇敢的面对他所遇到的瓶颈，所以他也就把这个辞职的心念给取消了。所以我相信说，然后在他的周遭、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只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分享的这个人际关系跟、不想、在冲动辞职啊，这两点让我们也是证到说、这个、大门、风水文公祠、这个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改善。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请师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运用《妙法普传》这一本法宝书籍的。
1: 《妙法普传》这本书、真的是在我们的人世平安生活上、一本非常重要的宝典，
0: 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的这个作用。
1: 对对，那就是在我初级班还没有上正期班的时候，那民国1995年那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因为肝硬化往生了。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学嘛，可是呢，因为我有看到《妙法普传》这本书，它上面有介绍那个进京进塔的那个仪轨，
0: 老师上课也都会带到了。
1: 对对对。所以呢，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刚进门的学员呢，但是呢，我就是照《妙法普传》上面所教的仪轨，要准备的东西然后要处理的步骤，我就照那个顺序。
0: 弄串好了呢。
1: 对对对，要拜什么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念包括他那个文书都有。所以呢，我就是在父亲那个进塔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做那本来也会担心说我们没有请师傅自己做会不会有一些不如法，或者是
0: 做不好，还是什么样子？
1: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做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的安详舒服。然后那个烧香啊，那个香型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那个塔方的师傅啊，那边四方他们也说，他们觉得这一场啊，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有一种宁静跟欢喜啊。那我是没有跟他说我是用妙法普传的这个法，只是他这样讲，我自己就知道说，我们的法非常的棒，
0: 你当下立马就回馈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进京之后呢，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平安，那我弟弟还升官发财，那这样子就是给我更大的信心让我能够来继续的学习。所以说我非常的推荐《妙法普传》这本书然后自己呢在开车就是说要怎么祈求开车平安呢、还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洒净还有儿子买了新的摩托车，那你就怕他会飙车嘛，对不对？好啊，那我怎么帮他的新车洒净过火啊，这些在《妙法普传》上面都有教。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有机会的话，无论你有没有来上课，但是呢你都可以来读这本《妙法普传》，
0: 是
1: 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0: 对，这真是太好了，就是生活上的一把这个智慧的钥匙。对，那在这个内在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习上面呢，也是我们就是自己学习，自己来运用， 就是掌握了易经风水智慧的钥匙。我相信有这两把钥匙，真的是如虎添翼，让大家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困难或者是考验，但是我们都可以希望带着这些智慧能够顺利的跨越过这些困难。今天非常感谢陈玉梅陈师姐美丽精进的师姐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经验，非常棒。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仙佛在我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过好每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立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哦，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我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那、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六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又看不到火啊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而且第六爻应爻

朱雀洞，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一爻出爻勾成又动，有可能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他有没有阴灵？哎，有，有一个流产。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

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重犯道。诚实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重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然后呢，这个诚实又动，有重犯道，然后又是跨兄弟，官鬼化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七岁，她说沾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他说啊，这个啊，这个大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哦、阿嬷如惊，他说哈、啊，这个孙女啊跟他说，有人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嗯，她是四爻旺相嘛，哈、哦，子水兄弟四爻旺相，化之主。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难，但是四爻旺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七彩为饮食，七彩我们是为饮食嘛，那兄弟爻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嘴破的问题啊，吃不下哈。然后呢，七彩五火第三爻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消要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甲卡不累，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感冒就是反反复复了。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章，我们的上一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哎，两只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四岁，沾反复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只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哈、哦。哎，还可以啦，子孙此事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我们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只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动，阴道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动，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它是需要有火的，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她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续一二三之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的跟她说，你女儿你头前的屋前有问题。而且他因为这支卦是归魂卦嘛，归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道附近的修罗的挖罗哈，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都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怕死，我要说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了。前面朱雀洞怕死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哦、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哦、也来阴道，因为上面都遮起来，也来阴道大便啦，怎么样啦。我说、啊、是人比较要紧，还是那个小鸟比较要紧啦，你就是来了嘛、哦、就把它洗一洗啊，想办法啊。好，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
师父还有云校长教的，用八寸的，因为。

0: 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8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安黄那边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山药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处理，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乡下嘛，拍摄唔敢去走，我讲把见，我们园艺法师也有教，师傅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里，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在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陆大法会，该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代志，没事，平安无事，哈，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接下来，这是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他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四爻有没有坐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四爻坐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起虎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度，哈、哦，所以身心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好、哦，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医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子孙爻嘛，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十二地支方位当中。

中，我们有乙卯辰嘛，我们有乙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是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一。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震为雷，六冲化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旺不为空了哈，父母也要动，生兄弟爻，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爻，你看父母爻动，生是个兄弟爻，父母生兄弟意思就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钱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衣不限。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扶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休囚判断它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戌，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相，这是吉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她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院还洗洗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一百，我搞公这嘛爱超超多了哈。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也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到咱的宗主混元禅师，啊，就给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宗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宗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去弄到鬼呀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来学的人，就直接从医院的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惊迄个大门去弄到鬼，师傅就说：“啊，你去弄到鬼啊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傅又说了：“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摕衫去，一样的摕衫去，去遐吼吼遐神父甲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主炉伫外口的天宫楼。”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边内底主炉内底，搁摕左七圈，右七圈，师傅搁甲讲，安尼摕倒去清啊，都好啊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经，哎，真叫我靠，不可思议！我们的师傅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两三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40度以上发烧哦，好啊，弄个规身躯弄个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去肝啊，烧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4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40度以上哦，结果降到39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降到39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傅开金口讲你已经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哈，就谨遵师命哈，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是。

0: 是，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啦。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她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哈。她要考，因为她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她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她已经要第四年，她是考上，考四年才考上。考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哈，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块地哈，我甲阮师兄讲吼，卡叔讲第四年若是阁考无掉，看伊考甲艰苦济寡，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哈，啊情绪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咱来互伊去做村姑，迄块地都互伊去管理。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音乐系的，所以他们音乐系的要考音乐老师，那个名额非常稀少。后来他去考公费研究所要6名，那时候这是我自己沾的说。到草屯，我们在国姓要回草屯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陈府将军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我就沾挂在我们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公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占到这一家叫做草屯陈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6。然后呢，应爻观鬼爻来生四爻。又望相嘛，可是望相，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事啦。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事，观鬼望相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进窑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进窑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午时，个冲鬼，然后午时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经，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别客气，人家己想想经，不是妈妈替你想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欠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傅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傅说不用跟公公诶，要亏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傅就跟公诶，易经大学毕业做易经大学哈，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诶，要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温安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

0: 真的，我们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阿师傅要给我们说不要啦，就是为我们啊老祖做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是分局长做了七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父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他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真是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掉的扣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来做村姑，过去再得，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现在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说啊，到底里面慈惠宫里面神明众神有多少，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都给他理尽，然后每一尊神明都跟他说，我如果是考有条他要用果还愿，好你知道是用果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果几果哈，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修行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十八名，他考十四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那个所在很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当然我们有学易经嘛，那都爱特意算了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三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寅月。好，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好，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旺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她信心不够，也代表她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啦，我看她很认真的啦，但是我觉得说躺不到地方啦哈，但是因为她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她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寅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爻其实后面这些卦，后面这几集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圆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在学院的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报考台南市了哦，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父母爻暗动来生哈，暗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己的哦，四动表示自己会认真的事会去争取，但是呢四动化财年生。月克， 日升，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午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圆品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某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哈，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讲专攻，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跟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祖德庇荫。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讲你要考试的人，你要家己去。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接下来，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心正念就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按，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十八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投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那个金银财帛，哈，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说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这又是在用的啦。你看看努高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衣附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衣附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衣附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生前72张福金300，四方金300，洒祭生有续时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沾了一支挂，诵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孙爻旺相吉，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法仪以后，她那一个高中生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好的儿子，就因为土地公跟他收金以后，然后呢，这个他生坛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的法仪，刚好7天一坛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她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一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她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她说她要问她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
你看又用入室眼的目，而且 六眼当中他又不见，我又看到他又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那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哈，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哈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三个小果的愿哦，哈。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适应比合，所以呢，从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他的炎压降不下来，应该是他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哎。好，那再占了一支卦，为什么他的右眼炎压还是偏高？好，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暗。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可能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而没有做了，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啊，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好，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啊，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洗庙，

0: 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跟他舅舅说，如果在禅机山仙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莲位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仙佛寺法会的时候，我们在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哦，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莲位，个人的哦。你甲舅舅讲吼，你去寺庙住，我得甲你超度。你甲公公无讲，无讲超度，好，你就说我就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她的舅舅报名个人的法会莲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后来冒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的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的师姐说哈，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哈。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哈。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人，她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她跟我说，她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她祈福诵经，好、哦，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她爸爸诵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并拔管咯。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家属说，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较粗哎，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哦、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哦，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哦，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有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救急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高层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

0: 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还有他的原神器材也要动画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同辈的兄弟要求渡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干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地基金停掉。师傅有说那个基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他后来转到变成肝癌，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好，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啊女儿拜这一本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好，然后就家里洒净，啊，过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灵位，求度的兄弟姐妹的灵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七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七八个月妖王，有取名字也报了户口，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诵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也并诵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感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的案例，很多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着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傅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第一个日子不能从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啊，这点请大家。啊，要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缸一两缸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医院怕卡到阴，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讲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啊，不算中宫。啊，第三个，如果还是你这个体质太特别了，你的灵性太慈悲了，喜欢跟灵界做朋友，那就是请你去医院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去照顾病人，可能要过夜，可能本身是做看护的或做长照的，你要做临时，这都是很慈悲的行业，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用七色线。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都好啊，唔好绑手哦。用七色线哦，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哦。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寿菌化掉，这是预防卡因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有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煞，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煞，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 刚刚的案例里面

透过宗教的法仪设灵位，设用意设灵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会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啊。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啊。以上在结束之前哦，再跟各位讲一下哦，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哦，主任人是天堑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师傅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我们后里啊转到这里，看到有乌龟出海穴，他看到这个穴呢非常重要，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啊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隔壁这块地又要卖。那师傅来看说，哦，这块也很重要，那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师傅就一直在催，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7颗石头。那当时师傅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那就在民国86年，三宝讲堂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义经，一方面教义经，一方面这边诵经。那师傅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会一直送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那我们这里又是特龙不断了，跑不掉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王传道祖他世尊他的威力有多大，就在。

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在这里出资的这些先生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师父，感谢师尊。

从今年开始，我们成立幻变学院了。天子帝王圣灵，列祖列宗的圣灵要在这安住。开始我也充满了一个怀疑，难道是真的吗？小小一个道场，哪有这么福德因缘能够承载的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一眷灵在这里落根？天子帝王那么伟大，那怎么有机会会落在三宝寺？因为各种人事物因缘的和合，所以在这里三宝寺的历史、三宝寺的地理、三宝寺的环境、三宝寺各位同修弟子的诚心，不容怀疑，也不容再更多的批评或者点点滴滴的检验，都已经过去了。6月15号是山水盟，盟则启发教育也。所以各位我们幻变学院的所有的同修弟子们，你们要领。

啊，在丛林里面的凡夫为患。我们身为患辈学院的所有工作者，还有我们学习的法师们，啊，你们一点要注意，时时反省内观。法师，天人法界，入心、出心，一切法，啊，都尽在你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所以未来称呼院长为院长，称呼主任还是主任，称呼所有教导大家恭送患病的法师们，大家要尊敬法师。我们也希望院长和主任秉正的老祖师尊，就是不辞劳。那以上在这里祝福各位，啊，也恭喜各位。

我们三宝寺的建筑就是依山形式而建，那么我们现在从一楼呢，下面呢我们有办公室，有斋堂。 然后顺着这个阶梯而上，我的右手这边呢，就是幻拜学院的办公室。

第三殿再往上走的话，顺着上面去是维新圣殿，供奉的三宝佛，其建设就是这样子。

当时在建这个，你们没看到了，一看到的话，没有人相信这个可以建起来了，因为这个斜度你看有多大，所以这个当初也是我们师傅，因为他学的是工程的嘛，他有办法算怎么样的方法来克服。那你现在看那边上面走，就是当初就是这样子，哎，当初就是这样，这等于留起来做纪念的。现在开车的人比较到那边有就不敢开了，对不对？都是我们替他开上去了。

因为咱三宝寺呢，早暗中隆重有伫上登记咧，才会做人爱来听这经忏，下底回归家己净土，来庇佑着因的子孙在这个社会上事业会得顺势。同时呢，咱三宝寺有三宝佛甲地藏殿，所以每年的七月呢，咱拢有做地藏圣诞及乌兰盆盛会。来敲到到那里，所有鹦鹉、六鹦鹉现是欢迎落来，即个子孙之的灵，给咱九一七皇帝啊，所有的冠灵，拢用点咱王禅老祖以显现神威力量，请来遮听经闻法，而且用点着子孙之力，往到南天门，再往到西方极乐世界里去，这就是咱微心圣教。以发挥宗教无同的所在。

大家若有时间，我尽量爱回来吃。啊，以我刘永先生会着祖灵上香，甲有一次方会所来上香，为着啥物呢？为了庇佑因的子孙，会得平安，伫社会，会得赚有钱。那么有一次呢，会得庇佑着伊，咱的子孙金榜题名。

0: 如来为法大行假说，为法最雄行假说，一切不说但分界间应有变化。
1: 咱即马环保行业呢，很支持毛贵个啊，法师较精英个，落去个恶道场，伫布教，伫传授。因为恶道场个主持，恶道场个法师有去服务着众生。那服务众生了后，啊众生结缘，阳界你看有着，冥界你看无着。那这冥界看无着，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回来到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引导伊个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所以咱环保行业基于这个关系，所以师父才讲爱个栽培人员。在每礼拜的拜三、拜四，从初级一班、中级一班，然后到即马呢，我再增加初级二班、中级二班，欢迎各位贤师咱同齐来共修这堂课题课目，会得增加着咱在这人生修行的路径的智慧，才有法度家己足欢喜心的走向咱未来归向的路径。

我本来我在金刚山是活得心里了，在65岁我就要去退休了。你看我现在76了嘛，所以看我的师父安尼一直直直拼嘞，才对我安尼做，我是不爱。宝贵要请我去，我嘛讲不爱，我免啦，我免做遐只艰苦啊。唔是讲艰苦，人生是拢爱以服务为目的啦。在我有范围的范围内，我尽量做。啊嘛，无需要责任，那个责任啊，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

师傅正讲一个啥啊？元雄啊，啊，都要胖啦，我着你胖啊，你敢唔敢胖？哦，较艰苦，咱嘛为了重新来做，哦好做，做着继续去做。

咱的师傅伊就发到安尼，起码身体，啊，当然每一个人身体都坎坷啦。伊在坎坷期间，伊嘛是继续伫咧泡啊。啊，何况咱比伊搁较健全，咱看伊安尼泡，咱敢忍心，咱嘛是爱做咱有法度一份子，来甲为心献教共同做到有一天，互大家拢会得认识，安尼为上要紧的。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

0: 天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仰维新圣教，反对含义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师姐好。
1: 哎，你好。
0: 什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哦，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嘿。
0: 咱现在在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嘿，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嗯，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是，不会不会，很快，她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你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阿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嗯，您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算是十九届，
0: 十九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它在让我变年轻的。哦，
0: 本来私下跟我说，
1: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0: 阿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1: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啊，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宗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0: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父。
1: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0: 到了，
1: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三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啊，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啊，
0: 寻寻觅觅一直找，
1: 都找不到，
0: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1: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0: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1: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佳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两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拼接，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0: 是
1: 真的。
0: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1: 真的
0: 心想事成。
1: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0: 先。我要请老祖帮你。
1: 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要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0: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1: 因为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一个60块，很贵的，
0: 很贵。
1: 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00-200块。哇，真的。
0: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1: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0: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1: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 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0: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1: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二十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二十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那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二十几万，
0: 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1: 是的，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0: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1: 会看到。
0: OK， 谢谢师姐
1: 访问，
0: 拜拜，
1: 谢谢。
0: 来嘛，我们今天后聊，
2: 后聊哦，贵。
0: 今天
2: 是第二天的啦，哎呀，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0: 啊，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谷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哦。啊，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0: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啊，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0: 我也喜欢。
2: 哦，你要吃，我等下就那个阿婆煎给你吃好了啦。
0: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0: 是。
2: 嘿呀，啊做了大家。我都好吃就很欢喜的。
0: 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对啊，那不用叹想，就是叹，人我都很欢喜，人也很欢喜啊，就好啊。
0: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0: 哇，这样我想，
2: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0: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2: 对了，对对对对。
0: 会比赞。
2: 对，好，好正。
0: 好哦，那就让奶妈忙
2: 喽。好，谢谢，谢谢。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的。
1: 嗯。上供，上供有诶，上供啦，还佫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佫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职班。
0: 哦，但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啊呢。忘记了，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我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一。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0: 你都没回来。
2: 有啊，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哦，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
0: 有。
2: 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然后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一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
2: 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2: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2: 对。
0: 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2: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2: 可是。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
2: 这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2: 我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2: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2: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2: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喽，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哈。
2: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 师兄阿弥陀佛。
3: 哎，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3: 姓吴，口点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3: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3: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0: 是，对对，
3: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3: 佩莹是不是？
0: 佩莹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3: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3: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哦，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3: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3: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哎，真的。
0: 回去跟我看乖。哦，
3: 变就好，变就好耶。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中门结缘多久了？
4: 多久？
0: 十年。
3: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嘛。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3: 家里哦，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3: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
0: 哦，
3: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3: 他蛮有心的啦，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啊，需要突破。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3: 哦，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夜市早市都有。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
3: 欢迎大家来捧场。哇，谢谢。
0: 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父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3: 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父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3: 对对 对, 对。好，谢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兄。
3: 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法会，我办法会，我等于住个恩人寨住，啊，今下来拜拜，今下来拜拜啊啊，都稳住一招咯，阿伯咯，
1: 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
0: 恩人寨住两位了，啊，地级主六位，所以我地级主啊，我就会当个办。如果难得的机会，多五万下底下电话呀，将军在统统办，一共八位，啊，我都去叫我了，文珠叫我了，阿伯去办，
1: 就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对呀，
0: 我万五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给他了，现在不跟我段落。没办了，要怎么办了？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第二次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呦！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
1: 是
0: 第二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支，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人家现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结果三次断。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刚才在等七支呢，惊我都安惊哦，车来惊着了。见了了我，人骨精精，也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人无嘛，干这个等这个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七天，很好，回家住院嘛咧。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教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咧大安寺，在大专生转咧大安寺，
1: 厉害。是。
0: 我咧找。去年讲了，离开大安寺嘛，我转八十转岁哦，离开大安寺，我讲，一段我都要做那个仓库啊，我做为了做仓库的木呀，我当然把规矩回家来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后来的新庄教授，我眼见往生以后，去找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办了班，第二班那些人都都他，哇，脑部开刀，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开刀，脑部开刀以后，就叫代理的人家，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有15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本周说你这身体艰难了，这关系。
1: 第三次。
0: 拢无代志。没事了，没事了。老祖宗家属啊，无第三次车祸，拢无老血。
1: 嘿。
0: 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老血。
1: 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腰都卖开了下去，好好。在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在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这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时拢无老血，去检查，我去中医的医院检查，只有断气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这第二天，

0: 中斗很厉害啊，这就急诊啊，就这样关系。
1: 没弄不代志，弄不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吼。
0: 老祖要加持。
1: 他那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袁吉讲师。独家快条师兄弟家来经历，来经历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龙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二十届。
1: 刚刚我们庆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2: 对了。
1: 从头到尾。
2: 他都不要他。哈
1: 哈哈！哎，对，对不？嗯。啊，今天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2: 刚有三四十个份啊。
1: 拄则我看，我。
2: 就人家为自己塞下来，
1: 自己回家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今嘛几岁？
2: 这个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亲粉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笑人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所以近景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2: 我来看电视啊。
1: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2: 维新电视。
1: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2: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
1: 是
2: 逆人天。
1: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2: 好，
1: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

0: 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草屯道场欢迎你，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三行贵与秀。啊，若人欲知啊，此地有无贵人、贤达人呐、啊？啊，唯从三行三头啊，就可知。所以，我们一进门呢、入这个地区的人的生活习性，我们一进这个山门里面，就大部分就清清楚楚。像桂林的地方啊，进去了，都是一个贪狼星，贪狼啊，贪狼星呢，就是属于木星，出贵人，出文人。所以桂林那地区呢，文人历史来出了很多文人，那就属于文笔啊，属于文笔。再来呢，巨文星出富人，出头野狼巨文星，出员外那一类的人，做生意的人，尤其呢，这个巨文星啊，做土星。有的为暗，土星；有的为暗，土星有的为坐，坐后面坐的。所以无论是为暗的、为坐的，少数的人呐、都是属于比较有财富的。再来第三呢，禄存星属木星，禄存星就像木头。上面砍掉了，下面呢，这个很多的三角，梭哈三角，那个角，螃蟹的脚，或者呢，像那一种，乌鱼呀、那个形状的禄存星，出平人，出贱人，很多是我们的住家巷子前面山头被砍掉了，你的。财富，肚子里面的那么袋子里面的财富呢，你会渐渐的会空空的，而且那个是劫星，劫星，小偷的劫星，所以我们的这个

山形啊，差不多这个的哇，我向着或者向后面，你向着前面，陆存星啊，在前面呢，就像这种小木头山形平台，然后很多山的，好，这个叫陆存，这是山脚下，山脚下啊，这山呢平台被。

贼王。坐山，如果皇子你坐在这边，啊，你在坐在这边的为靠山的时候，坐山为坐山的为贼王出贼的王，啊，如果以后呢，啊，各位到这哪个地方看到有禄存星，一个表面是土星，要注意看它的三角，就像前天。我们去那个放羊的地方，好，复原放羊的地方，下面那个人就流水流的那个很多像螃蟹脚那个叫做禄存星，禄存星呢，啊，如果你做到会靠山，啊，就是出了这些出贼王，你要跟他做生意要来往，你就要小心，嘿，这个很灵，如果向山。在我们前面一个平台向山，所碰到的都是碰到一些啊贼与寇，贼寇。我们有很多台北的、台中、高雄，过去有很多人呢去开个餐厅、咖啡屋，好、啊，他就像这样，他这个形状的哇，很多人这个脚哈，然后就挖一个洞。以为这个哈，以为这进去的，充满着这个很有挑战性。结果这个十个做了十个败，他本就钻到贼窝里面了，钻到贼窝里面，所以那个再怎么做也做不好，那就禄存星啊。所以禄存星若是在虎边，若是在虎，向，好、啊、向山的主频，好、啊、在白虎方，这么白虎方兄弟不和，因为禄存他是长男，长男，那么在白虎方的时候，在长男呢，他会比较二吧。我会阿爸，以前和我施工到南部呢，一个地方呢，他去看，哎呀，这一家的人，好、哦、老大的阿爸，好、哦，你就问你去，去跟他讨一杯水喝，我说干什么施工啊？讨一杯水喝，可以跟他聊天啊，聊一聊啊，好、哦，那我就去跟他讨一杯水喝，因为那时候我们高速公路。第一次高速公路嘞，好那个挖了很多山嘛，挖掉了像禄存星刚好在右边，啊，叔公告诉我说，你问他，他们老大儿子干什么？我问儿医上啊，啊，您大儿子干什么？不要讲了，不能讲，什么不能讲？哇，那个真是我家生了一个凶神的恶煞，这那个村庄人看到他都怕。你看这个，哦，那个老先生啊，他问说你为什么问这个？我这里唐山来的老先生，啊，这个我们这啊老公啊呢，哦，很高兴。他说，啊，拜托你帮我查看看，好、啊，这为什么原因我老大呢变这样？我说那一个禄存星，禄存呐、啊，好、啊，那个贼星禄存星呢，在你家的虎边，所以长房哎，老大呢会很凶悍。很凶恶凶悍，那怎么办呢？你也没有钱可以改了，只剩那一间的破房子。啊，后来呢，施工呢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呢啊，看能不能种一些树，一个乡下的树，这样啊，这里禄存星。山被砍掉了，很大的山，好，那向出去就是白虎方，白虎方，好，后来叔公呢告诉他说，你在眼睛门出来的地方，你赶快种一些树，或种竹子，种树呢，把它挡住就好，不然没办法。
刚好他们后面的一些。

好，移过来，啊，要他移过来。后来我们又没有再去了。陆存兴，哎呀，若陆存在这边，陆存在龙边，青龙荒的时候，啊，青龙荒陆存在这边的是，啊，这个虽然是英雄，英雄不逢时，啊，文人呐、啊，你即使有满腹的墨水了，但是无从去发挥，啊，常常呢还给人家做脚踩的，做了文章等等都会被做脚踩，再大的话，这个再大的作品也没有办法，所以在龙边陆存兴也不行啊，白虎荒呢就破产。出逆子，那么相对我们住家的里面，你们要排像这种木头，木头呢，你这边也不能排，不能放，好吧？虎边也不能放这个木头，这个上面砍下来的，甚至上面被砍掉了，下面的木头也不能放，放这里也是破财，也是出逆子，要很小心。啊，所以很多做木材生意的人，啊，他呢专门做那个什么艺品啊，做到最后都不是很好，啊，就是有禄存那一种气的存在，啊，若是在排在这边呢，小孩子聪明是聪明。是很聪明，头脑呢，以后呢，出的小孩子呢，好，很容易跟人家用文字官司特别多，啊，曾经我们到我们岳师兄的家，那个叫个16、17年了啦，到他家呢，在好我们中立的地方，啊，去到他家里呢，左边摆一个瓮，很大，面呢差不多很大的石头，在那边泡茶。我说你这个，你的孩子每次要考试都没有机会，好，那么你的孩子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啊，都没有，啊，这个功名的机会。他说是啊，那你怎么看的？我说你房子外面挤得好得很，说你孩子很聪明，啊，孩子、儿子、那个女儿等等都很聪明，但是。都不逢时，每次考试呢都考不上。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呢，这个陆存兴啊，好，这个你把它拿掉。他说老师啊，这么大门拿不出去耶，门呐、啊、拿不出去的，怎么办？问了有没有地方换？哎，没有换其他地方吗？我说如果你移到这边来的时候，移到这边呢。好，白虎荒就破财出不逆的，啊，出是这个不孝子。那么在这边，无论在哪里呢，反正陆行星跑到家里，等一只老虎跑到家里来了，你再想尽办法要来围自己、赶自己，把它赶掉，不可能的事情。哦，这个惠州事情过了2、3个月以后呢。因为跑来问我，那时候在台中，我说你们还没搬呢，老师啊，那搬不出去呢，小孩子这一考又落榜了啦，那么奇怪呢，我说你这个木头重要，或是落榜重要？我问他哪个重要嘛？恍然大悟，才说哎，好，小孩子重要。像是照锯掉嘛，那个先把照锯掉嘛，像这个锯掉嘛，你看，俗话说冒着死啊，跨个筛糖，老婆已经往生了，啊，你还在看那个什么尿桶，啊，你这人很奇怪的呢，啊，后来呢，他就回去就把它锯掉了，就抬出去了。第二年，啊，那个夏天呢。我们国家一个高考考上了，哦，那结果在里面编完5、6年，所以各位，
我们这木头像那么大的木头都有木榫，都有树的榫。树榫哈，它呢，怨恨性很重哎。凡是所有以砍伐为生的，那砍伐为生的，到最后来，很没有几个好。他不会去普渡，像我们今年水陆法会，我们的所有这个 Hinoki 茶木头那个老板呢、他有事情来找我，我就直觉的，他后面有很多很多不同形状的人。我告诉他林某某啊，你最好要超度，你这几年来。几十年来以木业为生，他砍伐了这山神、树神呐、你应该跟他超度。很好啊，好啊，怎么超度？我说这些超度受连累。再来呢，要普桌供养普桌。他问了几桌，我随你的意啊，他就三桌。啊，三桌呢，我们田师兄啊，七哥呢，他就跟他说，哎，林老板好像不行哦。你做那么大的生意，全台湾的木头都是你在砍，砍那么多山桌，够吗？你去老祖桃园宝贝，去宝贝呢，孝碑，再来十桌孝碑，二十桌靠碑，反正都在到最后的100桌还是孝碑，没有答应他呢。那么我们七哥师兄呢，跟他讲了。啊，一次十桌的，110也没有，120也没有，一直跑到180，杀不会，180桌连续杀不会，三十位，哦，他那一下呢，他心里那段时间好像失的压着，突然就全部解开了，180桌，因为台湾所有的树神、木神呢，山神。他都要供养180桌，回去了。小孩子呢，就做生意稍微比较稳定下来。然后我去看他的住家，一家呢，光那 Hinoki 全家的整栋别墅也差不多这么大，这么大呢哈，他都是用 Hinoki 地板呢，什么都非常大，很长的，很好的木料，著称呢。他那一栋房子的 Hinoki 块木用差不多1-2千万，结果我去看哦，外表好看，那叫山峰谷，外表好看，里面全不错，难怪儿子一年跟他聊了2-3千万，聊了6年，聊多少？一年2-3千万呢，6年呢，1-2亿，他这一辈子所赚的都被儿子把他花光了。儿子也莫名其妙，那个就什么，风水错了，里面的木头再好都没有用啊，房子好不如风水好啊。问了怎么办？我说没办法改啊，你要改的话，你要去敲，那个又是很可惜啊，很可惜的。那怎么办呢？他想想，对呀、这么多，这一敲下去全部都完蛋了，很可惜。那我这儿子的，那么每年继续聊好了，明年后年还2年，可能那一栋房子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房子好不值，风水好，你里面的东西再好，有时也不见得好。以前我们一位师兄，他呢家里去跟人家买一个很漂亮的水晶。很漂亮，很美哦，里面有头发哦，有这发晶，有什么呢？他就说这么放着会赚大钱。那个就放在他祖先的前面，祖先神位的前面。就会人家告诉他会赚大钱。我去他家，你这个水晶那么，你得出一告诶，会出哑巴。我们那个师兄呢，眼睛。突然亮了，怎么办？那一定被我猜中了，不然他不会说我怎么办嘛。他刚好这个去年1年前呢，出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想，声音也叫不出来，也不会哭。

这些 A R R，那保证是哑巴，怎么办？哦，没有办法，啊，已经塞住了，所以很多有灵性的东西，我们要排要很小心。啊，他拿掉了以后，到现在已经7年了，7年了，也不会讲话。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们就结缘了。结缘呢，他专门在做轮胎，啊，做轮胎耶，好，他的门口就出去人家停车，他用轮胎把它叠起来，好，换个2、3盆的正门出去的，好，像这样，好，这个马路，好，在前面呢，他把它换个。轮胎，这边轮胎，这边轮胎，啊，这个木树，结果他出了3个儿子，都是哑巴，啊，在水的台中中清路下来，那里有一家的做轮胎店的，他家住在大雅，他前面呢就说常常人家会车子停在外面都不走。我说你有够古老，古老嘞，做出囝都会到啊，那个吝啬啦，寒酸啦，出儿子啦，孩子呢就会哑巴。好、啊、啦，带来三个带来给我看，我说没有办法了，这个哈、哦，因为你为人呢，好、啊、太过于吝啬，要停人家的门口不给人家停，自己不给人家停，所以我因为你这个。这个废轮胎，门气挡住了，有形必有灵，所以出3个孩子的哑巴，那怎么办？也没有办法，现在还3个孩子的还是哑巴，所以这个风水啊，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定向，包括我们家里的布置、内外的布置，都息息相关。啊，一位我们的师姐，啊，她老公很喜欢捡一些古董，捡一些古那个古董啊，回来家里，认为说他家里有古董呢，就表示他家里的这个生活品质。啊，有一天呢，啊，他带着他儿子和女儿来开智慧。我说奇怪呀、啊，你这2个小孩子头啊比石头还硬，哦，头比石头还硬哦，哦，这打不开，平常我开智慧，好、哦，这一开了，冥王宫这里一道光就起来了，我说好了，哎，差不多1分钟就光起来了，结果差不多30分钟5分钟就打不开，我说奇怪了、啊，你家里是不是头屋顶上都是排石头？有事啊，很热，屋顶上很热，所以去捡一些很多石头啊，很多石头呢，放在屋子上可以散热，很聪明哎，很凉哎。屋子上、屋顶上，你放了一排的排石头，平常我们都用那个隔热砖嘛，石头这么大，好、哦，那细石的碎石夯土，放了的全部铺上去的。结果孩子呢，就他看顶 Coco，他有了，我家里上面就放石头了，哎，那个比较凉，对呀、啊，很凉啊，你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了，好、哦，他打不开了，我没有办法，好、啊，问了怎么办？拿掉嘛，怎么办？他哈、啊，老师啊，我做的那要拿掉，要花有多少时间，多少钱呢？我说是啊，你的补习会比那还贵。哈、啊，叫人来开启智还贵，好、啊，后来他想通了，啊，想通了，啊，就全部搬掉了。过了1年多，我又开智慧，以前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在这里开智慧，啊，那这来了，哎，奇怪了，小孩子呢，聪明像是起来了，好、啊，那开智慧呢，哎，一下子就打开了，那2个小孩子读书 biang biang 叫，哦，那就是。是有其形必有其灵，

所以我们屋上石头啊，石头一多起来，也是属于一个连，整个排起来，上面就没有了。如果屋顶上啊平平就不算什么，屋顶上平平，你再放一些放石头下去的，哈、啊，就是禄存星，就是禄存。哎，那个小孩子他花钱很厉害，小孩子不懂的事啊，他还就很乐花钱呢。那就是有些这个行，这是风水学，在2年前吧，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兄带着妈妈呢，啊，爬天梯爬不上来，后来车子呢，好、啊、就把他载上来了，载上来呢，我看呢，哎，奇怪，我一个直觉感觉呢，他妈妈就穿了。那是要像的，抓鸡的那鸡笼哎，看不给那个，好像那个形状一起来，嘿，我就是做老菩萨呢，他就有问题，心脏无力，心脏无力，原因呢，他儿子是搞艺术的，他的屋子正中央不是挂电灯，挂着我们的抓鸡啊，两个鸡笼那个，好，上面挂着。啊，这样很大哦，很大的啊，里面装了几盏灯，表面看很好看。哎，我们是这样的，这样抓鸡的是这样来。好，上面吊着，好，这个，几盏灯。那是天罗，好，天罗也叫帝王，这叫做天罗，正中宫，中宫哎，好，中宫，而且他这栋房子是坐坤山，坤山啊，坤山是老母，正中宫靠表嘞，刚好将他的妈妈的元神。全部盖掉了。我说你这个艺术家，啊，你家里你们的艺术形态，好、啊、艺术的心态，不知道要害多少人。他说哪里有啊？哦，你妈妈就被你害，你妈妈手脚无力，我心情这个天罗，好、啊、给那给人啊盖住了，你妈妈又不是鸡。哦，那他的这位老菩萨的说：“哎呀，原来我是你们老我儿子，那挂上去，我一直想，我又不是一只鸡，一直想想想，他就被盖在里面了。哈哈哈，你看，啊，回来就拿掉了，再过不没有多久了，又来了，来了，那阿婆从楼下走到天梯，走到上面来，你看，所以我们家里的布置啊。”好、啊，这也是一个禄存星，也是禄存，天罗地网又是建筑禄存，上面也砍掉了。好、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的，都是想那个角，也是天罗。如果再放久一点呢？好、啊，那变成会有官司，有官非官司。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禄存星啊。以后我们会教过哀星，禄存星又加上三弼，禄存星又到的时候，哇，那一个灾祸连连哦。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家呢，啊，也是专门在砍柴，在嘉义，在中埔，啊，他们放了很多钱属于禄存星的那个树头，他也专门做树头在卖。结果他一年到完呢，啊，这常常在跑法院，法院他有他儿子，有的他反正家人轮流跑法院，所以啊，就是让禄存星悬空哀星，哎呀，你禄存星放这边不对的，官司一大堆，我说赶快移到武曲的地方，武曲星武曲600的地方，移到那边。
一段时间以后都好了。

所以我们的户外的一切的布置，户外一切的建筑物也好，一切的这一些装置，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否则呢我们就自讨苦吃啊。这个九星，不论是山形，不论水形，或是一切物体的形呢，我们都是需要注意。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十地师，那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贵国主是啥人？贵国主代表咱的心，贵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于是咱骗人一大堆，当一旦正经的时，咱的良心绝对骗袂过家己的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相，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主。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贵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迄、那个圣人，名为贵国主嘛。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为心中的一个妙法以后，阿修罗咱一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以后呢，啊，当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为心，这个法器应用如果。

0: 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呢，安尼念共念这四句：早时、中昼时、暗时、时时、持念、持诵这四句偈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思念这四句的时，几个善书啊，都有护法甲咱道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思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心的法句之时呀，啊，伊经过甲多余咧，咱法界诶。圣众天人护法神众众等，一定会来甲伊护持、解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这个哈庐山出来时，庐山出来咧，啊，伊就真正不幸咧，车甲人受险，受险咧，伊就安尼车挂落。在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戆去，人嘛唔知影迄台车挂伫下面，啊，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伫半空中，车掉哩，半壁哩，要安怎？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伊就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这若拔了就阴啊咯，伫地下就阴啊咯。啊，若要挖开就阳啊咯。伊伫遐我伫想，我这若拔了天坎，无人甲我救起来，即声我就阴咯，爱落阴落地下个啦。然后甲我救起来咧，我就阳，要做阳人。受到这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灭人，叫地地灭人，啥人知影我是假？若有真相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归国主无啥熟悉，唔捌嘞。伊也叫他跋了就做鬼啊！哦，哈，伊就真正就变做归国主啊！哦，哈，伊个当就跋了就一声就灭掉啦，诶，哈，都牵扛的地。迄、那个庐山路啊，迄坑坎就变鬼啊咯！啊，一出天下定派，啊，哎呀，当时我都出来坐在遐咧咧，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咧，啊，我都哭嘛，无路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咧车摇咧，哇就倒落来咧，啊，所以啊，一直念，一直念，一秒就我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咧，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咧。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咧，讲要放油。好、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咧，好、啊、去骑伫这个半截木路下啊。才转咧吊车，迄转咧吊车山下又起来。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咯。啊，又起来了咧，才迄天咧，迄阵咱做九十九天的法会，多十年正正。来呢，跪伫老祖的面头前，拜下靠老祖，你救着我的命啊！我吼，才甲讲老师啊，我这这四句偈那遐有用啊，是不是老祖归国主吼派人去甲调的？我讲只要你持诵这四句偈的时，吼，咱若有啥灾难，吼，咱就得到贵人；咱若有啥么需要，天龙护法会予咱智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因为真正者是几国主、几国先师，几国先师是咱中国的智圣。几国主啊，吼，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学的鼻祖的祖师。啊，几国主是正确的君师，是正确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世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通称为归国主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在时面向当兵。合掌面向东，咱念音真虔诚，吼、哦，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们心念意，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呢，咱合掌呢，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时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呢，咱就甲念，保护念好够，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时啊，两天护法都甲咱补充心，化解干枯色见经啊，也愿人心受天爱，同济世界永和平，感法的本意。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咱再时起来，咱时时祈祷。咱只要36遍，真虔诚。念经念煞时啊，咱只祈祷：第一，赐我智慧；第二，赐我力量；第三，赐我信心。咱有智慧，就袂做糊涂事；咱有力量，咱就会当排除一切困难，咱啊解决着咱的困难。有咱的信心。咱要相信咱迄粒袂当欺骗的迄粒心，就是真理，咱的良心。这三项呢，咱向几个先师发解祈祷，然后呢，咱看要祈祷哪一项呢？恁家自己所愿去祈祷。但是呢，恁祈祷讲话跋脚跋硬啊，达最救我诶，啊，达最袂使安尼，咱祈祷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龙天护法一定会甲你斗保庇，甲你斗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呢，几国先师所传，若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啊，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啊，几国先师甲龙天护法一定会甲各位护念。个护持，个加持。啊，曾经在十一年前啊，十一年前呢，咱一本诶风水学，第一本西本啊风水学嘅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

0: 企业家刘先生伫河尾做纺织的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个发觉啊，咱这份风水学的工作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讲师傅啊，我要来做印好无？我好啊，你要做印几本？我先做印5000本。啊，伊呢，啊，就做印5000本。我一刚来呢，伊就提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提来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呢，风水学的工作呢，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只你减少着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呢，那师傅，我赶1500本、500本要来中国医学院，啊，第二两个500本呢，要来赶来咱的。台中市中港路永壮迄个设计啊，互人结缘。啊，过来500本呢，要赶去沙拉迄个宫廷病院，吼，甲人结缘。伊就开始当想着，但系啊，唔对啊咧，永壮无当停车，方便安怎？只要停车500本赶者咧，我要去啊哦。伊就哟，师傅讲哦，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他停车位，拜托你，含停车位嘛，去找老祖到帮忙。好、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归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好、哦，要未到诶，是中国人用的是啊，好、哦，是就一直念念念，到位的是到门口呢。阿都一位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哦，用走足紧嘞，那像摇得紧安尼，走足紧嘞，车门开咧，紧来倒贴哦，开走，伊哩去都差就多好，500本换就怎呢？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嘞，好就哦，足欢喜啊嘞，啊，当然严重嘞，佮爬架，真正爬架，哪家输车停哩，摔架卡嘞，爬起哩换者，伊就把好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好、哦、拜托了吼，阿、哦、豪啊，来应作五月亭，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就我最中心可笑天理来分明，啊，第一点诶，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赛车去咧吼，足惊去要停诶，吼、哦，认真就念完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系500本关咧，才阁送入去应作迄个书架内底，嘿。按罗兆可能，按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吼、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吼、哦、伊就肯个，不过官呢，就去宫廷病院，去宫廷病院呢，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还未到位呢，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呢，哈一直念呢，都到位呢，一台救护车呢，吼、哦、要紧呢，救护车。嘛，欢喜欢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如果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这个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伫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是讲去看有人提，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智慧若出者，咱糊涂事就袂发生；糊涂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势，家内会和谐，咱的社会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持念、常念，这个唯心发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远亲近子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降顶。这嘛是咱修行打开心量，吼、哦，予咱升起大智慧啊的妙法啦。所以四句偈之殊胜，四句偈之功德，四句偈之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意外的妙法，意外的法门啊，各位是方甚至心。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一家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和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妙智胜，
1: 黄山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各位。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此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一段。我们生道都要在名山修道、修庙、建庙。在以前，教育学校不普及，所以都用庙、道场作为教室，传道授业。那么在孔子时候，他就带着三千弟子云游四海，到处随顺因缘说法，有的在树下，有的在山涧，有的 在湖边，在各地说法，那也叫做禅，也叫做禅机，禅机处处都有禅，所以孔子，我们的至圣先师，他用他的身口意供养，上通天人法界一切圣神之心，下达地狱一切六道鬼道众生之心，然后中通人世，将人世间的一切生活方式、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的一切生活，以当下用他的口开示一条中道之路，所以孔子呢，在世间云游周游列国也是天意啊，上天天神化愿投胎转世在世间，为了要传很多妙法，天上的天神真言也要传，每个人都在天上空界的语言叫做真言，在世间的时候，所以有很多圣人投胎转世以后，在不同的立场有世间不同的际遇，有如文王当时

0: 被囚禁啊，在游里城啊，因为囚禁哦，他才会悟出这个后天八卦，周易，周易不是只有周朝之易，而是周是圆满，圆满易经，所以易经是圆满的华，名为周易啊。哦，不是说周易只有周朝才出来啊，周易是圆满，易经是圆满，回归过去无量劫，宇宙虚空是圆满，在当时文王时代也是圆满的，到现在来也是圆满，所以上天要会观了、哦、文王，因为他有天命啊、哦，所以在牢里面呢，用土牢啊、哦、把它关起来，在游里城，才有今天的《易经》这么多啊昌盛的道理。那么到孔子啊，孔子呢，让他没有官做啊，最大的官呢是当马超过灭。后来天意啊，时到了啊，就说法周游列国啊，到处说法，让他体察民情啊。一个文王在土牢，就是在我们的心，回归到众生的内在的心啊，心悟了就出来。啰啰嗦，就孔子视线到世间啰啰嗦，然后周游列国，度众生说法。啊，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他也要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腐败，啊，所以发愿。啊，要这个推翻腐败的满清的啊，所以发动了各种的战啊，各种的啊，所以有志之士啦，要将满清推翻，他也受过牢关哦，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其他更深的我们就暂时不讲啊。再来老子啊，老子在经过函谷关啊，上天降下来，就依附在那一位守门关的将军，非常有礼貌的知道他是一个贤者啊，把他请到里面，以最高待遇的侍奉，请他写出啊这个《道德经》，作为未来救世的一部经典。啊，那在啊西洋，耶稣他是天意下来的。啊，在西洋他们的人性的方生活方式不同。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耶稣到最后视线定在十字架上，十字 XYZ 到最后来还是看心，提示心孔，那孔子

好，文王，文王也是讲心，孔子也是讲心，老子也是讲心，啊，耶稣也是讲心，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讲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是讲心，道同。那么回归到五千年前，五千零一十六年前的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也是讲心。哦，左辅右弼也是讲心。啊，皇帝轩辕皇帝，他的精神是代表相亲相扶，也是要讲心。左边和右手，一个相亲要相扶着，相亲相爱。那神龙帝，哦，他是一龙十足，是要用贤，人才能要用智慧，人才能活在世间，已经都提醒了。那接下来蚩尤族，他也是讲心。蚩尤族他礼贤下士，他是功业十足，他也是要讲心。虽万法唯心啊，那本法门叫唯心圣教，只有心才是真正的教义，只有心才有真正的真言妙法。所以圣人来到世间所讲的一切都是讲心。那么好了，当下我们唯心圣教教主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也是讲心还是谈心？我就讲平衡，万法唯心，一切由心造，都是讲心。太上道祖更讲心，讲心又讲到灵性超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真意非常非常的庄严又殊胜的啦。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既然王禅老祖的弟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你务必要懂得这个真理。好，那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动自发发现人世间的各种苦，所以自己放下名利啊，国王的继承，放下权位啊，自己啊出来修行，为众生找到自己的那一颗灵魂心，生命是永恒。所以无论哪一个教文，天下所有圣人都是谈心，没有谈名与谈利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当下我们的法门，因为末法时期嘛，末法时期都有以利为先嘛，以名为先啊，那就来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啊，观世音菩萨啊，这三十二应化身，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人就用什么样人的身份来度他，让他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用意的法则，就是宗教的最高境界。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门就是由啊利用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由利带大家进入心安，安定家庭，安定事业，平安以后你才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即使我不成佛，当下成就自心佛，成就你的家庭的安定，成就你身边周围的和谐，都是成佛成道的不二法门呢。所以我们可能再过几天就会为各位开始讲啊，开示风水真经，建设人间净土，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啊。啊，你知道吗？啊，所以王禅老祖导

教师行真的很辛苦啊！啊，在万教齐发的当下，啊，以给各位社会大众以另一个方向去找到心不安之处，要安各位的心。所以心不安就是膏肓，膏肓之病，无药医啊，心不安，那必须要有妙法。所以其师之谓矣，就是道理。今天要讲这部经的道理，就在要救度众生无药医之心病。好啊，是故小乐临人临前，所以小乐早上啊，我们要先从小乐临前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个要洗脸、要漱口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水的精神，要赞叹水的慈悲，要学习水的柔性。不要早上一起来大声细声都要话哦，早上起来就生气，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不生气，但是在做梦还在生气耶。这很可怜的人呢，各位，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上来，啊，变成在世间沉沦呐，受这个喜怒哀乐在掌握的，所以早上起来，我们的老师就在叫我们在厕所等我们，在洗脸台等我们，在厨房等我们。水，灵泉，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水的智慧，学习水的慈悲。所以我每天早上要洗脸的时候，我还是要向他感恩，但是我没有跟他拜啦。如果跟他拜的时候，人家看到，哎呦，水龙头也是神的呀。那么会怕死哦，啊，除了人怕死，哎呦，四个怕四个拜，都啊笑呀，修行修法笑呀。事实上，一切放在心中的感恩，感恩水，水从哪里来？灵泉，树林里面长得高高的，然后里面的水分就有，你这又有泉水让我们享用。人家沙漠地带没有水嘛，很可怜。台湾的林泉真的很丰润呢，我们要感恩啊，造林的功德啊，我们要感恩的水是从哪里来？感恩自来水公司，那一些工程师，感谢山河大地，感谢风神与水神呢。

次有几年了，我忘了，记不了了。啊，就在天坛的时候，春节啊，我到天坛坐了。哎，奇怪，秀姐外面好几位就降下来，站在龙边，都不很高的。哦，我也四大天王，过不去。哦，我说，请问猴王神圣，他跟我说他是水神呐、啊，是水神，天尊。然后这过一下子呢，又降三四位在湖边，那里又降下来了。我请问猴王神圣，他是雨神呐、啊，雨神和水神全部降在天坛里面，我定了两个香公啊，每天早上。我上香一定雨神和水神都要先礼敬。如果台湾到处哪里在闹水灾、旱灾的时候，我就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卖过小兄弟啊嘿，拜托台湾的。

水无够啦，嘿，拜托拜托，上香干净顶礼，爱互人欢喜咧，因若欢喜就水啊嘛。哦，所以水神灵泉是我们人的第一位老师，早上起来水能送到我们的家，要感恩人太多太多了，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啦、工人啦、管道设计管道啦、施工管道啦、制造管道的啦，啊，还有这么这说还有消毒了啦。尤其我们现在矿泉水很多嘛，制成什么牌啊？哦，我看一看呢，最好的牌子是自来水公司的水，最干净。啊，因为有的人呢，我们自家我研究什么啊，矿泉水啦、生命之水啦、绘画水就是生命嘛。哦，就哇，我什么牌子最好啦？啊，一瓶要200块啦。我跟你讲了，家里也是要搞。因为你一瓶200块，两口就没有了，哪里有那么多财产呢？哦，所以自来水是最干净的。为什么？自来水公司那么多的检验师，请了那么多的各地的化验师、检验师，随时随地都在检验。那么好了，我们自己买个矿泉水啦，现在下来啦。哦，就认为哇，那是最好的啦。我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虫虫，你也搞不清楚啊。啊，以为最好，哎呦，不是这样啦。各位要有智慧啊，有时候我们出去不得已嘛。哦，那口口的买矿泉水啦，什么牌子都好，但是要感恩啦，你要感恩他们。所以小乐临前，早上起来你会很快乐，去感恩水的人，你今天一定成功。不相信你去看看来，我现在要红讲道以前，我也爱吃来点什么茶呢？什么茶？什么也爱有水啊，无你嘛无多，对不对？后面的感恩啊，我也在这里一起在供养当下列祖列宗啊，大家拢什么好吃？但是莫吃吃拢什么鬼？讲话拢什么鬼？啊、那也不要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早上起来、哦、我们就要感恩啊、全，这是第一关的老师。第二关呢就是电灯光，太阳出来了，我们要感恩光、哎啊、感恩太阳公公啊、哦、感恩、灯光的设计者发明者，感恩啊，这个电力公司啊，感恩这些核能发电厂的啊，感恩啊各种发电方式的工程师们，感恩你们。可惜呀、啊，现在台湾啊，原来啊电力不够嘛，所以政府积极要设立啊这个核市场嘛。啊，核市场到底对不对呢？因为我外行不予置评嘛。啊，但是台湾的工业，你要在第二次再一波的发达起来，以目前的电力是不够啦，除非你有很大的替代啊，电力的替代的，否则的话啊，大陆的我们的台商要回来台湾啊，说实在是不怎么够。啊，不怎么够，经济要发达可能就有困难，但是政府为了要啊让经济更发达，所以是这个设计了啊这个核电厂啊，有好有坏，那么技术非常重要啊。那么至于当下核市场的技术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我是外行人，我不晓得好不好啊。哦，那但是你用意就可以了解到当下我们核市场所建设的啊设备是不是符合啊国际标准，符合每一个国家啊它本身具有公权力权威性的肯定啊认定的商标。

和牌子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你用意一沾，你就了解了了分明。若是啊，你谱一个卦出来，用意又卦出来啊，那么福神技术在卦外的时候，表示你里面很多技术还在外面，还没有进来。啊，这个是很简单嘛、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忌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志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12届的正奇班的维新贤士黄庆全黄贤士来到节目当中。他很谦虚，他说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哎呀，好像运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跟他请他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跟历程。让我们来欢迎黄庆全黄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12届的学员黄庆全
0: 师兄。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太多年了。对，那其实维新电视台之前有一个维新音乐厅的节目，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包括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每一次在音乐会当中呢，就是帮我们构剪构凹，然后准备这些茶水点心，这样都是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巧思，然后帮我们一起在成就这个维新音乐厅。那现场观众听音乐会听得非常的感觉是法喜充满哦。那其实在这个肉体宝足上面，哇，也非常好。那所以呢很丰富了我们的身心哦。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的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一起参与我们书生的法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是我们要来聊另外一个面向。对，仙佛在我家，我想我们就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好了。
1: 是，
0: 对啊，来回忆一下您的这个家庭，然后宗教的这个情况、信仰的情况，或者是宗教的氛围是如何的，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其实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我们的那个从小的那个生活过程也算是非常的单纯，就跟那个台湾的这个民间哈，这个家庭那个信仰差不多是一样的。好，那就是从小哈，其实也不是说你要归纳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别哈，好像也是很难去那个。那小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农村嘛哈，家里就是说就是拜拜。那拜拜的话，除了家里的祖先是一定要拜嘛，那一般的就是说你到那个村庄的附近的庙宇去做一些拜拜，
0: 是
1: 啊，家里当然是祖先是一定要拜拜。那当然是后来家庭里面的是会类似会有就是观世音菩萨之类的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来因为我工作上的一个关系，那我就在台中这边定居。定居里面的话一样，我只是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家里就是除了公妈以外，那就是那个供养那个土地公福德正神。那因为进来宗门了以后呢，我们有接触到王禅老祖嘛，王禅老祖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有老祖的这个法像，那摆在我们的供桌上面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子。
0: 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情况？那还有就是最开始怎么进来认识到老祖，
1: 是
0: 这个关键的点。
1: 其实我自小那个我懂事以后就是当然

0: 就是非常就是说很喜欢那个《易经》这一本书哈，《易经
1: 您
0: 》
1: 自己很早就自学吗？
0: 有自学啊，但是老实讲，这一部所谓的无字天书大家都这么说啊，就是，
1: 有看没有懂？
0: 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师姐是完全是符合这个情境，就是啊，其实就是很想去了解《易经》啊，但是确实是不容易了解。
1: 太浩瀚了。
0: 然后呢，这个《易经》这个一部分的话，以前我还没来中门之前的话，确实也是有跟人家学过《易经》，但是呢，就现在我们现在把它定义的话，之前写的那一部分叫做所谓的这个义理派，传承，就是像师傅所说的这个是在做研究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继续支撑我说我一定要去了解说这个深奥的易经里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了解？比如说嘛我们的祖师爷那个孔明嘛这个孔明借东风这个事情呢，就也很吸引我。到底是这个
1: 怎么回
0: 怎么
1: 事？这
0: 是
1: 样
0: 怎么
1: 子。
0: 回事啊？那就提起我的一个兴趣嘛，然后反正这个之前写的这个《易经》好像就是针对所谓的修身养性嘛，对不对？只是大概按照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没有办法就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去突破说？说我怎么样可以更了解易经，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写得更好，或者是可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面来？那大概这个缘由的话呢，大概是会到拉到民国80几年有一次，那我就是经过我们台中道场，那外面呢，我记得是。用那个红色的烤漆板围起来，有一个那个烤漆板那种做围篱，那围篱呢，那外面呢，就有喷那个字，要是易经大学，建筑用地，我就想说，这不错呢，易经大学建筑用
1: 就
0: 地，
1: 被你看到了，
0: 对，我说这么很神奇。然后但是这个只是那个写建筑用地，然后也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嘛。那后来就是无意中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师傅在电视上面弘法，讲，那因为那个上面就会有那个跑马灯嘛，比如说台中道场啊怎么样，就那个有那个电话。
1: 活动讯息
0: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要开班什么那个，他就会有那个信息。然后有一次我就打电话来台中道场，那台中道场说，我们这边呢，目前没有开班，那目前没有开班，但是，在丰原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已经一两个月前开的了你如果要练，可以到那边去练，那我就考虑说，因为交通上的一个问题，就也没有去丰原那边去学习。
1: 就没有接续下去。
0: 大概又经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之前台中道场那边有，请我把电话留下来，他打电话来了。就跟我讲说，我们这边有要开班你要不要来学习？那时候我好像是印象中是好像是南七二班的样子，南七第二班，我就说好啊，就因为这样子就来那个学习易经这样子，
1: 就开始走进来了。
0: 是，然后就开始来进入学易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一样。我听每次，比如说听师傅在讲的话，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如果自己要思索的时候，都想不出一个所以来。对，老实讲我是非常珍惜上课的这个时间，

0: 几乎了哈，几乎没有缺席过。
1: 哦，
0: 只是我自认为说我字字不好，好像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写出来说哦，看人家说，哎呀，你这装卦啊、解卦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其实我知道您的工作应该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哈，要能够这样子非常准时，然后不。就是说没有漏失，是全勤，几乎全勤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可以这么说，哎，
1: 全勤，不容易，
0: 老实讲，哎，我们也没有缺过课，老实讲，我都会，哎，准时来上课，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比较那时候比较特别的，不是在我们道场里面上课，因为那时候台中道场还没有正式建设，哦，刚开始哈，才正准备要建设。所以在我们隔壁那个永春东路啊，哈，
1: 对，
0: 瓦斯在那边哈，
1: 有个临时办公室这样子，
0: 对，在那边上课，
1: 好，
0: 嘿，是这样，大家对这个易经虽然是讲说无字天书，但是总会觉得好像是有那种出神入化那种感觉，哎，怎么样啊？可以连东方都可以借到，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那所以一直弄不清楚。啊，但是有时候上课，老实讲哈，我们新的这个学员也不敢问了哈，啊，就是闷在，都是闷在那个啊心里面呐，啊，然后啊回去就是有时候就是翻书啊，翻书的话还是一样啊，不得其门的路了。老实讲，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后来就是初级班结，然后就。继续哈，就是继续来那个进入正
1: 习班，自自然然的又进入正习班。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年限呢、啊，
0: 嗯，
1: 由您来跟大家说好不好？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0: 可以，
1: 初级班两年，
0: 是
1: 但是后面呢？
0: 后面的话呢，正习班的话呢，我们是有分那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
0: 好，那就是每三年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今年也是要结业，但是我今年要结业的话是核心前世，核心哈、
1: 哦。
0: 那所以说已经算起来，这样一讲你就知道几年了。今年就是21年了，三七二十一，好，再过三年啊就会到那个24年。
1: 哦，那你很快也要到这个平心闲事的俱乐部了。
0: 对，还在差点，还三年。
1: 哦，还
0: 在三年，
1: 很快可以进入联谊会。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哎、啊，有什么类似像什么什么力量支撑继续来学习的哈？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我在我们中门里面哈，易经就是我们中门里面的一个强项。
1: 嗯哼，
0: 啊，这现在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啊，大家包括所有的这个学员啊，大家都可以几乎就是可以认同的，就是易经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1: 是的。
0: 那易经如果是有时候了哈，易经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可大可小嘛哈。啊，师父常常开示哈，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是的，
0: 哈，
1: 是的。
0: 凡事就是易经，而且师父常常教导我们凡事皆占。
1: 对，对。
0: 啊，我个人的体会可能跟其他的人不大一样。因为最主要我们为什么要凡事皆占，
1: 你认为、
0: 我个人是认为是说你有优异的时候，有优异的时候就要占啊，没有优异的话，你如果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对的，没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哎真的一定要占，你当你产生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要必须要占，凡事皆占。但是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啊，就是说我个人想的凡事皆占，可能跟大家想的凡事皆占不一样。
1: 嗯哼，
0: 因为我知道师父用心良苦，他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你有优异的时候啊，你会利用那个情况啊，好啊，自己来占一个卦。那比如说像师父开示的很多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啊，现在几点几分啊，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起卦，对不对？但是时间你会起卦的，但是你如果对庄卦还是不了解的话，那也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作用。
1: 等等，请教师父的。
0: 我看过师父的资料，早期师父说，哎，他有一次啊。那要去拜访客户，
1: 嗯，
0: 啊，那时候师傅说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还没有大哥大，不是说先联络，哈，啊，那时候没有，
1: 嗯，
0: 那没有的话啊，他坐在车上了，啊，他说啊，奇怪啊，那要不然就是印证看看，哦，啊，那师傅是怎么样起卦了？因为他坐在车上了，然后呢，师傅呢就是说看看车上的男生几位。女生几位啊？他就利用这个几位的这个数字啊，他就装一个卦哈，然后呢，啊，他就知道说啊，这一次是白走的哈，因为没有碰到的哈啊，结果呢，事实就是这样子，好啊，所以刚刚讲说在车上，那也是一种应用啊，应用在现场上面的这个人数，对不对？好，啊，有时候常常。因为很多人是
1: 嘿，
0: 对，非常的灵活，啊，比如说啊，看到一个父亲带一个小女孩啊，你可能来看他们两个人走过来，你可能就是会撞一个卦出来的，说哦，心里刚好有疑问，或者是师父早期讲的话啊，你可以用那个车牌嘛，车牌是一般是很普遍的，
1: 对，
0: 啊，你在开车的当中啊，看到前面那个车牌是几号啊，你突然就想到了说啊，我。起个这个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像这样子的。
1: 好，所以您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投入了一些心力就是的，然后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子演练，有没有？
0: 基本是会演练，没有错。好，我比如说
1: 印证这样子。
0: 对，我比如说啦，就是之前那个刚好就是上次有一次那个选举，那有人就问了，哎，啊，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吗？哈，啊，刚好，啊，其实他打电话来，对不对？因为在开车啊，你也不能说像我们很正规的，对不对？用金钱卦来起卦啊，哎，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好，那就我说，那我就看了那个前面那个车牌啊，装一个卦啊，把这个答案。跟他讲，我说依据这个卦象，也不是说我怎么样是去凭空猜测的，我只能说依卦象来跟他讲，哦，依据这个卦象是怎么样， 会胜还是会败，类似像这样子。
1: 是，
0: 这是实际上的一个应用。
1: 是，
0: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知行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到您提供了一个哈，也是您在这个生活当中运用到的，除了易经跟风水以外，宗教方面，
0: 对对，这个哈，
1: 地基主的这个部分啊，对，我想这个各行各业一定都是会有这个拜地基主的时候，
0: 是，
1: 对，那也有很多的这些版本说法这样子，那我们就提供一下我们宗门的这些内容好了。
0: 是，第一拜地基主里面哈，就是说哈，在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上有，好，那妙法普传里面的话，我之前实际上有应用的一个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祈福香案。
1: 对，这祈福香案真的很多人用了。
0: 对，啊，那时候是因为，我女儿啊，她要参加大学的一个正式，好，那因为她高中的时候是念职业学校。啊，要去考大学，啊，这一部分老实讲就是，
1: 这就要更用功。
0: 我们俗话讲的比较吃力啊，比较吃力啊。那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妙法普传里面有祈福香案，啊，我就跟他摆了一个祈福香案。忘记祭坛了，就是一直持续的，啊，一个礼拜换了一个礼拜就一直在换，啊，然后最后是如愿。如愿的低空掠过哈，刚好就是考上那个大学的这个一个部分。因为一般你如果说职业学校的话，可能会类似像考科技大学之类的了。一般啊，他是去考那个，就是那个类似像综合大学这一类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这个妙法普传哈，就是。啊，各位观众，如果是有机缘的话，到我们那个医药出版社那边，
1: 哦，
0: 这一本是非常好的这个宝典。
1: 对，
0: 哦，师父有开示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买一本放在家里，当那个传家之宝。
1: 即使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对，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在各分寺道场或者教室开设的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还没有进来这个班级里面学习的话，你一样可以到各地的分寺道场去请法。那先把这一本妙法普传法宝丛书呢带回家，马上就运用，对，翻一翻，然后您可以去比如说要拜拜地基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啦。
0: 是，没有错。
1: 对，
0: 那拜地基主哈，我们在妙法普传里面有好啊，在妙法普传里面也特别提到，
1: 是
0: 因为那个这边师父有特别开示哈，我们宗门里面哈，拜地基主不是在外面拜，就是说朝内。就是说往里面去拜，哦，在门口进去的那个部分，
1: 对，
0: 去拜，啊，在妙法普传里面这边有，但是呢，有的那个拜地基主的法仪之外，哈，哦，那好像是还差一点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台上服务联社哈，那个延伸法师啊，他也有跟这个师父这边做一个前华，就是有这个文书啊，
1: 对，祭拜地基主
0: 祈
1: 祷
0: 文，嘿，是，哦，那
1: 很正式的，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讲，
0: 对，
1: 这样子，对，
0: 非常正式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这样子，好，该有姓名，对不对？有公司行号。有那个地址，还有一个你的一个感恩词是怎么去讲？
1: 对，
0: 然后呢，后面有祈祷的一个日期，非常的清楚，这样不会去做一个遗漏。那最主要就是也是大家解的是说拜地基主也是非常殊胜啊，也是很尊重啊，很尊重地基主，人家看到这个祈祷文。对不对？
1: 整个
0: 老实讲，我在想， 地基主委一定很高兴，啊，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这个有这个文书来讲的话，就感觉上比较不容易，就是说表示非常的尊重就对了，是这个意思。
1: 是，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虽然不是演奏乐器的音乐家好了，但是呢，相同的心境，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去感受，就是我们音乐家总是希望自己有觉得非常的美好了，才能够带给观众美好。
0: 是。
1: 那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慎重，而且是非常具有这个礼数的，那我们这样子的跟地基主来像互相的对待的时候，我相信他其实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了，
0: 是，
1: 可是呢，这个我觉得从心里面印心啊，这样的感应应该还是能够有一天是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中文的庙。

法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跨越宗教，跨越年龄，跨越任何的职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生活的智慧妙法，同样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安，平安了心也安了，才能够对于我们的事业种种的发展，就像健康一样，先拥有了平安跟健康，才能。

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的美好。祝福您平安健康，生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神是同修代表，啊，基于双善知识，全国同胞，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庚子年5月初2。我们维新圣教总坛禅寂山仙佛寺及国分寺道场啊，以及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的代表。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今天庚子年5月2号，我们以诚敬的心，深潭，在蓝天圣门维新大道。八卦圣城总坛，黄禅老祖金龙座下来叩谢，庚子年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叩谢天恩。而回顾己亥年，黄禅老祖教主开示，维新圣教啊的所有贤士同修，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在己亥年啊，民国108年的农历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啊，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见太平。然后到了10月10，啊，为十道天心，合为一心。到了11月22日，承天微光，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四福，啊，天宫。出神，12月26、22日，天公出神，在八卦圣城举办盛大的法会，啊，台湾平安好过年。这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赐给我们台湾人民、世界人类消灾化解的。啊，本意到了立春，世界尤其从中国大陆武汉燃起一场天瘟灾劫，造成世界人类惶恐不安，所以在元月13日，谨遵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要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 全国人民开始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公经，来作为祈求天公赐福、消灾化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微信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

0: 由从检验视觉做基础开始，检验视觉务必要有精薄，所以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贤士弟子同修们，大家同心同德，努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到了3月3，啊，到4月4，总共诵经就567万部，尤其到3月3，玉皇大帝啊，他的慈悲指引我们维新弟子们啊，大家的所求，终于在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也是轩辕皇帝白日飞升，成道回去的日子，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盛世，已经达到567万部的功德经宝，啊，终于台湾，啊，我们所求的灵确诊，啊，这个是台湾人民整个的福报。啊，也是世界人类整个的福报，由台湾来做起。那么台湾平安已经非常平安了。啊，除了政府的努力和全国百姓的配合之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检验视觉，检验视觉务必要有精薄，没有精薄，没有勤修，那是空谈。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能满我们的愿。终于我们满愿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在5月2日开始在维新圣教总坛南天圣门，还有维新圣教啊功德基金会总会，啊以及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及所有供奉道场，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恭送诸经10部精宝，来感恩叩谢天恩，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啊，给我们台湾平安的加持灌顶。那么我们这个法会从5月2号开始啊，在整个的啊，坛城布置由维新圣教啊，禅机山仙佛寺及各分寺道场啊，住持们啊率领的义工法工的辛苦啊，布置完成庄严的坛城。那么我们要诵经来回向，由维新圣教换贝学院的三宝寺幻贝学院院长圆中禅师率领着我们的几十位法师啊，来恭送经宝啊，身口意供养来回向。那我们在5月5号端午节，5月5正气开的啊，上午10点钟。我们会在坛城，呀，叩谢天恩，他的法仪，啊，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升坛了，我们已经叩谢天恩的第一步开始，那我们就请各位和法师 好，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以虔诚的心来代表啊，全国人民2300万人民的心啊，来叩谢天恩，然后我们发本愿，要把这个功德一起来回向给地球195个国家，他的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然后消灾化解啊，能够让庚子年啊这个天恩天灾啊早日平息呀、啊！啊，各位都功德无量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希望善知识、善现大德啊，全国同胞，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当下此时，戊子年啊，5月2日的下午。

是本唯心正教，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叩谢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天恩永袭的大法会啊！今天早上深谈，依照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奉请黄禅老祖师尊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并招请台湾庚子年天恩煞神诸灵光降坛城，地球195个国家天恩煞神光降坛城啊，宇宙虚空无量劫来阴阳两界恩怨情仇的天恩煞神啊，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贤士啊，本着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恩煞神，台湾平安哦。所以我们尊天法旨决定在5月2日的今天当下深谈香花行、香花影，供养斋串经宝，也由唯心圣教换贝学院院长袁松禅师院长带领的我们所有的诵经法师啊，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的圣事，我们深谈供养567万部的天德经经宝的功德，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那么今天早上很顺利的啊，奉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光降实现，瑶池金母的慈悲收眼，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牵引，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诸天圣神活菩萨一一加持灌顶，护念代表所有唯心贤士、侯会大众，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

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叩谢天公赦罪，让台湾人民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劫。当然我们就要叩谢天恩，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有求必有相应，有求必应，这是修行者要有正确的基本理念。所以一路走来37年了，从37年的7月24日开启蓝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摇摇晃晃38年，在台湾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天威，给我们台湾所有唯心贤士、十方善知识皆得满愿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当下此时啊，我们为感谢天公啊、诸天圣神、活菩萨，香花果串供养，金宝供养啊，下午第一坛啊，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安心真经，还有瑶池金母收言真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所恭请、招请前来的入坛城的三界诸灵、三界万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我们的实质的行动，我们必能够成天微光，成天天公来赦罪，祝福大家平安啊，进而要众乐乐。当下我们是谢天公独乐乐，所以接着要众乐乐，所以我们还有4天的法会，以金宝来供养啊，来圆满。下午未时，我们在八卦天心妙莲池啊，奉送法船载道啊，将各位的所求的都能够仰仗天威，法船载道，共祈未来千秋万世的人世间的和平和和谐，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

微，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歇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13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

0: 是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1: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1: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0: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蛮方便的。对，
1: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喽。法师，请问您几年？哦，
0: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宗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1: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易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 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哈，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两三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嗯，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嘿，那时候刚进入宗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嘿，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嘿，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他就来告诉我，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时候我大概学3个月而已，哎，64卦还没有完全都理解的状况之下，那总导师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卦象，叫做丰泽中孚卦。那这个卦象里面，对于求职者，对于要去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哎，因为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占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嘿，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3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嘿，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好，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易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好，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13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新庄教室初级13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

0: 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啊，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啊，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啊师姐，啊她就说，她想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她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她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她，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啊。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1: 不是很清楚，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所以那个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他的脸相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他也学到了，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不仅限于说，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
0: 对对
1: 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师父云缘禅师开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音声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 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运气时间到了呢，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让他心里有准备。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方向的指引。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宗教，很多人认为他只是提香拿香拜拜，

0: 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哎，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钱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哎，最少最少要给自己2年的时间，2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哎，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哎，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哎，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部分，哎。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3个小时，一个礼拜就3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13班圆观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观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初级13班，目前已经开课，3月份开课的。那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观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观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观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观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境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师姐好。哎，你怎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都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
0: 嘿。咱今麦咧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嘿，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对，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是，不会不会，很快，它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那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您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算是十九届。
0: 十九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的在让我变年轻的人。
0: 本来私下跟我说，
1: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0: 那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1: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

0: 这种中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进来，然后他我老公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1: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父。
0: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1: 到了，
0: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慧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三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哎，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啊，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哎，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啊，
1: 寻寻觅觅一直找，
0: 都找不到，
1: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0: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1: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0: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佳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两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聘阶，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真的，老祖师尊有默默护佑你，
0: 真的
1: 心想事成。
0: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啊，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要请老祖帮你。
0: 有有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0: 因为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一个60块，很贵的，
1: 很贵。
0: 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00-200块。哇，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0: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0: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0: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然后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1: 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0: 是的，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0: 会看到。
1: OK， 谢谢
0: 师姐，谢谢师姐访问，
1: 拜拜，
0: 谢谢。
1: 那么我们今天后聊，
2: 后聊哦，贵，
1: 今天
2: 是第二天了啦，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耳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谷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1: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1: 我也喜欢。
2: 你要吃，我等一下就那个阿飘煎给你吃好了啦。
1: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1: 是。
2: 嘿呀，做了大家我都好吃，就做欢喜的
1: 哈。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哎呀，咱唔免叹想，就是叹，人我都最欢喜，咱嘛最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都是都要供佛的。

0: 这样我想，
1: 一年就是要动物的啊。
0: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啊，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1: 对啦，对对对对，
0: 会比赞。
1: 对，好哈正。
0: 好哦，那就让美妈妈。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
1: 的。上供有的上供啦，个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个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哦，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安呢。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我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一。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0: 你拢无转
2: 来。有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
0: 有。
2: 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呢，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一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
2: 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2: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

0: 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1: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1: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
1: 这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1: 哦，我尽量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哦、
1: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了。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嗯，对不对？
1: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1: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咯，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哈。
1: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哎、欸，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2: 姓吴，口点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2: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2: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哦啊、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0: 是，是，对对，
2: 包括我小女儿，哎，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2: 配音是不是？
0: 配音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2: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2: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啊、哦，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2: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2: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哎，真的。
0: 回去跟我看乖。哦，
2: 变就好，变就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宗门结缘多久了？
3: 多久？十年。
2: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嘛，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2: 家里哦，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2: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
0: 哦，
2: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哦，
2: 他蛮有心的啦，啊，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瓶颈啊，哎，需要突破，哎，啊，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2: 哦，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啊，夜市早市都有，啊，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哎，
2: 欢迎大家来捧场，
0: 哇，啊，谢谢。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父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2: 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父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2: 对对 对, 对，好，谢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兄，
2: 哎，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谢谢。
4: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

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法会我有办法会，我等于做个冤亲债主，啊，行下来拜拜，行下来拜拜啊啊，文殊一条路啊，阿伯
1: 啊，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等
0: 于冤亲债主两位啦，啊，地级主六位，所以我地级主啊，我就会动个办。如果难得的机会，多委婉下第二情况下，将军再度匆匆办，用八位，啊，我就去教我了，我们住家后啊，阿伯去办。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
0: 对呀。我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去哪里啊？今天不跟我段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阶段，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第二次破脑、哦、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
1: 嗯、
0: 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阶段，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我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次，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现在休养好了，现在都好了，经过三次站。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干那只撞七次安尼，惊我多半撞哦，车来撞着了。见了了我，人骨整整，也要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但无安怎，干只几顿只几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很好啊，很多回家住院安尼。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叫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的大专生，在大专生转的大专生，
1: 是厉害。
0: 啊，我的找。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在八十转岁哦，啊，离开大安寺，我讲，一段我都要做个仓库啊，啊，我做位都做仓库都无呀，我当时把柜子回家来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来的新庄教授，我眼见往生以后，缺少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干了班，第二班的那些人都是他，哇，脑部开刀，啊，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开刀，啊，脑部开刀以后，他就叫代理的院长，我都说，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有十五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本都说你这身体艰难了，这关系。
1: 啊，第三次。
0: 拢无代志。啊，没事了，没事了。老主任，家属啊，无第三次车祸，拢无老血。
1: 嘿。
0: 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老血。
1: 啊，骨就。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后头嘛看得也好好。啊，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再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这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然是拢无老血，哎，再去检查，我去中医院一个医院检查，对啊，断脊柱了，其他没有关系啦，都没有。啊，这第二天，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

0: 定要先就医哦。
1: 不公老主的，
0: 不贪安那皮皮哦。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元吉讲师。独家快雕师兄弟家来经历，来经历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龙春。
0: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20届。
0: 刚刚我们庆芬师姐有

0: 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1: 刚有三四十个份啦。
0: 拄则我看，我
1: 有人家有的自己塞车来，
0: 家己开车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即马几岁？
1: 啊，这个八十四。
0: 八十四，看不出来。拄则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嗯，大概七十岁吧，就小人的一看，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所以进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1: 我来看看电视啊。
0: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1: 维新电视。
0: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1: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嗯，
0: 是
1: 逆人天。
0: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1: 好，
0: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诸位善亲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明道长。

0: 住持袁鹏。桃园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人呢可以一天不吃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一刻不呼吸。可是呢空气品质频频拉警报呢，面对这个无所不在的空气污染，这个恐怖分子，我们有什么对策呢？而且呢空气污染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有多大呢？在这个单元我们来说明空气污染以及我们的肺部健康。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胸腔科医师吴明标医师。吴医师你好。
1: 你好叔叔，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吴医师，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有聊到我们有关咳嗽呢、气喘、胸闷等等，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谈到了空气污染对于我们的肺部健康，这个中间有多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我们刚才有提过啊，我现在从咳嗽了，咳嗽有很多种病嘛，包括气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肺气肿，还有肺癌。到以前都在查说这个跟抽烟有关系，其实在大概40年前，我们台湾呢就已经发现，我们的山地同胞抽烟抽的比平地同胞还来得多，可是他们得到这些病没有比我们平地同胞来得多，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大概三四十年前，我们台湾刚刚好。那个车辆增加很快，工厂增加很快，就会发现说那个肺癌增加的速度跟工厂跟车辆增加的速度竟然有一个正相关。可是只是知道这个正相关，到底那个确定的原因，因为要有一些证据嘛。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研究抽烟，认为说所有的事情都跟抽烟有关系，事实上也是这样的，那个抽烟跟这些病的确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所以那时候把那个主要的原因，所谓的罪魁祸首都指向香烟了。那在大概七十年前，我们不是大家知道吗？有一次伦敦大雾，大概4天之内，那个伦敦的能见度就变成只有大概几十公分长，几十公分远了，几乎都看不到，连听说连。

0: 这个房子里面的窗户都跑进那个黄色的雾气进来，所以这个很出名的伦敦大雾。啊，伦敦大雾大概只有4天而已，那4天造成了4000人死亡。听说那棺材都不够，大家都抢棺材、抢鲜花，因为太多人死了嘛。啊，4天经过了以后，陆陆续续几个月下来，又死了，又死大概有好几千人了。听说大概有12000-2000人都受到影响。啊，那时候就发现说，这个空气可能跟肺部疾病有密切相关。因为这一次的伦敦大雾，英国有通过一个空气那个防治污染的办法，不然以前他们是不会去相信这个的。啊，在1933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很出名的研究。这个研究来，我们来看图。这个研究就在美国的6个大城市，他们就看追踪了大概15年左右了，十几年左右。那追踪这个大城市里面空气污染里面的成分跟死亡率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很清楚看到啊，你看。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譬如说些点点点，最高的啦，结果他们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就是说他们的生存率是最低的，在污染高的地方活得比较短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非常明显，说你看在统计学上就很有意义，而且你看刚刚好是斜角。
1: 一样
0: 又
1: 的
0: 是
1: 斜度
0: 在
1: 的一个相关
0: 对
1: 性，
0: 这个相关值大概接近于一啊。另外，到底对什么东西会引起跟死亡率有关系？第一个就是 PM 二点五，PM 二点五啊。另外就是硫化物，你看它这个相关点也几乎是直线，几乎是直线。所以这一篇文章一出来，那时候空气污染大概也就。认为有绝对相关，也是促成那个美国对空气污染的防治法越来越严格。所以从以后，包括1933年以后，有好几个更大型的研究，像1933年美国哈佛大学，他们就研究8000多人，他后来又研究了2万多人。这研究的报告结果都是一致的，都是认为空气污染，尤其是里面的 PM 2.5，跟我们的健康有。直接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台湾也是有这种现象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所谓的 PM 二点五，所谓的 PM 二点五，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颗粒。只要这个颗粒是2.5 micrometer 啦，就1/1000的公尺，我们就称为 P。所以它里面当然很多东西都有了，这只是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的，有一些是金属的东西，有一些是煤烟，烧炭的一些东西了。现在已经很明，我们讲科学就讲证据啊。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PM 二点五会作用在我们的粒线体，作用在我们粒线体，粒线体会。引起一些基因的反应，这些基因有的就让细胞死亡，有的就会引起一些变性，就所谓的炎症嘛。所以现在就很清楚，这空气污染跟我们的健康很密切的关系。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我们那个卫福部已经公告了，肺癌是现在台湾所有癌症里面的第一名，已经破1万人了。我记得以前它上升的速度就是第一名，我们那时候就预测它一定会改，有一天
1: 会
0: 它是
1: 夺冠。
0: 会夺冠。现在时间总算来了，它真的不但是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其他的癌症。所以现在空气污染就变成我们很切身的一个问题了。那它都跟全身都有关系。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
1: 而且呢，也都会常常看说，一大早，住在高楼，从窗户望出去，发现会有一层白白的雾霾，那不是云哦，那是空气污染。
0: 对呀，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张，
1: 好的，
0: 这一张在显微镜下看的了哈，在硫化物啊哈，就是 PM 二点五，我们正常的肺部在显微镜下看出来，就是要空气可以进出嘛。要空空的空气进出嘛。现在在 PM 二点五，我们的肺部 就解剖起来就不是哦。你看它空气的地方就越来越少，都充满了一些炎症的细胞。这个泡泡越来越少，空气的进出就越少，空气进出越少，我们就越闷，我们空氧气交换就越不好嘛。所以在显微镜下都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一样啊。本来要这个是正常的空空的空气，
1: 上面是正常，下面
0: 下面都是已经塞满了，哦，已经塞满了，本来这么大，现在都变小，所以这个就影响我们的健康就很多嘛。啊，在台湾我们现在都知道肺癌是第一名，啊，以前都认为是抽烟嘛，
1: 是
0: 啊，大概也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就认为说奇怪，台湾的肺癌跟国外的报告不一样，台湾的肺癌好像一半以上的病人没有抽烟，而且女生比较多，啊，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嘛，第一个我们的基因，我们的人种啊，第二个就是 PM 二点五啊，所以现在各家的报告啊，吼，都当然是不一样，可是通通指向 PM 二点五越高的话，肺癌的概率就越高。那，啊，到底多高呢？有的人是报告说，只要 PM 二点五大于十，肺癌的概率就会增加10%。啊，有的就说15%，有的甚至说40%。这每一家的报告不一样。可是只要 PM 二点五高，肺癌就高，这是确定的，这是每一家都这样讲。所以 PM 二点五啊，其实除了肺癌之外，我们刚才也有提过了，我们气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1: 是
0: 跟这个也有关系，而，啊，我们的慢性肺病也越来越多，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如果你又有抽烟，啊，又加上空气污染，啊，那就是相乘的效果，就一定会更严重，更早发生啊，程度也会更严重。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在我们的环境之下，有抽烟，还有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之下，哎，那就会马上就夺冠的意思哦，吴医师。
0: 对，就这个人生啊，就会比较短一点，还会比较痛。所以抽烟啊，像国外跟台湾都一样了，报告都一样，就抽烟的人真的有比较少，因为从三四已经证明抽烟跟肺疾病有关系，跟肺癌有关系，所以政府就大力鼓吹不要抽烟，哎，对抽烟的场所都有限制嘛，所以真的抽烟的人数是有比较少，可是肺癌肺病的增加是比较多，哦，不是100%都抽烟的，所以现在空气污染的比重还比抽烟更多，
1: 是
0: 啊，空气污染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皮肤到大脑，啊，从你看。心脏、眼睛，
1: 看到这张表，头都晕了，
0: 通通都中奖，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以前啊哈，认为找不出原因的症状，现在啊哈，可能跟这些 PM 二点五都有关系啊，而且很多报告都指向是真的有关系，所以这个空气污染啊哈，是值得我们全民大家来关心的一件事情。
1: 是。那对于空气污染造成我们身体的状况，会有大脑、眼睛、心脏、肺部，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等等，也都是有相关的。那可是也不了解说，怎样的一个状况，怎样一个空气污染的一个程度，我方便出门吗？还是说我们有什么保护措施？
0: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第一个要避防嘛。问题是经济的成长跟我们的环境保护有时候就很难共存，鱼与熊掌很难兼得。我们一般的百姓要怎么办呢？我们环境保护局，环保部现在叫环保部啊，哈，关心这个问题啊，哈，他也提出一些空气污染的监测。在各地都有监测，然后把这些 PM 二点五、PM 十，还有一些臭氧之类的，它化成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当然是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的百姓要去看这些指标看。

0: 开得不飒飒哈，所以我们那个环保部现在就弄一个比较简单的颜色，哦，而且好像红绿灯一样，啊，绿灯就是安全，啊，红灯就是不安全，啊，如果是紫灯啊，那就绝对的危险，
1: 嗯，
0: 啊，所以就用这些，啊，我们看这张图啊，哈，就用这些分数，他把一些指标啦，一些空气污染的品项化成这些分数啊，哈，我们就可以说从零到五十是不错，绿灯。哦啊，从那个150到200，这个是不行。
1: 嗯，
0: 啊，100到150，就是有些人就比较敏感的人就完全不行了啦。
1: 嗯，
0: 哦啊，在50到100就普通了，就你自己做决定了，看你要不要出来。
1: 是，
0: 哦啊，我们这些是一个很方便的指标的，让我们一目了然，看得比较清楚啊，决定今天的那个生活要不要到户外去。
1: 是
0: 啊，如果这个还不满意，我们就可以登录 APP。
1: 嗯，
0: 哦，现在那个 APP 还可以上网，它会讲得更清楚。那 APP 那个环保局都有，你只要每天的空气指标，那，啊，你就打开看，那，啊，你可以看台中市啦，甚至可以看台中市的北区啦、东区啦，它都有。啊，这些北区、东区啊，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台湾的指标还是比较松一点的，
1: 嗯，
0: 尤其我们的空气监测站啊，有的是设在学校，
1: 是，
0: 哦啊，学校空气当然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观众朋友常常在马路上哦，他那边的空气会比较不好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建议，哦，不建议在马路旁边慢跑，
1: 嗯，
0: 哦，要慢跑到学校去。啊，不要在马路旁边，那交通比较多嘛。
1: 是
0: 啊，这个空气品质一定比较不好一点。啊，如果这样的话，对大家就有比较保护的作用嘛。
1: 是
0: 啊，另外就是戴口罩了。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大家都有戴口罩，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啊，像 PM2.5 的话，一般的口罩是没有用的啦。我们包括医院用的。我们那个医疗用的外科口罩是没有保护作用，至少都要 N95。
1: 嗯，
0: 啊，现在政府也有那个黄霾口罩，哦，黄霾口罩它也有认证，就可以防止 PM2.5 这一类也有帮忙的，就是保护自己。啊，另外在室内的话，买一个空气滤清器，
1: 嗯，
0: 哦，滤清机，啊，那空气滤清现在都很多品牌，啊，也可以去买一些有认证的，啊，让自己的空气好一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啦。啊，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尽量要求这些工厂，哦，尽量让这些污染东西越少越好。
1: 是，
0: 啊，所以就牵涉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成本。
1: 是在政府方面呢，有政策面的来互相配合，我们符合法规的一个标准。那如何保护我们自己？从口罩呢？刚刚的图也从口罩戴着，如果太危险，要戴成防毒面具的一个画面呢？
0: 对呀，啊啊，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无论是在我们的外在来保护，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气管整个呼吸道是更加舒服，不会因为我们的空气污染等等外在因素来影响我们呢？吴医师，
0: 我们在保护自己大概就分的是外在跟内在嘛。啊，像很多人就认为说，第一个你要多运动，
1: 嗯，
0: 哦，啊，哪些运动我们等一下再谈。啊，外在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分为政府的嘛，跟我们本身嘛，哈，大我跟小我的方面，我们自己就本身尽量骑脚踏车，尽量不要制造污染。
1: 是
0: 啊，在那其他就保护自己的环境，可以做的就是这样子了。
1: 嗯，
0: 啊，内在的话，是我们就要考虑到运动。啊，有些人也会问啊，问说要吃什么东西好？
1: 嗯，
0: 哦，我们大概又要回归原来嘛，我们的肺部就是空气进出的地方嘛，哦，所以我们要运动的话，就是要让这些空气进出要顺，啊，肺活量要大，氧气交换要够。所以在要讲运动的话，重点就是要运动在什么地方。譬如说，我们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最主要哈要训练我们的横膈膜。
1: 是
0: 运动的话，一般来讲，运动是不全身性的运动都很好了，对心脏好的一定对肺脏好，对我们肌肉好的一定对心脏好，对心脏好就一定对大脑好，这是整体性的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严格要。

0: 都一定要说知道对肺部哪一个比较好，那就是我们的横膈膜。所谓的横膈膜就是我们的丹田，我们要用那个训练横膈膜啊，我们的呼吸要会顺，呼吸有力气的话，空气进出就会顺。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肺部它本身是没有肌肉的，
1: 是
0: 它空气进出不是肺部自己收缩的，它是由横膈膜这样拉。啊，把外面的空气拉进来，就像好像那个手风琴这样一拉，啊，空气就进来，一推空气就出去。啊，这个会推会拉，就完全由我们的呼吸的肌肉，就是最主要就是横膈膜。
1: 是。
0: 哦，啊，横膈膜是肌肉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啊，你要训练横膈膜，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训练。所以我们由全身的肌肉有发达不发达，有没有力气，我们会推测这个人呼吸顺不顺。
1: 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但是想要请教吴医师，在我们这样的运动之前，或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检测是否适合我们的一个运动呢？
1: 因为空气污染是无处不在的问题嘛，我们也不能等说我已经很明显的症状，已经都咳血了，已经喘得不得了，才要去注意我们的身体嘛，所以我们就一定平常有空的话就做一个身体检查，这些身体检查比较精密的话，就要到医院来做嘛，医院有一些设备，如果还没有到医院以前呢，现在就有一些人就提出一些比较很简单的测试方法嘛，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哈，就是6分钟的步行测验，就以正常的速度走大概6分钟。走6分钟的时候哈，我们可以量我们的这个血氧机，我们正常大概都要90以上了哈，
0: 以
1: 这样
0: 上的一
1: 以
0: 个
1: 上。
0: 指数。
1: 如果你走了6分钟，你会下降超过4%，那这个是一定有问题的嘛，下降4%太多嘛。这种那个血氧机现在已经很平常了哈。另外走6分钟哈，我们正常人应当至少要走的650到700公尺，
0: 650到700公尺
1: 正
0: 的一
1: 常人
0: 个
1: 啦，
0: 是。
1: 所以研究也发现了哈，如果走不到350公尺，那大概也很容易会来住院，就表示一定有问题了啦。如果走不到150公尺，那个你看他讲3年可以活3年的人大概就是剩下一半，这个是很基本的，这个都通通不用钱，在家里是可以自己做，这是虽然很不准啦，可以方便可以作为参考了。如果虽然都及格了，可以走600、700公尺的话你很多早期的疾病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哦。所以如果在空气污染比较不好的地方，而且有抽烟的病人的话，还是提早做一些检查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在肺部的一个自我检查，我们可以用走路6分钟的方式，看一下我们的含氧量是否会下降到90% 以下。如果有的话，就要注意了。
1: 对，而且看有没有走到600公尺以上，七百最好是700以上。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试验，也是台湾胸腔医学会在推荐的，就是1分钟358的爬楼梯。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你1分钟的话，去爬楼梯，要是爬不到30阶，我这个表示是大问题了。30到50而已。

0: 你一分钟爬这样的话，啊，那是一定有病的啦。啊，如果可以达到50到80，哦，就是比较低的风险，并不表示它一定正常，可是可能是比疾病的早期还是程度比较轻。哦，啊，如果可以爬80以上，一分钟爬80以上，那就应当是比较安心一点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爬楼梯试验，就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爬。啊，另外在国外，在欧洲心脏协会，他们也是这样讲啊，他们认为啊，吼，你爬到4楼，啪啪啪，你爬到4楼，如果小于1分钟以，那大概还不错。啊，如果你爬4楼要花大概1分半钟，我就铁定有问题，就马上，他们是建议马上看医生，只要大于90秒，哦，爬到4楼大于90秒，哎，马上要看医生，所以等一下，大家都可以爬爬看，这很简单的，
1: 等一下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测试一下
0: 这也是很简单的啦，哈，啊，测试完，不管有没有啊，哈，我们就再下来嘛，哈，啊，这里。我们刚才有讲嘛，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心肺功能就牵涉到肺脏、心脏、横膈膜，横膈膜就肌肉的一种嘛。横膈膜要怎么训练？就是要全身的肌肉的训练嘛。肌肉有力，我们认它胸那心肺功能会比较好一点。这个要怎么测？最简单的哦，最简单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坐着，你就起来。连续起来5次，哦，连续坐着起来，坐着起来。要是你坐5次要大于12秒，哎，这个啊，哈，表示说你的肌肉啊，哈，比较没有力气，哦，这个也会是很简单的测试，另外就是握力，握力要是男生小于28，女生小于18，哦，握握看看，哎，表示你肌肉没有力气，就。连这边都没有力气，你其他地方，我们的预测其他地方也大概没有力气，不一定要做全身的检查，我们可以用这些很简单的试验来做。
1: 这样的简单方式就能够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它的程度如何。现在坐着就可以起来试验了，对不对，吴医
0: 对呀，
1: 师？
0: 做完以后啊，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运动嘛。运动的话，当然现在房间有很多健身房，我是觉得啊，我提供两个运动啊，对大概年纪比较上的年纪了，第一个就是游泳，游泳相当不错。第二个打太极拳，
1: 太极
0: 打
1: 拳。
0: 太极拳，你不要看它动作很慢，你试试看，你要抬一只脚踢出去，你就觉得很简单哦。你要叫它这只脚留在半空中留5秒，你就觉得不容易。太极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就很多研究都证明太极拳对全身都有帮忙。对心肺功能、对全身、对协调力都很帮忙。我们运动大不了是这样的，第一个它的强度嘛，我打一拳出去可以把砖块打破，这个够强。第二个就是它的耐力嘛，我打一颗砖块不止，我会打30个砖块，跟我只能打一个砖块就耐力嘛。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柔软度嘛。我们的柔软度，我们的就牵涉到我们的关节、我们的韧带、肌肉、关节，这个三个通通要很协调啊，很又有强度，又有耐度，又有柔软度。那你的肌肉都很健康，很有力，你的横膈膜也会很有力，不会说你只有一根指头有力，好，全身都要有力。我们人是一个整个人，你肺不好，心脏就好；心脏好，肌肉也会好，头脑也会好。所以一定是全面性的运动，包括营养也是一样，一定要全面性的营养，不要偏食，不要说你要说吃什么好，对啊，你要说吃什么好，就吃一点，当然不会有问题，不要专心。
1: 狂
0: 全部
1: 吃，
0: 狂吃。
1: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吴医师带来这么多的检测方式跟简单的运动，来让大家来做练习跟检测。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来到节目现
0: 谢
1: 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带来非常多的新的知识，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 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人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弟子，那直接继续过来跟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归国主是啥人？归国主代表咱的心，归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而是咱骗人一大堆，当一旦正正的时，咱的良心绝对骗袂过家己的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正，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主。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归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迄、那个圣人，名为归国主啊。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为心中的一个妙法以后，啊，修入咱易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以后呢，啊，当。

0: 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慧心，即、這个法句，应用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呢，安尼念强念这四句。在时、中道时、暗时、时时、持念、持诵，即四句偈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持念即四句的时，贵国先师啊，都有护法甲咱道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持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心的法句之时，啊，伊经过较多位咧，咱法界的圣众、天人、护法神众、众等，一定会来甲伊护持、甲伊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这个哈庐山出来的时，庐山出来呢，啊，伊就真正不幸呢，车甲人烧闪，烧闪呢，伊就安尼车挂落伫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戆去，人嘛唔知影迄台车挂伫下面，啊，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在半空中，车掉哩，半边哩，要安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伊到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只若搬来就阴嘛咯，伫地下就阴嘛咯。啊！那要挖开就赢啊咯！伊伫遐戆伫想，我只若跋咧天看，无人甲我救起来，即声我就阴咯，爱落阴落地下个啦。那甲我救起来咧，我就赢，要做赢人。想到这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啥人知影我是只？若有真相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鬼谷子无啥熟悉，唔捌嘞。伊也叫他搬了做鬼啊哦，哈，伊就真正就变做鬼谷子啊哦，哈，伊讲咱就搬了就一声就袂得啦，诶，哈，就乞砍的，滴，迄个庐山路啊，迄乞砍的，就变鬼啊咯。哈，一出天下定派，他哎呀，当时我都出来抓一下嘞嘞，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嘞，啊，我都哭嘛，无落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来车摇咧，哇就倒落来咧。啊，所以啊，一直去，一直念，因名就我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咧，还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咧，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咧，讲要放油，哈、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咧，好、啊、去骑的，一个半进路的啊，才转咧吊车。黑砖的雕像砖还摇起来，啊、哦！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喽！啊，摇起来了嘞！即迄天嘞，迄阵咱做九十九天的法会，多十年正正，来呢跪伫老祖的面头前，大下哭，老祖你救着我的命！啊、哦，我吼，即个讲老师啊，我这四句偈那遐有用啊，是不是老祖归国主吼派人去甲调诶？我讲只要你持诵这四句偈的时，哈、哦，咱啊有啥灾难，哈、哦，咱就得到贵人；咱啊有啥物需要，天龙护法会互咱智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 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因为真圣者是几国主、几国先师，几国先师是咱中国的帝圣。几国主啊，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学的鼻祖的祖师。啊，几国主是正确的君师，是正确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小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通称为几国主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在时面向东边，合掌面向东，咱念因真虔诚，吼，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要心念。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呢，咱合掌呢，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试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咧，咱就甲念保护念保教，渐渐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时啊，两天护法就甲咱补充心。化解艰苦实战争啊，也愿人心受听爱，同济世界永和平，共款的本意。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咱再时起来，咱时时祈祷，咱只要36遍，真虔诚。念经念煞时啊，咱只祈祷：第一，赐我智慧；第二，赐我力量。第三，赐我信心。咱有智慧，就袂做糊涂事；咱有力量，咱就会当排除一切困难，咱啊解决着咱的困难。有咱的信心，咱爱相信咱迄粒袂当欺骗的迄粒心，就是真理。咱的良心，这三项呢，咱向几个先师发解祈祷，然后呢？咱看要祈祷哪一项呢？恁家自己所愿去祈祷，但是呢，恁祈祷讲花盘叫盘呀，达最救我诶，啊，达最未使安呢。咱祈祷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两天护法一定会甲你到保庇，甲你到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呢，几国先师所传，若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哈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哈、啊、几国先师甲梁天虎啊，一定会甲各位护念、各护持、各加持。 啊，真经在十一年前啊，十一年前呢，咱一本的风水学，第一本写本啊风水学的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企业家张先生伫何位做烹饪的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发觉啊，咱这本风水学的讲座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师傅啊。我要来造印，好不好？好啊！你要造印几本？我先造印5000本。啊，伊咧，啊，就造印5000本。我一刚来咧，伊就提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提咧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咧风水学的工作咧，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者，你减少就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咧。有时我看500本要来中国医院，哈，第二两个500本呢，要来看来咱的台中市中港路永庄迄个设计啊，可能结缘。啊，过来500本呢，要看去沙拉迄个宫殿病院，哈，可能结缘。伊就开始当想着，但系啊，唔对啊咧。英总无当停车，看要安怎？这样停车500本挂着咧，我要下哦。伊就哟，师傅讲我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啥停车位，拜托咧，含停车位嘛，去找老祖到帮忙。好、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归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好、哦，要不到是中国人用的是啊，哈，是就一直念念念，到位的是到门口呢，阿都就是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哦，用走足紧的，那是有得紧啊呢，走足紧的车门开咧，进来倒贴后开走，伊是都差就多好，500本换就怎呢？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咧，哈，就哦，足欢喜啊咧，啊，当然严重咧，佫别惊。真正爬起，哪家输车停咧，摔脚下咧，爬起咧，看者伊就发好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好、哦、拜托了吼，阿、哦、豪啊，来用作五月停，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就我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啊，就一点咧，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赛下去咧吼，足惊去要停的，吼、哦，认真就念完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500本关了，再个送入去营庄下个书架内底，嘿，按老早可能，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好、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好、哦，伊就肯个，这个关咧就去宫殿病院，去宫殿病院咧，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要未到位咧，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咧。哈，一直念咧，都到位咧，一台救护车咧，吼、哦，要紧咧，救护车嘛，欢喜欢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就我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真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去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想讲去看有人摕，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样无要停，因为老早几个先师，要下讲布施无所得之心，无所得之心，还放下布施，无讲真系要求功德啦。好、哦，阿你啊，听众伊嘛是惊惊惊，去到五百分呢，哈、哦，干那写个，这里刷了多少呢？已经存一足足啊呢。发财了嘞，再过去，这里叫做永壮，过世去马上要惊有一事啊！伊讲哎，老早这个考试，几个神书这个考试，好、哦，让我放弃放下无所得之心嘛。迄个话，写一人呢，千五分。无一件事，无一再去咧，红请了掉。一体会着贵国先师所传来一经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好、哦、不可思议，利益人天呐、啊！所以咱若是各位啊，全民在世一党，向共同面向党祈祷供养四故居的时。然后，咱来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呀、啊！我相信咱的国家、世界拢会和谐。阿静另有就信道地主，伊呢有一天呢，阿都发生着真正无欢喜的代志，甲人冲突。啊，原来伊的性格是真歹，啊，真歹呢。那伊过去的性格咧，一定受怕。倒来找朋友伫遐咧，找兄弟朋友咧，就一定去甲人拼生死。那么，做要冲突之间咧，伊远远传来咧，咱阴阳就话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条性卦。咱的片头，咱每一工片头，即只片歌，听到这呢，一开始呢，心中个定了，忍嘞，啊忍嘞，啊遐嘞，啊一挂该冲突的，无熟悉，好、啊，面前所现出的人，第一呢，现出是因老爸的面；第二呢，现出阿公的面。第三个呢，献出因老母的面。啊，这个要甲怕这个人呢，献出因阿公的面的时，廿棍啊，都甲讲卡成片。因为伊细汉真歹，啊阿公呢，教囝呢，拢较袂甲熟，廿棍啊讲卡成片。阿公这个呢，另外要呢，献出因老爸，甲献脆片，脆片啊献呢。先去配，啊！因老母呢，吼、哦，哦，就靠下呢。结果事实迄三个，吼、哦，该起冲突的呢。这个、当时献出伊亲人，伊讲了几年，点了几年，也唔敢靠，阿妹。迄个时阵，伊一心一念认为这是伊阿公、伊老爸、伊老母对伊的家事啊，这样归有一事啊嘞。那三个人说有够衰，今日拄到你，让我感觉有罪过嘛，足重的，失礼啦吼，我甲你拍唔着伊，哈，失礼，这是啥？伊过去的心态会不甲人一定拼，但是咧，这个时阵啊，贵国先师用天护法对伊的安定迄条心，这个时阵啊。让他整个人的思想思维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是献出到他的多生父母也好或是这生的父母让他心可以安定不会跟人冲突后来回来四年才跟他说老师这四句句我会做我一生我所受持的妙法啊所以这四句句呢嘛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这四句偈呢，嘛是伫甲咱启示着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哈、哦，人神众生不变的真理啊！啊，现在请咱过来，过来，姜维音，
姜维，咱在念啊念姜维，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咱们做生意嘛。

心，咱时时思念这四句句的时，我相信呢，恁行到倒位，龙天护法，听着恁这四句句的时，一定会甲恁斗好时，甲恁斗帮忙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这个法门，贵国先师、贵国主，好传这个妙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贵国主若出出来时，咱的良心若出出来时，真理就出来；真理若出来时，智慧就出来，智性智慧就出。智慧若出者，咱好多事就袂发生；好多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心，家内会和谐，咱的社会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思念、想念，这个唯心发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远亲近子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降顶，这嘛是咱修行拍开心量，吼、哦，让咱升起大智慧啊，诶，妙法啊！所以四句偈之殊胜，四句偈之功德，四句偈之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意外诶。妙法，意外的法门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一家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互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

0: 静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者，啊，各位圣贤大德，啊，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亲，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啊，各位个人累世完成祭祖，啊，各位啊家中的第几祖，啊，各位英灵，阿弥陀佛。咱啊，这个伫世间短短几十年，究竟是安尼过？究竟是种啥？啊，得到以后所得的是啥物件？好，那么咱是如来是啥？咱如来是啥？好，一切在在的拢伫咱日常生活中啊，咱会体验到。但是咱所得的是啥呢？求一个心安，吼、哦，求一个人道，人道呢做好呢，我相信咱每个人啊，咱有一天，吼、哦，咱等于离开世间以后啦，咱心会真安。在座听经闻法莲座上的各圣众亲，完成戒主，咱现在大家伫遮在座在听经闻法，一切一法。一切的佛名，一切的圣贤的名，一切菩萨的名，拢是法，拢是法。那么咱请问师，或者上经的法师，这四十二天内底呢，辛辛苦苦每一天呢，上弥陀经、普门品、八十八佛、往生老祖的真经，甲咱一经心法呢，或者一个素文，要。为心中的，为心机，这一切一切的，每一句拢是法。咱爱去悟是正法，若是咱正法无悟者，咱啊永远是心不安，在世间也不安，咱在灵魂世界嘛是不安。所以啊，咱在灵魂世界，咱啊若是有听到诸法师啊、代替佛啊、圣贤啊宣说这个妙法啊，各位的。哎，该放弃，该悟的，爱悟这个妙法。那安尼，各位就这段短短时间呢，就证得无上的菩提啊！哈，这是我本人的希望。那希望各位啊，咱在生养人呐、啊，养人呐、啊，咱原来照常啊，爱好好领悟这个妙法。好，一经是啥呢？一经就是咱的心，一经是咱要到达。咱的内心的迄条路，就是讲我的心要到神的心，这中间的路，或者经，或者路，经一经。我的心要达天心，的这中间的距离，这条路，或者一经。我的心诶，要达到万物的心，或者一经，或者一经。哈，所以啊，各位啊，咱若是讲，知影这个法则啊。相信呢，那么学易经就真简单啦。那么顶阵呢，咱就开始因为这个叫做教国的念这个叫做八卦的名，八卦的名。那么这节呢，那么继续呢，要来讲八卦的先天的数，八卦先天数。啊，八卦先天数呢，现在请大家过来看这个白法，哈、哦，这个白法。那相对性呢？哈、哦，咱的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好、哦、啊，太阳、少阳、少阴，好、哦，少阳、太阴，咱做一组，做一组，好、哦，下面呢拢是阳，太阳啊、哦，或者乾、坎、离、震，乾一数是一，坎一数是二。哈，离的数是三，进的数是四，哈，一、二、三、四，哈，乾、地、离、震，这个数字的数，哈，乾是一，地是二，离是，离是三，哈，震是四的数。过来，好多
江西，江西的歌，都是江东，要学江西，西边的歌。好，顺坎金分，顺，好嘛，是叫什么白话？上面是太阳，太阳，孝阴，好，孝阳，太阴，好，太阴。那么我过来咧，顺下面拢全加音，拢音，一阳一阴，一阳一阴。好，那么这为顺，为坎，好，为金，为坤，好，顺顺坎金坤，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六七八，顺坎金坤五六七八，对，乾地离震震两三四，顺坎金坤五六七八，好，乾地离震顺坎金坤。真两三四五六七八，哈，这个就是哈，咱的先天八卦以这个数，这个数。那么，咱过来看这个图，好，看这个图。乾地离震，这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这五。六七八啊，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先天八卦，好、哦，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这个卦咱出去要出卦真重要，只有用得着，嘿，这个卦呢吼，咱出卦吼，各位啊。咱卜这个卦，要出这个卦，有真侪种个出法。我比如看啊，你现在对面呢，吼、哦，都啊两个，这地主啊，吼、哦、啊一个大汉的，一个细汉的，这老母，那这个小女，哦，在那出这个卦去啊。啊是哎，只只只啊，大只只啊，细只只啊，买到出卦。啊是讲哦，只两支叉，啊两只尖石头，买到出卦。看到物件，你就会当了解当时的现象。你若想要想啥代志，你看到物件，你就会悟到。好，这是一个原则。那么在差不多几年前啊，好，有咱的信徒，一点香，香点点点嘞，点几下支嘞，跑几落两支嘞，伊也无感觉，我哩香落两支嘞了，我哩点几支香，好，啊，一直行起来嘞，点十二支香。十二支香，咱两支类，两支，好多二，好多地，好啊！十二十，剩未得剩十支，十支呢？点必备，伊所要是地地瓜，嘿嘿！我讲恁恁家开始在烧麦，恁舅父早了嘿，老师你也知我恁家在烧麦，家内都大细在烧麦。我看恁拉香了就知影你结束了，就知影恁家发生的代志是啥呢？哇，安尼咩咩？

0: 要问佛祖啊，嘛是爱问，咪要问。吼，我只是甲你讲，你的问题拄着佛祖先甲落物件落个花款，我知影你的代志，我着大声啊知啊。哎呦，恐怖！甲你手伫碎，遐恐怖，含香落来也知影阮兜咧啥代志。哦，啊，我讲可能哦，即、這个老师老阿婆啊，嘿，你厝较咪熬熬念咧？吼、哦，你个厝熬熬念咧？啊，一只囡仔啊，厝内底咧站袂调，吼、哦，啊站袂调咧，你着念规矩许极限不能去行啦。我着较爱念伊，对即个数都一张了解，就只囡仔，因为人如何，你当了解一个家庭的运如何。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所以这个数，吼、哦，就是我那所讲先天之数。有的人哦，我提前甲个卜卦，嘛是一个出转嘛是数，啊是我抽签嘛是数，我卖米卦嘛是数，啊是压钱底下嘛数，啊是捡石头嘛数，这草啊幼下嘛数。那在加钱以前，我的胃经，我到一阶段呢，有去五条以后呢。我一讲呢，要出去眼看风水，要找着你。我讲，我试看嘛啦嘞，吼、哦，现的结伫倒一搭看准嘛。那么我就把衫这这好，我就去抄啊，买起来第一届算两飞机，第二届买起来算飞机，第三届算飞机，嘿，抄啊有偌济。那么呢，啊，就安尼算了，哎，这风水现的对这个去最高边啊。结果看呢，嘿，一撮安尼圆滚滚的红叽叽的土完底啊。好像老师这样奇怪啊，哪呢？我恁老爸的风水，你有找我找无？伊个找无？我安尼吼，你叫我又抄起来，我咧算算看恁老爸风水倒位呾？伊抄啊，未抄起来，我算抄来，哎，伫倒位去找？对对对，老爸的风水伫边啊，对啊，去查，对对对，这是数。所以啊，咱会经啊研究了会晓以后咧，咱就报价。不干，那两个一个话会成，我徒弟王兆禄，咱这录音带吼，啊，钢琴录音带嘞，好，拢伊在做。王兆禄，好，我义兴大学啊，总务主教务主任的王兆禄，啊，伊有一天我要去第四届三宝寺上课，拄拄啊落脚嘞，但是要上这边啊，上那边，要行山路，靠脚边边路，好了嘛。啊！伊就马上看有没有里程表哦，去挂哎、欸，老师去这边看完了来者，啊去啊，有阻碍，挂机器出来就有阻碍啊。好、哦，那么去到台中，台中呢，好，遐都往常搞都去哩，半拉来就会去哩，一旦去哩，袂当过来啊，就塌了啊，阻碍就来啊。好、哦，这哎、欸，这样的奥妙。所以一切代志发生伫咱眼前的物件，拢是一有一数的存在。气、数、声、声，就咱发生的代志，就是声看得到物件声。然后一有数，这个声的现形成，一定有一个数，有数，有个数量，有数量。比如骨头无偌大安，对不对？脚大大安嘛，起过一撮尔，但是嘛有一个数量啊，数。香，看到物件就香，啊，过来就再一数，数嘞，过来嘞就气，啊，气就左右掌握左右的交流，一切皆向符合，好、哦，数、香、数、气、香、数、气，好、哦，这一个原则，好、哦，这一个妙法，所以咱一定啊，八卦一数，好、哦。现在我讲伊，都食白饭了吼，才换这个呢，好看，好、哦。八卦先天的数，乾是一，地是二，哈、哦，离是三，震是四，哈、哦，顺五，坎六，艮七，坤八，乾卦。乾为天，乾卦，乾三连一，地上发，哈，这个、叫做二，二中一，三，哈，进阳仪，四，顺下发，顺哈，顺下端，顺下端五，下坎中脘，六进合脘，七，哈，坤六端为八，好为八，这个数就是安尼来。噶说那家伙，哎，我看了三个人，啥？你呀、啊，好、哦，三个人都是你，好、哦，啊，五个人呢？顺，五个人都顺。看七个人呢？为进。啊，看三十个人为离。啊，看四个十个人进。啊，你主人都先这里挂起来，好、哦，这个数真重要。 好，我到遮咱厝咧，查某人咧洗洗碗，也是煮饭香哦啦。哎，囡仔，妈敲电话来，有啥物代志哦？毋知好毋好？哎，你等下好，你做，我电碗底下就撒起来，底夹起来，一甲算下一几支，嘿，哦，就爽。我撒一盖起来，哦，就爽。我撒一盖起来，你就起挂。哦，好，我你大方。我你讲，恁兜姓名伫灶骹嘛？你姓名？哦，都我都试试咧，我都起这个挂。我倒去监管，所以这一经啊，讲起来，咱来应用在生活上非常奥妙，非常奥妙。那么，先天八卦，这里说啊，加这各位，介绍嘞，咱过来就是讲八卦的名，八卦的名加属性，各位来看。这种基本条件的，各位哎，知影了以后呢吼，咱就有法度来算以后这个学习这一经嘿。八卦的名甲属性，啊，甲方位，甲六亲。八卦的名、属性、方位、甲六亲，六亲哈。那么现在请各位来看，乾为天，乾为天。乾三连，乾三连，乾三连是西北风，西北边是老伯，乾为老伯，六亲为老伯，五行属金，五行属金，乾是天，乾卦属天，乾啊，伊拢是顺阳，乾啊，三怀乾三年拢是阳，拢是阳。啊，乾啊阳了，所以拢阳了，拢是天顶，为天；拢阳了，是面顶，为天。拢阳为天。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名叫做乾为天。伊属金，伫西北边，乾啊乾卦伫西北方，西北边，哈、啊、是老边，哈、啊、老边。啊，咱人啊。

哎，老爸拢较有威，老爸较有威，那像天呢，那像天呢，男性，吼，伊个拢像天，较有威，吼，乾为天，乾为天属老爸，吼，天一滴，乾一滴，爸老爸一滴，老爸一滴，那像太阳，吼，那像太阳，所以一般呢，查甫人啊，吼，伊个身体五行一气啊。五行的气，查甫人的气啊，还较属于阳性，较阳性的哦，咱性格较歹，吼、哦，爱较歹。但是查甫人心境会较宽，会较宽，因为伊属性咧，属天，属光，属光的光是足宽，光无障碍，吼、哦，光咧一直伫放出。那么，所以才有我真正查甫人会较多情，查甫人啊较多情，吼、哦。你即个查某囡仔嘛好，迄个嘛好，拢好就对啦。加减的吼，升嘞，加减迄个那像太阳啦，太阳光啊，加减照出，加减照嘞，吼，加减付出。啊，所以查某人会较多情啊，然后是乾呐，乾呐，乾为天，就是像太阳不管嘛照。但是诶，你一出，迄是太阳光伊主意啊，人啦小多情，吼，尤其男女之间的多情啊，吼，爱真正小心。哦，那无咧，母甲咧，一家伙咧，还乱糟糟，乱糟糟，音量不高，吼、哦。所以乾为天，乾为天，吼、哦、是乾属老爸，哈、哦，伫西北方属金，过来坤六端，坤六端，吼、哦，坤六端西南方，西南，吼、哦，坤为地，吼、哦，坤是为地。啊，为老母，坤是老母，哈、啊。啊，为属土，属土，坤属老母，属土。那么天哪干呢？上伟大嘞，老母上伟大，老母上是伟大。天地之间呢，养育万物，但是生在难万物嘞，是老母，是坤爹，大爹，土下。咱若无土脚咧，咱就无法度徛条咧。好，咱若无地，无法度徛条啊。啊，坤者，就是老母的爹，母爹，母姨，母姨，母姨。好，母姨咧，咱老母咧，度量真大。好，囡仔伫身躯放屎放尿咧，嘛欢欢喜，七条就算咯。好，啊，那么老母咧，啊，伫所有这坤爹咧。甲查某人诶，地咧都甲土地共款，着着地上，人甲放尿、放屎、甲骂、甲创啥咧，拢是接受起来。翁婿甲骂，大家大官吼，为了较专制咧，甲骂咧，啊专制咧，伊嘛忍起来。那么在怀孕咧10个月中间，囡仔伫腹肚底痛苦，嘛忍起来。所以老母诶功德，善功有够大，善有够大。好，母仪是在伟大。咱若是无老母咧，惊咧惊寒惊热咧，啊安尼，甲咱国家咧，咱无惊日，无惊日。无论咱现在是查甫人诶，共款，咱老母咧，日日咧顶啊，是配天配地啊，配天配地。所以坤为地啊，拢顺阴，坤拢是顺阴。好，顺阴者就为地。啊，面顶是顺阳，天是顺阳，地是顺阴，好，坤是顺阴，乾是顺阳，乾是金，好，这个地是属土，坤属土，坤属土，土生金，土生金，好，坤在哪里？在西南方，西南，好，坤在西南，好，乾在西北。天在西北，好，所以啊，各位啊，好，咱这个啊，易经啊，好，这基本的条件啊，介绍各位这个伊的属性。过来呢，好，就是这个地卦，地，好，地卦，地上发，地上发，地卦，好，地卦面顶，好，面顶呢，登记下面都是呢。
地上发，地上面顶发啊。

第一种款的哈，啊，这第一的，韦德，第一韦德，面一卡这种色的，面顶开喙啊，啊，水哪来？拢是你一个窟啦，吼、哦，地都熟窟啦，水窟啦窟啦，吼、哦，啊是那我产，那我的地上发地为德，哟、哦，这喙开开，接着阳气，喙开开，接着天的气，接阳气，吼、哦，所以这个地上发，地在西边面，西方西边，好、哦、为金嘛属金，好、哦，地在西方。属金，好，第一只为少孝禄，孝禄，好，伊个六亲啊，属孝禄，细上细汉的查某囡仔，好，细汉的查某囡仔，好，我啊，顶几下个月前啊，都家己在当地啊上课，好，才已经想要办呢，甲因上课，我这积运啊，七运啊，民国73年到93年啊，属孝禄的运，孝禄的运，第一运。孝禄的运啊，来掌天地啊，好论个地卦来掌天地，所以啊，这运来嘞，查某囡仔嘞吼，动运，所以这运来嘞，一个查某囡仔伊穿衫穿衫，好啊，都挂个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属金嘛，属金嘛，啊属金嘞，叮叮当当，啊这73年开始以后嘞，咱的教育，囡仔教育啊。囡仔较活泼，查某囡仔较活泼，吼、哦，那查某囡仔较活动，较活叫，吼、哦、啊，这里拢查某囡仔较会出头，考试拢全查某囡仔出头嘅，吼、哦，第一卦孝禄，孝禄东运啊，那么后运咧，民国93年以后咧，换孝男，换查某囡仔，吼、哦，会作活叫诶，哦，这天地数诶转变真奥妙，天地数。民国72年到53年，这中间呢，哈、哦，牵挂老夫老妻，啊、哦，迄当时的政权呢，要有一寡小可靠专制，伊是即个，因为老爸的位，父母的位啊，好、哦，爸母的位呢，所以有即个都，靠老爸的位，好、哦，靠即、這个我专制啦，创啥啦，好、哦，迄个要有抗战时期、抗乱时期。到尾啊咧，发到这小女查某囡仔运来的时候，啊，就开始咧，吼、哦，就转到戒毒啦，吼、哦，什么抗乱时期解除啦，戒严，就咧戒严开始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盖严开始先来盖严嘞，因为孝路东环，孝路东环嘞，哦，做的是大人，那早囝嘞，这生来啦，早囝爷爷啦，老爸拢会准较济，所以这个逆运啦，好73年到93年啊，会天运啦，为孝路的运，这是真奥妙的代志。但是啊，73年到93年，这孝路的运早囝嘞。对着火客嘛上济，对着不务正业的诶这个所在嘛上济，好啊，所以这里叫有什么救济除救难除济啦，啥叫问题出来？社会问题、色情的代志上济，好，因为一个查囡仔咧，唔知天地几斤重，啊，看你好哩好多，就是爱水，啊，喜欢水咧，啊，到尾因学这水咧，就沉落去啊，啊，就沉落去啊。这造成社会呢，色情这些这么乱，哈、啊，这是七运啊，哈、啊，地卦地位跌，地位跌了，鬼拢弄残，哈、啊，鬼拢弄残，哈、啊，所以这是各位一种感觉，哈、啊，民国73年以前啊，诶，舞厅，哈、啊，73年以前啊，这个舞的舞厅，拢色色呢。73年以后了，吼、哦，一个几万人，那就操场运动场嘞，吼、哦，几大堆在跳，那像较早咱的骆驼骨，迄个就残的骆驼骨，驼骨我都落唔着，哈、哦，落唔着驼骨嘞，几大堆在站啊站残啊，吼、哦，那站了几大堆啊，站到欢喜个嘞，出地挂，迄天运啊吼，我只要八卦运的行，好八卦运的行。那么别温暖的查甫囡仔温哦，少男的温啊，吼、哦，迄就爱看各位看有着无？安那爱去帝国，安那帝国，吼、哦，少男的温啥？那也要好好去运动啊，吼、哦，也好好啊去发挥啊，或者爱提倡这山区健健卦为山健，吼，下个月温呢是健卦，健卦温是为山，山啥啥？大家咧。对这个风高压，我了去爬山、活动、登山、活动，真正。但是嘞，真惊嘞，爬山嘞，真惊嘞，战争，少男的温度真爱真受怕。所以民国93年以后，到83年诶，吼、哦，有只担心，少年囡仔真爱受怕，真爱受怕，紧挂紧，少男当还者爱受怕，爱受吗？那么咱政府咧，会当如何国家会当将这少男这咧火气发扬性咧，来举办各种活动啊，将这囡仔因为这个少年咧，伊的心性啊，吼、哦，会当个改善、个安住、安定落来，安尼咧，少男咧来发挥来拼咧，咱国家足有前途，吼、哦，足国家足有前途。这是根据先天八卦天数、天地之间。自然的气所伤，迄个时阵就迄个气，少年健健华气。后来咧，数咧少年的数，后来是香咧少年的香，哈、哦、少男。那么这问咧，好地啊，现在咧那吼、哦，

第上法啊，第位德，第位德啊，属西方，属金，好、啊，属孝禄，孝禄。那过来的离中西，离离卦，离啊，这个西耶，离离中西，离中西，好、啊，是离为会，离为会。你挂内底空，你讲火内底拢空诶，内外面实诶内底空诶，火是安尼，吼、哦、火是安尼，离中西，属南方，吼、哦、啊是属火，离火属火，好、哦、那么是中路，吼、哦、中路，吼、哦、是一个中年查某囡仔，中路就是中年查某囡仔，吼、哦、所以离中西咧属南方属火，吼、哦。啊，是中年的查某囡仔，好，离中西啊。那么这个离啊，咱若有种解说离啊，就美丽一地，好，美丽一地，美美丽就啥啦？依靠依偎，好，爱互相相相扶，相相扶，相相依依偎，好，这是离。但是离啊，哎呀，在。八卦内底咧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咱身体嘛是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哦、你就是咱身体内底的合作，身体内底的温度，哈、哦，迄就是温度，哈、哦，咱身体来温度，哈、哦，咱的温度咧，啊，那占在身体上来讲啦，就是目睭，目睭，哈、哦，那目睭咧，你看目睭。好，为安尼啊，中哈目睭人，哈，你看那目睭安尼。

0: 好，这就是安尼，安尼，好，这离卦是干，哦，离卦是干，啊，这个第一卦就是吹，是口，对吧？啊，这个安尼来，吹，这个口，好，这个口啊，那就是吹，那漏斗，好，漏斗，好，离为离中喜，离为会，南方。上火上中路，好，过来咱就换晋卦，哈，晋卦，晋阳鱼，晋，哈，晋阳鱼，啊，下面就是阳爻，面顶呢，哈，两个阴，两个阴爻，晋阳鱼，哈，属东方，哈，晋为雷，晋为雷，哈，是安尼晋为雷呢，下面一个阳。面顶和两个音对调咧，啊，一个阳就是好的人，和两个小人对调的，小人对调的会气，你要发脱开这个小人的迄、那个，你一定要有像雷一劈咧，砰就出来，震为雷，哈、啊，这个属阴，哈、啊、阴啊，面顶两个阴，下面一个阳诶，咱就震，单雷公，雷啊，对倒遐，对土下起来。对土下两怀，迄、那个都地阴，就是地下面是阳，好、哦，下面是阳，所以震啊，就是面顶两下阴，下面一个阳，震为雷。雷公啊，对土下大倒起来，对土下大倒起来，好、哦。那么咱各位要离开世间，咱世间啊，咱几十年啊，有一天。咱要回收，回收了，该种啊。那么，咱要如何走出这个坑呢？走出这个坑呢？进卦，爱卧了进，卧了这雷的卦。进卦是雷，砰一下爱有你气力。啊，这阴是啥？咱的身体，咱的肉体属阴，肉体属阴。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

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咱就赢了啊！对这肉体，伊嘛断开了就要脱出去。好、哦，咱这体才淡掉的，看是要烧啊，要抬，要刮，要啥东西在哩？好、哦，咱灵魂走起，咱的魂啊，咱离开去咯。好、哦，这是进化，进啊在哪里呢？东方进属木，进属木，好、哦，进属木，是如意。所以那个春雷，春雷啥意思呢？是按照春雷的名来，春属木，春属木，春的单雷，春天单雷，或者春雷属木啊，因为进雷雷嘛，春天一定是单雷的嘛，为进化嘛。春这个木木就是属春嘛，木旺的春啊，旺的东方啊，木旺的春啊，旺的春呢？伊就本来进，就是为进了嘛。春雷啊，伊就是会伫春天单雷，叫春雷春雷啊。今年啊，听到春雷较早，今年春雷进的是江南，进化上江南，大汉后生，大汉的后生。好，所以进雷雷就是进养鱼，进属东方。东方木啊，进雷雷是江南大汉后生啊。咱过来换顺卦，顺下端，顺面顶是阳，下面是阴，面顶阳，下面阴，这顺下端，顺一卡就登起啊，哇，顺下端一卡登起啊，顺下端，顺呢，顺就是顺微风。顺微风，面顶阳，下面宽，面顶阳天甲下面两个空嘴，哈、啊，两个开嘴，做有风。那么各位啊，你那个风是对对来，空气是安那来？好、啊，风就是两个物件，两个甲中间有一个空空哦，安尼简单就门开开，哈、啊，啊开开咧，伊才会对流。三星风来，好，所以顺啊，面顶呢阳爻，下面是阴爻，面顶阳，下面阴，顺为风，属东南，东南风呢，伫东南，伫东南，属木，顺嘛属木，啊是丁力，丁力大汉的查某囝，好为丁力，为大汉的查某囝。所以这顺顺下端，顺下端，顺微风，顺微风。咱了了啊，知了了。顺微风，啊，就东南风，啊，属木，属丁力，属丁力。过来就是坎卦，坎为水，坎。好，那坎为水啊，你看这坎中坎中弯。坎中脉相平四个两个阴，哈、哦，坎中脉北方，好、哦、在北方，坎为水，坎为水，即像咱的古早的水吼，就是安尼哇，咱的古文，好、哦、即为水，所以安尼就安尼来嘛，啊安尼来即卦都卦是坎嘛，坎卦嘛，坎卦嘛，坎为水，即啥，即是枪。好，坎为水哈，各位啊，啊，那在北方爱记，各位爱记，水在哪里？是北方，属水北方，是中南中年的后生，十八囡仔，中年的。

0: 无囡仔为中南，好为中南，好说坎为水，好坎中湾，坎中湾。这个坎卦的吼，这个坎卦是在这足奥妙的，哦，足奥妙，好。诶，奥妙诶，处伫倒位呢？阳是男，阴是女，阴是女，好，啊，这是坎卦，啊，这是阳，好，这男，女，这个呢，坎卦坎正坎嘛，水人啊，伫水里顶咧行咧，就坎咧水底五位娘，水底五位娘。你看，只要两个阴，两个阴性，夹一个男啊，都坎咧啊，一定就坎咧，事业嘛坎，家庭嘛坎，人嘛坎，精神嘛坎，感情嘛拢坎咧。好、哦，各位啊，你啊试看嘛暗时。你若看一个查某人哦，啊去酒店里面咧，边啊两个查某囡仔咧，对咧吼，吼、哦、啊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啊咧摇头盘伊啊，感觉哦，我两个在盘，啊到齐人之福。但是你若看安尼了，这个人啊开始惊后悔了咧，事业开始失败，吼、哦，啊伊个家庭直直乱，直袂安定个。啊，对，一含着家咧，会含着家庭，会含事业，会含着，包括咱人的心嘛，会含着。那么你呀、啊，你，啊，你就两个男人，哈、哦，一个查某人，一个查某，一个阴，两个男，一个女，啊，加上今天话，今天为臭汤气球台，哈、哦，气球台，啊，气球拍。啊，两个查某人嘞，带着一个查某囡仔嘞，啊，都两个在做伙在行嘞，感觉这两个一定喜欢家，一定喜欢家，感情拍歹喜欢家，感觉就变离开，朋友在遐好，做伙朋友就离开啊，啊，都火啊拼命，火啊拼命都爱离开，所以讲伊现象嘛，你来我啊，两个查甫嘞，吼，带着查某囡仔死个死倒啥，嘿，你爱的离卦。迄个叫离卦啊，迄离卦啦。哦，啊，你啊看两个查某囡仔咧，啊，伴一个查甫死个石头咧，啊，坎卦迄个坎嘛，迄个坎，坎为水啊，海咯，水底五月娘，哦，一直坎咧啊，你就知哦，咱若要了解啥代志，你开始会就是坎咧。所以你看这现象，这就像。现出来的香，现出来的香，哦，所以这坎卦的哦，坎卦为坎嘛，哦为坎，那坎卦为坎是啥？中南，中南，唔少南，要中南，啊，一坎的上面有阴，坎的拢中南，代表中南的，有的人结婚了啊，啊四五十岁啊，拢算中南。拢中南，迄种个较会含嘞，事业嘛会含嘞，啊阴嘞，迄个边嘛较会含嘞，所以即坎卦坎正含个啊，离正离呀，离开的离呀。
1: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圣贤啊，甲咱这现象拢伫用这阴阳阴阳的挂钩咧，甲咱启示在咱的身躯边。好、哦，先讲起哦，咱圣贤确实有够慈悲伟大，好、哦，咱爱悟会着，爱悟会着啦，好、哦。那么过过来就是净化、净化、净净福碗，哈，禅中碗、净福碗，哈，面顶阳，下面阴，两阴，哈，咱存一个碗，哈，这面顶碗底啊，点都盖起，哈，这里就这块，这里这里这里就这里，这里就这边，哈，那这碗点都盖，禅福碗。看佛碗在哪看？哈，净阿叫净，马上净，净为山，哈，净为山，你看，净为山，面就是，是嘞，啊，下面嘞，这就是啊，下面的山，山梁啊，细碎分出的山梁啊，这山梁啊，这要阴，面顶嘞，这是嘞，好，面顶是这里，好，面顶是嘞，阳爻阳。山上面就是阳，近为山。那么这字啊，近为山嘛，嘛根据这个字来写啊，近为山。好，你看这近卦呢，啊，就像山形啊来，像山形来。好，所以近为山呢，就近为什么出于山呢？近就是山呢，就这个形就山，上面阳下面拢阴，所以近福卦东北风。东北是东北面，哈，属土是少南，是少南，少南。啊，金为山嘞，我就卡来这条路，卡一个属山，这里嘞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刚刚讲个少年人啊，囡仔嘞，哈，是少南啊，小朋友拢生活少南，那就山较安定，较安静。你那就先来，伊心情上安定；先来，伊心情上安定。大汉的心情拢未安定，所以你那细汉，伊因为无掺杂一挂世间一挂乱七八糟的代志，所以个心上定。见那是一支山呢，所以一支山呢，那个尊称呼属性为少男，为少男，少年十辈。囡啊，少年十步囡啊，上定心上静。好、哦，所以咱以上八卦的吼，八卦的吼，这里、个、啊来这属性的吼，啊各位报告呢。那么我各位呢，过来复习一遍，好，过来复习一遍，哈、哦。乾三年，哈、哦，乾为天，乾为天是乾三年，哈、哦，西北风属金。属老爸，乾属老爸，坤六端，坤六端六环，一、二、三、四、五、六，哈，坤六端，坤为地，西南风属土，属老母，哈，属老母，坤六端属老母，哈，坤六端属老母，乾为天的属老爸，坤在西南风，乾在西北风，属金。啊，这个乾啊属刚，哈、哦，这是坤的属柔，哈、哦，极多的梗，一强，这乾啊那梗，所以查甫人啊，是这叫做胃歹的上济，查甫人心脏歹的上济，因为查甫人了了性地较烈，了了压起来，压起来受会对面顶去呢，对面顶去，那么查甫人这《西游记》特别济，因为啊性地烈。火咧就急到闹起咧，伊就无法度降落啊！闹急起咧时啊，以后咧五脏就好，就是虚气，所以今日爱烧纸较济，哈、啊！所以乾为天，坤为地，啊，地上化地为地，地上化地为地，西方金，西方金是小路，是小路，地上化，哈、啊，地上化地为地，啊，西方金是小路。

李威慧、李中熙、李威慧、李中熙、南方慧，哈、啊，是中路，南方慧，这是中路，哈、啊。本来是晋阳仪、晋威雷、晋阳仪、晋威雷、晋威雷、晋阳仪、东方木、东方木啊，是江南，东方木是江南，顺下端。

风，顺威风，顺下端，东南木，东南木，东南木是顶路，顺威风，哈是顺下端，顺威风，东南风，东南木是顶路，是顶路，哈，这就是顺卦，顺卦嘞。过来看梅水，看梅水，哈，看中满，看中满，看梅水。坎中湾，坎尾水，坎尾水，坎中湾，北风水是中南，北风水是中南，北风水是中南。啊，近尾山，近尾山呢，近福湾，近福湾，近尾山呢，东北土，东北土，是少南，东北土是少南。那么各位是否神知识，咱吼。这个八卦的名看起来是真简单，这八项而已，不要看得这么复杂的，不复杂，只要各位啊，依照我现在在说的，各位呢，可以在家呢，去好好去练习，去研究的，背的真紧真简单，不复杂，我希望就是一经啊，以最简单的方式呢，最简单的法则呢，讲给各位来了解。那安尼嘛，学经就真简单了咯，哈！所以啊，咱今日咧讲到这个学经八卦咧吼，咱后节咧，咱后节要所讲的咧，吼，就是讲这个八卦，哈，你去过来八十四卦，八八六十四，啊，八八六十四，八八六十四咧，吼，过来是安那排，吼，是安那排，吼，啊，六十四卦咧吼，是安那念。啊，是安尼。那么到了四卦咧，咱咧各位也要念以后咧，我才要甲你过来甲各位咧解说这易经甲人生，吼，易经甲人生。好，各位看，啊，这边易经甲人生咧，吼，啊，会当每逢各位啦需要的时啊，吼，诶，会当来，啊，会当咧来。共同研究，然后需要者，吼，《易经》甲《人生》这本，吼，你注意看啊，吼，《易经》甲《人生》，吼，这本的吼，虽然就是本啊简单简单啦，但是对各位拢有真个帮助，吼，个帮助。看咱学了嘞吼，落了地嘞，你就随时嘞，你就有法度用啊，随时就有法度用啊，吼。那今日嘞，咱这节嘞课程嘞，吼，加加一段落。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欢迎大家来竹北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庙至圣，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啊，各位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啊，当下此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一段我们升道都要在名山修道修庙建庙，在以前教育学校不普及，所以都用学用庙道场作为教室传道授业。那么在孔子时候啊，他就带着三千弟子云游四海啊，到处随顺因缘说法啊，有的在树下，有的在山涧，有的在湖边，在各地说法，那也叫做禅，也叫做禅机，禅机处处都有禅。所以孔子我们的至圣先师，他用他的身口意供养啊，上通天人法界一切圣神之心啊，下达地狱一切六道鬼道众生之心，然后中通人世啊，将人世间的一切生活方式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宦夫走卒的一切生活，以当下用他的口开示一条中道之路啊，所以

孔子呢，啊，在世间啊，云游周游列国，也是天意啊。啊，上天、天神化验投胎转世在世间，为了要传很多妙法，天上的啊天神真言，也要传每个人。都在天上空界的语言叫做真言，在世间的时候，所以有很多圣人投胎转世以后，在不同的立场有世间不同的际遇，有如文王当时啊被囚禁啊在游历城啊，因为囚禁了、哦他才会悟出这个后天八卦，周易，周易不是只有周朝之易，而是周是圆满，圆满易经，所以易经是圆满的华，名为周易啊。啊，不是说周易只有周朝才出来，啊，周易。是圆满，易经是圆满，回归过去无量劫，宇宙虚空是圆满，在当时文王时代也是圆满的，到现在来也是圆满，所以上天要会关了、哦、文王，因为他有天命、哦、所以在牢里面呢用土牢啊、哦，把它关起来，在游历城，才有今天的《易经》这么的啊昌盛的道理。那么到孔子啊，孔子呢，让他没有官做啊，最大的官呢是当马超过灭，后来天意啊时到了。啊，就说法周游列国，啊，到处说法，让他体察民情。啊，一个文王在土牢，就是在我们的心，回归到众生的内在的心。啊，心悟了，就出来，啰啰嗦，就孔子视线。到世间啰啰嗦，然后周游列国，度众生说法。啊，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他也要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腐败，啊，所以化验，啊，要。这个推翻腐败的满清的啊，所以发动了各种的战啊，各种的啊，所以有志之士啦，要将满清推翻，他也受过牢关了，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其他更深的我们就暂时不讲啊，再来老子啊，老子在经过函谷关啊，上天降下来就依附在那一位守门关的将军，非常有礼貌的知道他是一个贤者啊，把他请到里面，以最高待遇的侍奉，请他写出啊这个《道德经》，作为未来救世的一部经典。啊，那在啊西洋，耶稣他是天意下来的。啊，在。西洋他们的人性的生活方式不同，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耶稣到最后视线定在十字架上，十字 XYZ， 到最后来还是看心，提示心孔。那个孔子好，文王，文王也是讲心，孔子也是讲心，老子也是讲心啊，耶稣也是讲心，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讲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是讲心道同。那么回归到五千年前，五千零一十六年前的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也是讲心哦，左辅右弼也是讲心啊，皇帝轩辕皇帝他的精神是代表相亲相扶，也是要讲心，左边和右手一个相亲要相扶着，相亲相爱，那神龙帝哦，他是一龙十足，是要用贤，人才能要用智慧，人才能活在世间，已经都提醒了。那接下来蚩尤族他也是讲心，蚩尤族他礼贤下士，他是功业十足，他也是要讲心。虽万法唯心啊，那本法门叫唯心圣教，只有心才是真正的教义，只有心才有真正的真言妙法。所以圣人来到世间所讲的一切都是讲心。那么好了，当下我们唯心圣教教主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也是讲心还是谈心啊，就讲平衡，万法唯心，一切由心造，都是讲心。太上道祖更讲心，讲心又讲到灵性超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真意非常非常的庄严又殊胜的啦。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既然王禅老祖的弟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你务必要懂得这个真理。好，那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动自发发现人世间的各种苦，所以自己放下名利啊，国王的继承，放下权位啊，自己啊出来修行，为众生找到自己的那一颗灵魂心，生命是永恒。所以无论哪一个教文，天下所有圣人都是谈心，没有谈名与谈利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当下我们的法门，因为末法时期嘛，末法时期都有以利为先嘛，以名为先呐、啊，那就来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啊，观世音菩萨啊，这三十二应化身，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人就用什么样人的身份来度他，让他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用意的法则，就是宗教的最高境界。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门就是由啊利用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由利带大家进入心安，安定家庭，安定事业，平安以后你才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即使我不成佛，当下成就自心佛，成就你的家庭的安定，成就你身边周围的和谐，都是成佛成道的不二法门呢。所以我们可能再过几天就会为各位开始讲啊，开示风水真经，建设 人间净土，与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啊！阿弥陀佛。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十行，真的很辛苦啊！啊，在万教齐发的当下，啊，以给各位社会大众，以另一个方向去找到心不安之处，要安各位的心。所以心不安就是膏肓，膏肓之病，无药医啊，心不安，那必须要有妙法。所以其师之谓矣，就是道理。今天要讲最不经的道理，就在要救度众生无药医之心病。好啊，是故小乐临人临前，所以小乐早上啊，我们要先从小乐临前。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个要洗脸、要漱口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水的精神，要赞叹水的慈悲，要学习水的柔性。不要早上一起来大声细声都要话哦，早上起来就生气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不生气。但是在做梦还在生气耶，这很可怜的人呢。各位，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上来，啊，变成在世间沉沦了，啊，受这个喜怒哀乐在掌握的。所以早上起来，我们的老师就在叫我们在厕所等我们，哦，在洗脸台等我们，在厨房等我们，水水水，临泉，哦，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水的智慧，学习水的慈悲。所以我每天早上要洗脸的时候，我还是向他感恩，但是我没有跟他拜了。如果跟他拜的时候，人家看到，哎呦，水龙头也是神的呀、啊！哦，那么会惊死哦，啊，出来人惊死，哎呦，四个惊四个拜，哦，都啊笑呀，修行习惯笑呀。事实上，一切放在心中的感恩，啊，感恩水，水从哪里来？林泉，树林里面长得高高的，然后里面的水分就有，啊，你这又有泉水。让我们享用啊！你像沙漠地带没有水嘛，很可怜。台湾的林泉真的很丰润呢，哎，我们要感恩啊，造林的功德啊，我们要感恩的水是从哪里来？啊，感恩自来水公司哎，那一些工程师，感谢山河大地啊，感谢风神与水神呢。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

次有几年了，我忘了，记不了了。好，就在天坛的时候，春节啊，我到天坛坐了。哎，奇怪，修的外面好几位就降下来，站在龙边，都不很高的。好，我也四大天王，过不去。哦，我说，请问猴王神圣，他跟我说他是水神呐、啊，是水神，天尊。然后过一下子呢，又降三四位在湖边，那里又降下来了。我请问猴王神圣，他是雨神呐、啊，雨神和水神全部降在在天坛里面，我定了两个香公啊，每天早上。我上香一定雨神和水神都要先礼敬。如果台湾到处哪里在闹水灾旱灾的时候，我就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卖过小通的呀嘿，拜托台湾的水不搞了嘿，拜托拜托，上香感谢顶礼，爱好人欢喜嘞，因为欢喜得罪了嘛。哦，所以水神灵泉是我们人的第一位老师，早上起来水能送到我们的家，要感恩人太多太多了。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啊、工人啊、管道设计管道啦、施工管道啦、制造管道的啦，啊，还有这么这还有消毒的啦。尤其呢，我们现在矿泉水很多嘛，做成什么牌呀、啊？哦，我看一看呢。最好的牌子是自来水公司的水，最干净，啊，因为有的人呢、啊，我们自家我研究什么啊，矿泉水啦、生命之水啦、绘画，水就是生命嘛，哦，就哇，我什么牌子最好了，啊，一瓶要200块啦，我跟你讲呢，家里也是要搞，因为你一瓶200块，两口就没有了，哪里有那么多财产呢、啊？哦，所以自来水是最干净的，为什么？自来水公司那么多的检验师，请了那么多的各地的化验师、检验师，随时随地都在检验。那么好了，我们自己买个矿泉水啦，现在下来啦，哦，就认为哇，那是最好的啦。我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虫虫，你也搞不清楚啊。啊，以为最好，哎呦，不是这样啦！各位要有智慧，啊，有时候我们出去不得已嘛，那口渴了买矿泉水啦，什么牌子都好，但是要感恩啦，你要感恩他们。所以小乐临前，早上起来你会很快乐，去感恩水的人，你今天一定成功。嗯，相信你喜欢不来？我现在要红讲道以前。我嘛爱食来滴什么茶呢？什么茶？什么嘛爱有水啊？无你嘛无多，对不对？后面的感恩啊，我也在这里一起在供养当下列祖列宗啊，大家拢什么好食？但是莫食食拢什么亏？讲话拢什么亏？那也不要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早上起来。我们就要感恩啊，全，这是第一关的老师。第二关呢，就是电灯，光，太阳出来了，我们要感恩光哎，啊，感恩太阳公公啊，感恩，灯光的设计者、发明者，感恩，啊，这个电力公司。感恩这些核能发电厂的，感恩各种发电的。

方式的工程师们赶着你们，可惜呀、啊，现在台湾原来电力不够嘛，所以政府积极要设立这个核市场嘛。核市场到底对不对呢？因为我外行不予置评嘛。但是台湾的工业，你要在第二次再一波的发达起来，以目前的电力是不够啦，除非你有很大的替代，电力的替代的，否则的话，大陆的，我们的台商要回来台湾，说实在，是不怎么够。不怎么够，经济要发达可能就有困难。但是政府为了要让经济更发达，所以是这个设计了这个核电厂，有好有坏。那么技术非常重要那么至于当下核市场的技术有没有问题呢？因为我是外行人。我不晓得好不好那但是你用意就可以了解到当下我们核市场所建设的设备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符合每一个国家它本身具有公权力权威性的肯定认定的商标和牌子。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你用意一沾，你就了解了了分明。若是你谱一个卦出来，用意又卦出来那么浮神技术在卦外的时候，表示你里面很多技术还在外面，还没有进来。这个是很简单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祝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福禄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礼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奇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

0: 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12届的正奇班的维新贤士黄庆全黄贤士来到节目当中。他很谦虚，他说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好像运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跟他请他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跟历程。让我们来欢迎黄庆全黄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12届的学员黄庆全。
0: 师兄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太多年了，对。那其实维新电视台之前有一个维新音乐厅的节目，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包括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每一次在音乐会当中呢，就是帮我们构剪构凹，然后准备这些茶水点心，这样都是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巧思，然后帮我们一起在成就这个维新音乐厅。那现场观众听音乐会听得非常的感觉是法喜充满了，哦。那其实在这个肉体饱足上面，哇，也非常好。那所以呢很丰富了我们的身心哦。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的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一起参与我们书生的法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是我们要来聊另外一个面向，对。仙佛在我家，我想我们就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好了。
1: 是，
0: 对啊，来回忆一下您的这个家庭，然后宗教的这个情况、信仰的情况，或者是宗教的氛围是如何的，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其实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我们的那个从小的那个生活过程也算是非常的单纯，就跟那个台湾的这个民间哈，这个家庭那个信仰差不多是一样的，好，那就是从小哈，其实也不是说你要归纳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别哈，好像也是很难去那个，那小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农村嘛哈，家里就是说就是拜拜。那拜拜的话，除了家里的祖先是一定要拜嘛，的哈，就是说哦，你到那个村庄哦的附近的庙宇去做一些拜拜，
0: 是
1: 哦，啊，家里当然是祖先是一定要拜拜，那当然是后来家庭里面的是会类似会有哦，就是观世音菩萨之类的啦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来因为我工作上的一个关系，那我就在台中这边定居，定居里面的话一样，我只是就是说

0: 很简单的哈，就是家里就是除了公妈以外，那就是那个供养那个土地公，
1: 是
0: 福德正神。那因为进来宗门了以后呢，我们有接触到王禅老祖嘛，王禅老祖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有老祖的这个法像，那摆在我们的供桌上面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子。
1: 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情况？那还有就是最开始怎么进来认识到老祖，
0: 是
1: 这个关键的点。
0: 其实我自小哈啊，那个我懂事以后哈，就是当然就是非常就是说很喜欢那个易经这一本书哈，易经。
1: 您自己很早就自学吗？
0: 有自学啊，但是老实讲，这一部所谓的无字天书啊，大家都这么说啊，就是
1: 有看没有懂。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师姐是完全是符合这个情境，就是其实就是很想去了解易经啊，但是确实是不容易了解，
1: 太浩瀚了。
0: 然后呢，这个易经这个一部分的话，以前啊，我还没来宗门之前的话，确实也是有跟人家学过易经，但是呢，就现在我们现在把它定义的话。之前写的那一部分叫做所谓的这个义理牌，传钱，就是像师父所说的这个是在做研究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继续支撑我说，我一定要去了解说这个深奥的易经里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了解。比如说嘛我们的祖师爷那个孔明嘛，这个孔明借东风这个事情呢，就也很吸引我。到底是这个
1: 怎么回事
0: 啊？那就提起我的一个兴趣嘛，那反正这个之前写的这个易经，好像就是针对所谓的修身养性嘛，对不对？只是大概按照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没有办法，就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去突破说我怎么样可以更了解易经，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写得更好，或者是可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面来。
1: 是。
0: 那大概这个缘由的话呢，大概是会在拉到民国八十几年有一次，那我就是经过我们台中道场。那外面呢，我记得是用那个红色的烤漆板围起来，有一个那个烤漆板那种做围篱，
1: 是
0: 那围篱呢，那外面呢就有喷那个字啊，要是易经大学建筑用地，我就想说这不错呢，易经大学建筑用地
1: 就被你看到了。
0: 对，我说这么很神奇啊。那然后但是这个只是那个写建筑用地，然后也没有下文了，不知道嘛。那后来就是无意中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师父在电视上面弘法，讲那因为那个上面就会有那个跑马灯嘛。比如说台中道场啊怎么样，就那个有那个电话
1: 活动讯息
0: 对，然后呢比如说要开班什么那个他就会有那个信息，然后有一次我就打电话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说我们这边呢目前没有开班，那目前没有开班，但是在丰原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已经一两个月前开的了，你如果要练可以到那边去练，那我就考虑说因为交通上的一个问题，就也没有去丰原那边去学习，
1: 就没有接续下去。
0: 大概又经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之前台中道场那边有请我把电话留下来， 他打电话来的，就跟我讲说，哎，我们这边有要开班，你要不要来学习？那时候我好像是印象中是好像是南七二班的样子，南七第二班，我就说好啊，就因为这样子就来那个学习易经这样子，
1: 就开始走进来了，
0: 是
1: 哦，
0: 然后就开始来进入学易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一样，我听每次比如说听师傅在讲的话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如果自己要思索的时候都想不出一个所以来，
1: 对
0: 对，老实讲哈，我是非常珍惜上课的这个时间，几乎了哈，几乎没有缺席过，只是我自认为说我资质不好，好像也没有办法学出来说，哦，看人家说，哎呀，你这装卦解卦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其实我知道您的工作应该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哈，要能够这样子非常准时，然后不就是说没有漏失，是全勤几乎全勤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可以这么说，哎，全勤
1: 不容易，
0: 老实讲，哎，我们也没有缺过课，老实讲我都会准时来上课，因为那时候我们比较那时候比较特别的不是在我们道场里面上课，因为那时候台中道场还没有正式建设，刚开始才正准备要建设，所以在我们隔壁那个永春东路啊，
1: 对，
0: 我是在那边啊，
1: 有个临时办公室这样，
0: 对，在那边上课，
1: 好，
0: 嘿，是这样，大家对这个易经虽然是讲说无字天书，但是总会觉得好像是有那种出神入化那种感觉，哎，怎么样啊？可以连东风都可以借到，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那所以一直弄不清楚啊。但是有时候上课，老实讲我们新的这个学员也不敢问了哈，就是闷在，都是闷在那个心里面呐，然后回去就是有时候就是翻书啊，翻书的话还是一样。不得其门的路了，老实讲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后来就是初级班结，然后就继续就去继续来那个进入正期班，
1: 自然然的又进入正期班，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年限呢，由您来跟大家说好不好？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0: 可以，
1: 初级班两年，但是后面呢？
0: 后面的话呢，正期班的话呢，我们是有分那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
0: 好，那就是每三年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今年也是要结业，但是我今年要结业的话是核心前世，核心，好，那所以说已经算起来，这样一讲就知道几年了。今年就是21年了，三七二十一。好，再过3年就会到那个24年。
1: 哦，那你很快也要到这个平行显示的俱乐部了。
0: 对，还在差点，还3年。
1: 哦，
0: 还在三年，
1: 很快可以进入联谊会。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哎、啊，有什么类似像什么什么力量支撑继续来学习的哈？啊，因为其实我在我们中门里面哈，易经就是我们中门里面的一个强项。
1: 嗯哼。
0: 啊，这现在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啊，大家包括所有的这个学员啊，大家都可以几乎就是可以认同的，就是易经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1: 是的。
0: 那易经如果是有时候了哈，易经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可大可小嘛哈。而师父常常开示哈，道无其外，细无其内。
1: 是的，
0: 哈，
1: 是的。
0: 凡事就是易经，而且师父常常教导我们凡事皆占。
1: 对，对。
0: 啊，我个人的体会可能跟其他的人不大一样。因为最主要我们为什么要凡事皆占，
1: 你认为、
0: 我个人是认为是说你有优异的时候，有优异的时候就要占啊，没有优异的话，你如果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对的，没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哎真的一定要占，你当你产生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占，凡事皆占。但是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啊，就是说我个人想的凡事皆占，可能跟大家想的凡事皆占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师父用心良苦，他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你有优异的时候啊，你会利用那个情况啊，好啊，自己来占一个卦。那比如说像师父开示的很多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啊，现在几点几分啊，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起卦，对不对？但是时间你会起卦的，但是你如果对庄卦还是不了解的话，那也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作用。
1: 等等，请教师父的。
0: 我看过师父的资料，早期师父说，哎，他有一次啊。那要去拜访客户，那时候师父说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不是说先联络哈、那时候没有、那没有的话啊，他坐在车上了啊，他说啊奇怪啊，那要不然就是印证看看哦啊，那师父是怎么样起卦了，因为他坐在车上了，然后呢师父呢就是说看看车上的男生几位，女生几位啊，他就利用这个几位的这个数字啊，那就装一个卦哈、然后呢啊，他就知道说啊，这一次是白走的哈、因为没有碰到的哈、结果呢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说在车上那也是一种应用啊，应用在现场上面的这个人数，对不对？好、啊，有时候常常因为很多人是对，非常的灵活啊，比如说啊，看到一个父亲带一个小女孩啊，你可能来看他们两个人走过来，你可能就是会撞一个卦出来的，说哦，心里刚好有疑问，或者是师父早期讲的话啊，你可以用那个车牌嘛，车牌是一般是很普遍的，
1: 对
0: 啊，你在开车的当中啊，看到前面那个车牌是几号啊，你突然就想到了说啊，我起一个这个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像这样子的。
1: 好，所以您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投入了一些心力就是的，然后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子演练，有没有？
0: 基本是会演练，没有错。好、哦、我比如说
1: 印证这样子。
0: 对，我比如说啦哈、哦、就是之前那个哦，刚好就是上次有一次那个选举，那有人就问了，哎，啊，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吗？哈，啊，刚好，啊，其实他打电话来，对不对？因为在开车啊，你也不能说像我们很正规的，对不对？

0: 用金钱挂来起卦，哎，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好，那就我说，那我就看了那个前面那个车牌啊，撞一个卦啊，把这个答案啊跟他讲。我说依据这个卦象，哎，不是说我怎么样是去凭空猜测的，啊，我只能说依卦象来跟他讲，哦，依据这个卦象是怎么样，会胜还是会败，类似像这样子。
1: 是，
0: 这是实际上的一个应用，
1: 是，
0: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知行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嗯，是，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到您提供了一个哈，也是您在这个生活当中运用到的，除了易经跟风水以外，宗教方面，
0: 嗯，哦，
1: 对对，
0: 这个哈，
1: 地基主的这个部分哦，对，我想这个各行各业，一定都是会有这个拜地基主的时候，
0: 是。
1: 对，那也有很多的这些版本说法这样子，那我们就提供一下我们宗门的这些内容好了。
0: 是，第一拜地基主里面哈，就是说哈，在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上有，好，那妙法普传里面的话，我之前实际上有应用的一个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祈福香案。
1: 对，这祈福香案真的很多人用了。
0: 对，啊，那时候是因为。我女儿啊，她要参加大学的一个甄试，好，那因为她高中的时候是念职业学校，啊，要去考大学，啊，这一部分老实讲就是，
1: 这叫更用功。
0: 我们俗话讲的比较吃力啊，啊，比较吃力啊。那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妙法普传里面有祈福香案，啊，我就跟她摆了一个。祈福香案，忘记祭坛了，就是一直持续的，好，一个礼拜换了一个礼拜，就一直在换，好，然后最后是如愿的低空掠过哈，刚好就是考上那个大学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嗯哼，
0: 好，因为一般你如果说职业学校的话，可能会类似像考科技大学之类的了，好，一般啊，他是去考那个。就是那个类似像综合大学这一类的这一部分，好，啊，所以说这个妙法普传哈，就是啊，各位观众如果是有机缘的话，到我们那个易药出版社那边，
1: 哦，
0: 这一本是非常好的这个宝典，
1: 对，
0: 哦，师父有开示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买一本放在家里当那个传家之宝。
1: 即使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对，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在各分寺道场或者教室开设的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还没有进来这个班级里面学习的话，你一样可以到各地的分寺道场去请法。那先把这一本妙法普传法宝丛书呢带回家，马上就运用，对，翻一翻，然后您可以去譬如说要拜地基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啦。
0: 是，
1: 哎，
0: 没有错。
1: 对，
0: 那拜地基主哈，我们在妙法普传里面有好啊，在妙法普传里面也特别提到，
1: 是
0: 因为那个这边师父有特别开示哈，我们宗门里面哈，庙拜地基主不是在外面拜，啊，就是说朝内。就是说往里面去拜，哦，在门口进去的那个部分，
1: 对，
0: 啊，去拜，啊，在妙法普传里面这边有，但是呢，有的那个拜地基主的法仪之外，哈，哦，那好像是还差一点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台上服务联社哈，那个延伸法师啊，他也有跟这个师父这边做一个前华，就是有这个文书啊，
1: 对，祭拜地基主
0: 祈
1: 祷
0: 文，嘿，是，哦，那
1: 很正式的，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讲，
0: 对，
1: 这样子，对，
0: 非常正式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这样子，好，该有姓名，对不对？有公司行号。啊，有了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你的一个感恩词是怎么去讲？
1: 对，
0: 然后呢，后面有那个祈祷的一个日

0: 非常的清楚，这样不会去做一个遗漏。那最主要就是也是大家解的是说拜地基主也是非常殊胜啊，也是很尊重啊，很尊重地基主。人家看到这个祈祷文，对不对？
1: 整个
0: 老实讲，我在想，地基主也一定很高兴，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个有这个。

0: 就是虽然不是演奏乐器的音乐家好了，但是呢，相同的心境，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去感受。就是我们音乐家总是希望自己有觉得非常的美好了，才能够带给观众美好。
1: 是。
0: 那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慎重，而且是非常具有这个礼数的，那我们这样子的跟地基主来像互相的对待的时候，我相信他其实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了，
1: 是，
0: 可是呢，这个我觉得从心里面印心啊，这样的感应应该还是能够有一天是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中文的妙法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跨越宗教、跨越年龄、跨越任何的职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生活的智慧妙法。同样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安，平安了，心也安了，才能够对于我们的事业种种的发展，就像健康一样，先拥有了平安跟健康，才能够拥有一切。
1: 是。
0: 对，今天呢，虽然短短的一个节目的时间，但是非常感谢黄庆全黄师兄。哎呀，这是您的 first time，太好了，仙佛在我家，感觉非常的开心，感谢您，感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的美好。祝福您平安健康，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这条路，我们跟随师父的脚步走了无数次。40多年来，无数弟子追随您的脚步，参与法会，学习诵经，学习修行，从迷惘到安心，在一次次的上课里慢慢明白，真正的核心在心念的转化，在日常的实践。
1: 这老大是我自己，老大是心的，你搞安好无啦，对不对？一定安尼放家己嘛，对不对？哦，你一定安尼阿弥陀佛，哦，剩咧我分大个啦，较细吼分互你啦。哎，你较大机，你较大机会呢，男男嘛无比你较大机呢。

0: 师父您始终以耐心与包容陪着我们，当我们有一点点进步时，您总是给予鼓励与提醒，让我们在波折中学会自省与成长。也正因如此，这条路虽漫长，我们却走得踏实，走得有依靠。
1: 师父有一次在我们台中道场，那时候还没有盖，他坐在那个临时的那个道场的外面，看着对面那一块地，伊就讲我合未啊？你是要叫我哥哥，还是叫我师父？我讲我已经是第十届了，我已经入门啊，你就是我的师父啊，吼、哦！伊讲无叫师父哥哥啦，哦，有时候师父也是很幽默的。
2: 师父就像一个非常慈悲的兄长，也像父母一样。我也是非常的自己觉得非常有福报，能够跟师父结这个很好的缘分。
3: 老板先生经理一逐天上老板先生，老板讲吼，老板先生经理嘿，好，你生意摊开啥，你都做一种顺序。好，你老板笑吼，门工笑，不管是咋咋面面，牛爱牛掉，你冇得到牛，冇个硬的都个袂使了。
4: 对。
3: 吼，在家不能使了哦，官家鱼拢袂用用的。好啦，好，来。
0: 还记得每次见到师父，您总是和蔼可亲的对我们说一句“邓来吼”，短短一句话，像把我们的心轻轻接住，让人立刻安定下来，也觉得自己真的回到最熟悉、最安心的地方。也还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一定到仙佛寺向您拜年，接受您的加持赐福，心里只求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份祝福不只是仪式，更像是新一年的依靠与力量，陪着我们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3: 首先恭喜

0: 大家，今年新年快乐！我恁遐哩早就起来吃，好啦，无什么礼物哈，让大家在这里照个相好了。
1: 好。啊，好了。
2: 啊，每年师父都很热诚的写毛笔、写墨宝给信众、给同修，但是我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交通的问题，我很早来，那很早就往回走，都不塞车。结果有一年呢，啊，师父突然叫我，贤罗师兄，你留下来啊，来帮忙，就帮忙摊那个宣纸。师父写很多，信众来了很高兴，都拿了就走。啊，结果写到最后一幅，写一个道藏。很大张的字啊，道藏，然后两旁边有那个两个对联，写完之后，贤罗师兄，这个送给你。我拿了那个之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后来才慢慢了解，啊，原来就是要弘法利生啊。
3: 哎，大家准备啊！哎，当了，要睡个，
4: 每年正月初二，我们总是跟着您前往各分寺道场参加团拜，一路上每天都充满欢喜心，跟随着您的脚步，走到哪里就把恭敬与感恩带到哪里。看见各道场的大众齐聚一堂，更觉得法缘殊胜，道气盈满。

0: 而每年农历初九，我们也都到仙佛寺为您祝寿。您总是慈悲的叫大家晚上到台中道场吼力恰，那是我们最喜欢也最期待的时刻。大家总是惜家带眷来向师父祝寿，满心祝愿师父福寿绵长，法体安康，长寿健康。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每次我们有事向您请教，您总是一再叮咛，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要回来上课学习，先学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
1: 好，所以我们本着唯心是宗的，为国修道立人天，这个政教尊严呐，惠民祈福变太平。我们时时刻刻为了惠民，我们的祈福。虽然我们都是在家修行，我们要学习这个上天慈悲慈光这个爱的来为大众修行。
2: 咱也欢迎呢，各界的好朋友，咱也请因来有闲呢，鼓励遐囡仔来读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呢，家庭圆满是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这就是咱学易经真好的真理。
0: 您用很实用、很生活的法教导我们走。让我们明白，修行不是离开人群，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待人处事之中，把所学落实在生活中，就是最好的修行。
3: 今日师父传授了那么多的易经心法、风水圣法及妙法的恩泽，为人弟子、亦是子女，也无以回报，感恩之心虽然是短暂的思念跟追思，但是传授的心法是我一生都能够学习师父的精神，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将法帮助更多的有缘人。
4: 我们是一个讲心的一个宗教，也是用心的一个宗教，所以我在师父身上看到都是对我们很用心。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跟着师父的脚步学习这个精神，在面对所有的人的信众啦，面对所有的人生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心先拿出来，不以名跟利作为主要的一个考虑的项目，把心修炼好，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缘分珍惜。我相信这是师父要给我们的，我也希望把这一份感情还有这份的心得传承下去。
5: 非常感谢宗门师父，在人生的这些阶段里面，都因为有老师和宗门的一个帮忙，让我都能这样子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遇到问题能平心静气的下来解决，能让他来做。
0: 您也常鼓励我们不要退道，要认真学，好好学，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您也常教导我们要作死不要病死，不是要我们逞强，而是提醒我们人生要有志气、有担当，要把精神用在正道与服务上，把每一天活得有价值。
6: 师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宁可做戏忙或破脾气，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这句话，但是师父才跟我解释这句话的意义。他说你38岁可以赚那么多钱，那是老天爷给你的，可是不是老天爷对你这么好，不是让你就是去享受人生的，是你要利用这些来做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要把那些钱拿出来盖厂房，然后在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0: 您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要把学到的道理 用在生活里，先照顾好自己与家庭，再进一步去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利他理念真正流动起来。

0: 您更常提醒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甚至说要学到老老老，把学习当成一辈子的功课，因为唯有不断精进，我们的心量才会越来越宽，智慧才会越来越明，走到最后大家都要成为平心闲事，做一个利益众人的修行人。
1: 哎，有时有他们24年呢。在佛教，菩萨有十地菩萨，那么在本维新圣教，老祖师尊给我们八德的贤士，贤士也就是菩萨的果位。修一个法门，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我们那一颗心。

0: 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您也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您鼓励我们在家诵经，除了为自己修行以外，同时也为大众消灾化劫祈福，并为两岸平安、台湾平安来祈祷。我们也跟随您的教导，在家努力诵经不错，更一步一脚印，追随您的脚步努力诵经，也一次又一次参加诵经、缴交文书，共同发心，共同精进，跟随师父圆满各种消灾化劫的法会，将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社会平安。
1: 很感恩师父，这四十年来真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要解的冤亲债主啊，还有祖先上的问题啊，累结一些因果的问题啊，在这一世发生了，都经由师父啊跟老祖一点一点的帮我指示啊，怎么去解这个冤啊，解这个结，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师父经常开示，台湾平安，社会才会平安，社会平安，大家才能安稳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同时，教导我们要

0: 建立利他的理念，不只修好自己，也要愿意成就他人，不只为自家求平安，更要把心念放在众人，放在社会。这份利他的精神正是修行最上乘的法门，也是您一路带领我们走的光明大道。
1: 师父强调唯心，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心安，心安才有办法做事情，做事情才有办法做得圆满，圆满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都可以一同成就圆满。在这边真的是很感谢师父传了这么多的法，不管是生活上、心态上，都让我获益良多。
2: 感恩师父，他传下来的妙法普传，然后让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帮我妈做的后事一些处理上的时候，全部都是照妙法普传上面的，我们自己做漆，然后看风那个方位，然后核实下葬卜卦这样子。所以我是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的，感谢师父传下来这种很多的妙法，让我们家现在顺顺利利的。
3: 师父常开示，两岸要和平，要从祭祖开始。每年我们同修都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到林口体育馆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对我们全家而言，这是一年一度最重要也最慎重的盛事。不只是参与一场盛典，更是在师父的带领下，回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根，回到血脉与文化的源头。在祭祖大典中，我们恭迎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祖灵，共同祭拜。那份庄严与感动，每一次都不尽相同，却都能让人心生无限的感动。仿佛在提醒我们，孝道要从尊敬祖先开始，知祖恩，感祖恩，安定人心。而师父每年的祭祖文，不只是祭祖文，更像是一场对祖灵的开示，也是一份对后代子孙的叮咛。师父提醒中华三祖儿女，要心连心，手牵手，化解干戈，洗止战争，让仇怨止于此，让和平起于此。这既是灵性的教育，也是身教言教，在祖灵与大众的心中播下和平的种子，继续开始萌芽茁壮。
4: 好了，我也希望各位我们所有的在座同修，大家为国修道，为人类来一起来祈福，大家一起打拼，认真诵经1250万部，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绝对可以在明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世界之饥饿与战争的消灾化解。
0: 每年祭祖大典圆满之后，师父常开示，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全球人民本是一家。师父更直指所谓两岸，不只是地理上的台湾与大陆，更是人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若人心走向对立，两岸就成为冲突；若人心愿意和和，两岸就能安定。这番话让我们明白，和平不是远在天边的大议题，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也必须承担的责任。
4: 食堂里面还在人世间用这个用这个翻的，这些用连文式的经文的，上人经文垂荐嘛，接引所有列祖列宗诸圣灵
5: 回归自己的净土啊。啊，那昨天开始。

0: 要用经文式的。
1: 师父教导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遇到什么处境，都要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和平。是不管在任何环境下，更要守住和平与理性，以理解与包容化解冲突，让和平从现在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社会做起。多年来，师父更在台湾与大陆奔走不辍，接连举办主持200多场鬼谷子文化与炎黄蚩尤文化相关的论坛，广邀各界学者与贤达共同探讨，希望为大众建立一个更深更广更能落实于世间的和平，让和平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在世间真正实现。
2: 师父的努力大家看得到，他在两岸办了很多和平论坛，那么对两岸这样的追根溯源，建立了两岸一家人这样的民主的情感，我想这就是避免战争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40年来，师父两岸弘法，把鬼谷文化在台湾生根，融合了儒释道百家的思想于一家，有系统的加以弘扬。在台湾生根之后，又普传到两岸四地跟世界各国，所以对世界的大同啊和平贡献非常良多。
4: 我们的念珠给各位哈，好了，好了，我们的念珠，你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们大家这样两个字叫南无。我们见面的是阿弥陀佛，自己修行多念两个字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南无阿弥陀佛。
1: 师父也常鼓励我们一同参与，用心聆听学者高见，这不只是增长见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和平有更高一层的认识与体会，以理解取代对抗，以包容化解隔阂，才能真正消弭干戈，远离战争，让两岸乃至世界都走向和平。
5: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

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师父常开示，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师父不仅慈悲引领我们修心修行，更以远见擘画学习的方向，创办师资培训班以及维新圣教学院，带领我们把所学的易经风水等法门逐步往更扎实的学术脉络提升。
1: 宗主已故为维新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维新圣教不但在台湾可以当好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
0: 此外，师父也多次在维新圣教举办不同主题的国际宗教论坛，广邀各界专家学者与宗教贤达共聚一堂。这不仅提供我们难得的机会，能够亲身参与，共同学习与观摩，让我们在一次次的因缘中拓展视野，提升格局，学会以更开阔的胸襟看待宗教与学术的互融互证，也让更多国际学者认识维新圣教的理念与实践。透过这些交流与活动，维新圣教得以走向国际，传扬海外，让世界看见师父混元禅师以和平、包容与智慧所开展的维新圣教精神。

0: 114年12月23日，师父在正奇班上课开示时说，今天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堂课。当下我们都以为师父是在开玩笑，仍熟悉地听着，却也在那一刻心里升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与不舍。
1: 今天这一节的上课是我来世间这一生最后一节的课，希望各位同学好好珍惜这个前二年，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事，往生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师父接着开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他在天界早已计划要来推动来圆满的大事。师父不只是在办祭祖，而是在从根本上化解对立与仇怨，为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师父也殷切鼓励学员要发心参加

史坛祭祖，最后一堂课也是心心念念把这个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的大愿进一步落实在人间。

0: 115年1月13日上午，全体同修齐聚禅机山仙佛寺，在维新圣殿前跪迎宗主混元禅师回总本山。由全体弟子护送师父回天坛，就在学员一声声恭送符号中，我们的师父安详圆寂。
1: 师父哈、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舍师父的那个与我们哈、那个涅槃的哈、是我永远都会感恩在心头的哈。
2: 以前师母非常的瘦，只有41公斤，身体也没有很好，但是师母很坚强的在带我们三个孩子，很坚强的在支持爸爸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业。师母知道天命难违，师母知道她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这不是只是为了家庭，这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家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早出晚归，就这么多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呀、家里很多事情，子女的成长都没有参与到嘞，当然也是会有抱怨。我们的毕业典礼爸爸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生日爸爸会尽量的来帮我们过生日，那就算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话，他也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温柔。最后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天，每天都不间断的，所有到场的贤士同修都回来恭送金忏。在师父67的隔一天，我们也举办了梁皇法会，7天的梁皇法会，这个是明定大和尚非常慈悲的安排。所有的法师讲师感念师父的恩德，带所有的贤士同修轮流的回到总本山来诵经礼佛拜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我作为家属当然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而已，而是整个维新大家庭。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兄弟姐妹，非常多的师兄姐，非常的亲，比家族的亲戚还要亲，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爸爸混元禅师留给我很大的资产，很大的恩惠。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神职人员共同的付出。维新圣教当下性现实性未来性的宗教，有法，这个法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感恩，也互相勉励，世界和平大法轮继续运转，不断的运转，直至永恒，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是混元禅师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共同努力。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而我也相信师父一直都在，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边，他一直在帮我们，一样是常转法轮，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合作，更团结，把这个法轮转下去。
1: 师父感恩你这辈子成为你的弟子，我很感谢。我觉得如果来生还可以成为你的弟子，你要记得要把我找回来，不要忘记了。
2: 那我真的是竭诚的感恩他，因为我们人生生世世能遇到一尊佛，而且是正法带给我们的真实不虚的感应了，我真的很感谢师父。那其实也有在他的灵前跟他说，愿生生世世成为他弟子。
3: 对师父只有感谢，感谢再感谢，希望师父能够了脱生死，成就活果位。谢谢师父。
4: 我跟师父一起学风水，我觉得师父他记忆力非常好，聪明非常好，而且很慈悲心。人有病的，小孩子不读书的，不乖的，哦，还是家庭不好的，等等，师父嘞，他都能够解决，而且他叫我在身边，我就这边学了很多。
5: 看到师父为了法会，然后即使身体不舒服，然后让大家推着轮椅，然后他还要进行这些仪轨的流程，就是你会发自内心觉得非常感动。连师父身体在不适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在行道、正道、弘道。
6: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很和蔼可亲，对，就是一点不让人觉得好像很去宫庙会觉得有点害怕什么的这样子。那我小孩看到师父也很高兴，还让他抱我这样子，所以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
7: 那个时候跟师父结缘，应该是我在上那个教师研习营的时候。我们是承办的学校，对啊，然后我刚好是那一天的代理人。那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那一双大手，真的好温暖，好厚实。他都说请我多帮忙，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然后后来进入宗门，就觉得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师父。
8: 我们法师客家人，所以他知道中立来的很远，他就会讲按走哎你好我每次我都会跟他讲按走哎你好他就知道我啊。师父说张凤珠你好，我很高兴呢。我现在还回那个画面一直在脑海里头，像现在时时都会感觉师父真的在身边啦。
6: 我有上正奇班，然后看到师父来上课，其实他都是拖着很疲惫的身体来上课，然后他也都没有挨过什么，所以就是觉得师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师父，我们最爱的师父。
9: 师父，您以一生。

0: 的身教教导我们，用慈悲与智慧引导我们，也以无比的包容接纳我们，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之中仍能被扶持、被召见，慢慢学会安住身心，端正方向。一路以来，我们在您的护佑中学习，在您的引领中成长，得以把信心立起来，把愿心守住，把易经风水宗教落实在生活之中。
1: 师父，您这一生已功德圆满，如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时处处忆起您的身影与教诲。每一次走过熟悉的路，每一次听见诵经声，都仿佛仍能感受到您的叮咛与教诲。请师父放心，这条路我们会跟随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将维新圣教传承在人间。

圆满了，最后呢，啊，这个还是在刚才留下来的鱼出来好，大概继续发，正好打开发，啊，开发，啊啊啊！今天7月24日，啊，也是啊，我的最小女儿家芳的女儿嘞，啊，子玲今天也是她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祝各位大家发大财，大家平安，啊。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我们的师父火源禅师致力于教育上，期望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事，天下太平。在今天呢，我们在台北道场大安寺有举办大专暑期精进班第21届了。在这中间培育出相当多的青年学子，也有很多优秀的辅导员，大家一起回来帮忙，期望在我们的大专暑期精进班一直延续的下去。那就今天一起来看看有哪些辅导员回来一起来帮忙的呢？

0: 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样是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在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第21届的举办，目前也都是有学员们在我们大安寺上课。那今天也有非常多的辅导员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辅导我们新的学员们。在上一集有邀请到我们的万年总召玉宝师兄，在这一集里面还是请到玉宝师兄。
1: 大家好。
0: 为什么今天这一集还是要邀请他来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在今年的大专班举办是事隔几年了？
1: 如果2020年那一届是最后一届的话，大概至少已经是今年这样子跨度，大概已经是三年停办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停办三年。那时候我们2020年其实一度要举办，可后来疫情太过于严重之后，我们就跟法师讨论完之后，其实就发现就是应该要停办。对，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就停了3年。那后来到就是那是大概今年农历过年左右，法师突然就跟我说：“师父传只有说，今年大专班要继续办，我们就我们就休息了吗？”
0: 其实我们神职人员听到这个事情的这消息都非常开心耶，大专班终于要再继续举办了耶。
1: 对，我本来是想说，是不是法师看到，因为今年年初收七孙嘛，是不是看到很多大专生结婚生小孩，带着小朋友回去给
0: 有感触吗？
1: 给师父收七孙，所以法师父就一说啊，大专班应该要继续办。然后后来其实也跟法师讨论完之后，其实我们后来也觉得说，其实大专班应该要继续办，只是因为说停了三年之后，其实我们的人手召集上面，其实因为从20届其实经历3年之后，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工作的工作，然后甚至出国的出国，所以其实我们在人手召集上面会非常困难。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面对的挑战就是招生，对，所以其实我后来跟法师说，其实我们可能因为现在的社会少子化，那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像以前就说，100多个学员爆满，然后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说，在寝室里面睡沙丁鱼，就是睡个觉，不小心转个身，不然回到旁边了。对，
0: 这也是我们以前的回忆。
1: 对，没有错，是以前的回忆。对，然后甚至连洗澡就是，洗快一点好不好？那个后面有人在等，快点哦。
0: 都要抓紧时间。
1: 对，甚至洗衣服就是。那个玉宝师兄可以再给我10分钟，我要再洗衣服，拜托，我还有一点时间。不行，下去睡觉，明天再洗。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因为停办三年，人手召集上面，包含是整个时空因缘的部分，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在办理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挑战出现。所以其实今天的辅导员成分组成也非常特别，是都在从昨天法师才统计过，就是辅导员回来都签名，大概20几位左右。对，所以其实我们就看那个界别，我们发现，从5届到19届都有回来，
0: 这range很大。
1: 对，这range非常的大。可是的话，也就是说，对，看到这些人回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对，法师也这样说，5届嘛，登来哦。然后我后来发现，问大家说，大家其实都很愿意发心，就是，大家都说，我可以1到5晚上，我就是每天从工作的地方，开就是来大安寺。可能带完学员的指示之后，在这边过一晚之后，隔天再继续上班，或者带完之后就回家，隔天再聚来，然后这样就说，我可以一个月哦，然后我们就

0: 真的可以吗？这样不会太累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当初就是就有接受过宗门的一些帮助，甚至是就是圆道法师的帮助等等东西，他们就很发心的回来，甚至是有些人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啊，一个揪一个回来，甚至有些还这样子，玉宝那个我结婚了，然后说然后嘞，我某叫阮回来，我讲你某叫你回来，有啥物啊？因为我伫遮拍着阮某诶，阮某就讲你爱等来遮
1: 一
0: 斗
1: 定
0: 相共，
1: 要回
0: 应该
1: 来
0: 等来斗，
1: 报恩。
0: 对，或者来斗相共，对。然后我说有啦，我有回来报恩，不是那种娶了老婆之后我就不回来了。我就说好了好了，那你就回来帮忙带执事这样子。所以其实从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其实虽然很久没有联络，但是大家看到大壮班要办了之后，就发现其实我可以回来帮忙，甚至法师也有亲自打电话给一些人说，大家可以回来帮，他其实有尽量的拨时间回来帮忙，对，所以其实这个发现就是我才发现说，居然连五戒、六戒，甚至八戒、九戒、十戒已经很久，其实甚至有还跟我说，玉宝，其实我当初学员回来当完一戒辅导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安寺了，甚至我也没有去总本山，可是听到大壮班要办了，然后离架头又很近，我回来帮忙好了，对，所以然后也两个小孩咯，对，然后就说，那你再给我帮忙说。可以啦，我就早上把小孩子送去那个安亲班补习，然后我再过来大安寺就好了。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对大安寺都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在。他们就这样，甚至有些时候还说，你这样不回家，因为在大安寺毕竟突发状况，学员的事情很多嘛。然后说，你这样回家，晚晚回家不会怎么样？他说不会啦，顶多家庭失和而已啦。我就说，不要这样吧，我说不要这样吧，说
1: 这么
0: 不
1: 爱
0: 会，
1: 开玩
0: 对，我
1: 笑，
0: 说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说实在话，我们大家辅导员其实大家工作都很多，然后我们其实以前也常常合作过，甚至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啊，讲这句话好伤人，
1: 10多年前
0: 对，
1: 了。
0: 10多年前。那其实我们也感恩以前，就是我们其实很怀念以前，大家在这边年轻的时候一起看日出啊，甚至打法会资料看日出啊，甚至大家一
1: 对。
0: 起拼，一起甚至法会职业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一直都要回味以前的那个年轻那个时候的记忆。所以其实我就说，你真的不会家庭失和吗？我说不会啦，开玩笑的啦。对，所以话他就说，其实他回来之后也会开始回想以前当学员的时刻。包括我也问了一些，前几届的，就是辅导员回来，他说，怎么还会想要回来？他说觉得其实在这边当初受到很多的照顾，包含刚刚提到大药师兄，也是圆道法师，到现在回来，法师还是留下来吃饭啦，对啊，大家吃的饭菜很好吃啊，把自己当家嘛。其实法师常常跟我讲说，把自己当家。所以其实大家辅导员回来是说，把自己当家，跟回到这边就像回到家一样，就有一个温暖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辅导员，前几届辅导员就是会觉得回来说，又回到一个家的感觉。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重新跟圆道法师重新的相处，
1: 嗯，
0: 对，甚至接受大寮师兄姐的照顾，甚至我们常常开玩笑，以前我们每次他们熬夜的时候，师姐然后3、4点的告来，因为老人家都比较
1: 早
0: 早
1: 上
0: 起，
1: 三四
0: 对，
1: 点，
0: 早起嘛，然后就这样子，林哥阿伯困哦，阿伯吃宵夜不？我还煮，然后就煮了一碗泡面，就煮了好几碗泡面出来。
1: 这时间点应该是早餐了。
0: 对，然后我们就五哥师姐在早顿啊，不要紧啊，吃去困啊。睡，然后吃吃洗身躯，洗洗去困哦，困个饱才起来哦。对，所以其实在这边像家，可是我们也在同时间也在为了大专班办好大专班这个目标一起努力。
1: 对，
0: 所以其实也跟这些前几届的辅导员就是有谈论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为了把大专班办好而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很感恩这些前几届的辅导员。
1: 而且今天呢，还会特别介绍一位辅导员，是我们在今天的辅导员行列中最资深的，对不对？
0: 对，对。不过他中间有几年没有回来啦，所以后来其实我们两个常常互相开玩笑说，其实我是那个资历年限最资深的那一个，但是他是界别最高的那一
1: 对，
0: 个，对，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欢迎，
1: 一起
0: 也
1: 来
0: 欢
1: 欢迎
0: 迎
1: 我们第五届的，
0: 大专生赖于任。
1: 我们现在接到的是我们的大头鱼，欢迎大头鱼。
3: 嗨，大家好。我叫赖于任，大头鱼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应该是女学员帮我取的，还是法师帮我取的，我也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大安寺寻找 答案。

0: 第五届的辅导员赖瑜任，哎，我都会忘记他的本名，大头鱼，是我们今年回来辅导员当中最资深的，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在大安寺生活了一个月，那你会很好奇，在今年你怎么会有空回来？
1: 今年其实也是刚好有空，然后有心想要回来，就是带大专班，然后有听到法师就是人力比较不够，然后中间又隔了疫情3年，然后大家好像稍微疏远，那就是有想要就是把前几届的辅导员跟后面几届的辅导员关系稍微拉近一点，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培养一些感情，然后把这一份在大安寺的感情继续传承给第21届大专暑期精进班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因缘下，就是尽量在下班之后，我们就尽量回来帮忙这样子。
0: 那也很好奇，我们那么久没有见面了，你现在工作在哪边？
1: 我目前是在那个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服务。那它是一个做我们国防科技产业的一个军事重地。那相关的国军的各方面产品的研发都会在这个单位产生，然后提供给国军各军种来使用，算一个尽一份保家、保国卫土的一份心力这样子。那要讲法师，那我在中科院工作，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来大专班之后听了一位法师的课。那这位法师呢，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他叫圆庭法师，家庭的庭。那他用易经风水导入计算机科学，然后做了零跟一的辨识这一堂课让我在大专班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资讯相关科系，所以零跟一的概念我都有，但是没想到法师居然能用易经的方式用浅显易懂的这种表述，把计算机科学的这种深奥的知识融入易经风水，然后传达给我们，然后这也是我想要追随圆庭法师到这个职场的一个 point。那在因缘际会下我也有向老祖求了这一份工作，当然自己也要努力我准备了好几年的考试，终于有幸进入到这间公司，那也很荣幸能替国家尽一份保国卫土的心力，这样。
0: 真的很酷哎，因为太久没有跟大头鱼见面，现在的职业让我觉得哇，好厉害，好神圣哦。那也会很好奇，最当初我们在第五届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因缘来到大专班？因为那时候我对你的印象就是很嫩的学弟的样子，现在都长大了。
1: 当初在第五届结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家里的父母亲跟一些相关的亲戚朋友，他们也是中门的同修，那刚好有因缘，应该也是有透过台中的法师介绍说有这个活动，然后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推荐说这边可以让您的公子或是你的子女这样来学习一些易经风水妙法，那去参加一个团队，跟一些年轻人大专生一起互动。那我本身也不排斥这种团体活动，所以就很欣然的就进到了这个活动中，那也跟大家处得还蛮融洽的，所以后续也让我想要回来继续服务，把这一份情感继续传达下去，这样子。
0: 那这一次的大专班，因为事隔3年没有办了，所以我们的辅导员的界别任职还差蛮多，而且大家任务不一样。那在这一次大头鱼你回来的任务时间，还有任务项目有哪些？
1: 对，就像师姐讲的，这次真的是隔了3年啊，我也是蛮久没有碰这些大专班的事务了。那这次回来有跟圆德法师跟大家辅导员开过会，那大家就是各针对自己之前做过的执事，那尽一份心力来教导第21届的同修们。那比较特别的是，我本身是中尊啊，中尊以外，就是我也把左维挪跟右维挪的担子也都接了下来，因为大家都已经在工作了，所以有一些也有家庭有小孩，也不方便，就是麻烦他们来。那事隔3年，人才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就是人力精简，人力精简，然后一人要分工多项的职事。那我这次回来任务主要是照顾学员的生活起居之外，然后要教导他们如何当中尊啊，左右为挪啊，如何去再找课来执行这样子。
0: 而且事隔还蛮久的时间，这些记忆要慢慢挖回来，对不对？要重新上手一下，但是很快就能够适应。毕竟呢，当年我们一整个月这么密集的训练。
1: 对，真的很感谢圆德法师、圆道法师以及宗门的师兄姐，让我们有机会到台北道场大安寺的大专班来参与。那像那一个之前的一个月，真的我们回来之后，其实那些记忆都一直存在我们的脑中，然后身体也都已经习惯那些感觉，像一个法器磬啊，或是柳音敲下去，你就自己会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所以，其实，在复习上，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也欢迎有想要回来的辅导员，可以透过22届，可能未来还有22届，我们可以继续回来帮忙，师父把这一份大专班的优良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师父也是希望，易经心法能够继续的永续传承下去。那，大专生算是比较容易，体悟到易经风水带来对自己的帮助，因为你在情感上，或是在事业上，在家庭上，你可以很明显的，透过易经风水来解决您现有遇到的一些问题或是瓶颈。
1: 对你而言，从以前、现在、过去，对你而言有没有怎样的改变？
0: 哦，易经风水其实对我的改变还蛮大的。那它易经风水可以让我在迷惘中啊，让你的心，让你会有一个方向，不至于让你说你会彷徨，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它会明确指示，你可以透过王禅老祖师尊传的法，那知道一个明路出来啊，像。师父也建议大家，就是凡你有事情，你就可以去占卦，从卦中去解答您心中的疑惑。那当然，我们虽然是做科学的，但我们还是会透过易经的方式去解决科学无法解决的事情，这样子。那在心灵层面上，易经风水带来的是正向光明的一个明灯，那不会让你走向偏路。所以也很建议，家中如果有子女的师兄。

0: 同师姐们，不妨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在国历7月的时候暑假这段时间可以回来大专班，或是报名大专班，我们都会尽所有心力尽所有心力在这一个月的之中密集的训练，让你们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回。
1: 是，这也都是师父常常跟我们讲的。
0: 来大专班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的朋友，有一些是出乎你意料的，有一些甚至你在这一辈子都没办法接触到的朋友，这样子。那来这边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各个同修之间个性都不一样，那每个人做事风格也都不一样啊，男男女女。如何去用比较适合的方式与他相处？像现在我也是在学习，但在大专班学习到的这些经验，你也可以带入到职场中，如何与你的同事之间相处，如何与你的上司之间相处，如何跟你的下司相处，其实在大专班师父已经都传授给我们。
1: 那好一段时间没有遇到大头鱼了。在以往呢，我们在大安寺大专班的时候，都会有任务，就是在法会的任务，身负重任，希望我们这些大专生能够学习这些法务内容。那已经事隔很久了，你到现在都还记得吗？你这一届是也要帮忙代理？
0: 这一届也是要法会要回来帮忙。那当初我在法会帮忙的是供品供桌的部分，那就是会跟成人班的师兄一起配合，那辅导员跟学员也要带领，因为供品很多，供桌也很多，数一数大概有上百桌了。那我们要在现有的人数下，将供品跟供桌全部摆设好，然后供养法界一切众生。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资深在外面上班，然后也像是学生在外面租房子，对于房子、对于宿舍呢，是不是如法？那也关乎到我们的健康。
0: 像我到中科院服务，是离乡背井北漂上来，那好在公司有提供我们宿舍可以居住。那要付一些费用，当然是理所当然。那宿舍也让我透过易经风水的妙法来，体验到易经风水妙法的震撼因为我们宿舍是公司要您搬房间，或是公司要修缮，宿舍要修缮，你就必须迁居到某一栋。那在这个不定的因素下，因为你不知道你新签的房间会不会如法如易经风水妙法，在你迷惘之中会有心里不踏实，会惶恐。这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诵经祈福像黄禅老祖师尊、像诸天圣神佛菩萨来祈求。像我当时就诵了上百部经祈求，我只祈求老祖师尊呢，赐我一个如法的房间，这样就好了。那当然也印证了，因为到我搬迁到现在新的房间之后呢，我周遭的房间也陆陆续续换了好多新的邻居。对，只有我安然地坐在这边这是外在风水。那内在风水，我们当然要把我们房间内的相关摆设，如易经风水去摆设。像我有之前就有体悟到，就是因为那时候工作忙碌，一直在出差，所以疏忽了易经风水的摆设。那对，那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在出差在全省各地跑，那疏忽了易经风水提醒我们的一些要点，所以我把我的寝室用的稍微乱了一点，是没有到很乱，但是有一些不如法的东西，因为没有时间去整理，所以新的东西进来，我只是先搁着，搁着久了就会变得蛮多的。那在一次因缘际会下，跟家人视讯的情况下，他们突然就是说， 您是否儿子啊？是不是很久没看到你了？是不是？

0: 可以开一下视讯呢？然后我就开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提醒我了。啊，师父有传过这些妙法，请啊，你哪些地方呢？你应该在做哪些摆设，在做更正之类的。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忙碌在工作上，已经没有心思在这方面了，所以想说，有这么神奇吗？当那一阵子的状况就是感觉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就是你会卡卡的，怎么？明明是这样做就是会 OK 的啊，那你之前我也是用这个方式去做，怎么可是现在做起来就是卡卡的，那在您的思维上你的注意力会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我就想说，既然父母亲都开口了，那是不是老祖就是借着父母亲在跟您讲你的房间呢，是否是需要做一些摆设的更正呢，让它如易经风水妙法这样子，那我就是也是想试一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就真的把它试了，真的很神奇。我试完，我记得我是当天的子时去做调整做整理，子时还没过完，我只把东西都清出去，把东西摆设好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整个心静下来了，那我之前遇到的问题答案全部都浮上了，所以这真的是师父传的妙法，真的让我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印证到了。
1: 那其实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都会很关心我们大专生的情况，那比较资深的孩子们呢都还没有好消息的宣布，都在等你们了齁，加油，
0: 我们会努力。
1: 今天谢谢大头鱼，谢谢大家的观赏，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20届。
0: 哦，20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应该超过，
0: 还是？是。全部的一大票同修，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对啊。那每一次我们回来中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看个人的能力去分配。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啊画金子啦，啊，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看依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0: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1: 我们这次好像分5组吧，分了5组来做分配，对啊，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0: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
1: 对，
0: 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
1: 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就是这样子。
0: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1: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好，然后煮饭嘛，好，然后上供，好，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是
0: 服务台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1: 对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支援哪边去，所以说。
0: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退出来，退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1: 是。
0: 师姐，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看电视。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啊。那我是住南四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还没有通，哎，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啊，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我去那边学易经好不好？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啊，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12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12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10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1个多小时。
0: 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1: 对对对对啊，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0: 这样算一算已经10多年了，
1: 14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14年，
0: 是，
1: 嘿嘿，好像是第14年，对呀。
0: 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还有同才一起同伴，
1: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不然的话，你看我，那时候土城七班到安心12班隔了3、4年，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题啊，我就打住了。
0: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其实现在捷运都通了，
1: 对，
0: 很方便了。
1: 对，那时候是没有啊，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0: 都工业区、
1: 对，对啊，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 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师兄、郭师姐，哦，赞啊，
0: 是
1: 赞啊，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0: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1: 对。
0: 那这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1: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哈、哦，是塔博。但是哈、哦，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哈、哦，你念我们的四句偈，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哈、哦。我说你念。不过隔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哎，真的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四句偈。
0: 孩子在国外，我们很担心。
1: 国外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偈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哎，真的哦，哦，他就真的是，他就是打电话我讲：“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有办法飞到澳洲去了。
0: 所以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当父母最担心，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
1: 对对对对对，
0: 就
1: 会弄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千里迢迢你也看不到啊、怎么办，只有用老祖的法，
0: 是
1: 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欸、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捡得到我要用的、捡得到我要用，
0: 这是心法，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0: 对，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啊，我没扎车跑下来我紧，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1: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那抱怨了哈，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哈，无上较大，无上较细啦。来做法工，哎，安怎安怎？我想哇，师父你搁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0: 我们心开一解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在执着。
1: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哈、哦，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呢、哦，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好几次，好几次。
0: 就是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1: 对呀、啊，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哈。然后就伊就咧讲，哎，今麦麻糍哦，卖生意偌好都偌好。我讲干么呀？土地公爱食麻糍，敢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义法师马上讲了。说你拜托你公，你要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说我真的，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哦，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就这样，对呀、啊。
0: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对对，嘿
0: 嘿。非常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
1: 啊、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郑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2: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比较安心的茶农，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0: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1: 蜜香红茶？
0: 蜜香红茶。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0: 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1: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0: 是
1: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有香味，
0: 对，
1: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0: 哦，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1: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0: 但是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1: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0: 茶量怎么抓？
1: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0: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1: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喝看，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0: 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1: 没有，一定要热水，
0: 对，要热水。
1: 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消，所以呢，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0: 是。
1: 如果是乌龙、铁观音，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红那个黑茶，那个叫100度。
0: 的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它经过油揉捻以后，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撑开，让它里面的成分慢慢释放出来。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0: 就浪费了。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

0: 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中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中门？
1: 我跟中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哦，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啊，然后后来分开了。
0: 是我们的张之正讲师。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师父弘法时候你有去啊？
0: 对
1: 啊，我要跟严兴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0: 对，
1: 那张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十几年没碰面，哦，结果有一次呢，在那个喜酒上面、喜宴上面，又同桌了，又碰上了，一碰上又就聊天呐。聊天，奇怪，就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哈，好像很内行，哦，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哦，啊，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哦，来看一看，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向啊，然后办公桌怎么摆啊，哦，神桌要摆哪里啊，这样子，哦，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严英法师在那边开班。啊，那已经开班四个月了，然后他说哈，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我们那一班还少两个人呢，啊，说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哦，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两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四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超过四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要报又报到严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两个班，哦，一个是圆音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圆干法师教的。
0: 很好，欸，你赚到了。
1: 对，我初级班两个法师教我。
0: 是，原来是跟张之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之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1: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
0: 嗯，
1: 我早期做的很多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0: 宝物都在他那里。
1: 对，
0: 这时候就爆料了。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中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1: 哎，对。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一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什么的滴水这样子，啊、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啊，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哦，对啊，师傅都抓不到。
1: 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测漏的去测，然后那意识都打掉，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嗯，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出人家，然后呢楼下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欸，你能不能帮我占一张卦？说到底我房子。”

0: 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照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哦，就看动摇啊，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哦，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哦，哎，结果他要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东西向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那一般就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他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脱给，脱给，脱给，对，接着先脱掉了，
1: 啊，就接。想得到。
0: 对啊，你看
1: 到，老祖想得到，
0: 老祖好厉害，对，
1: 啊，
0: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金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不拉贡，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嗯，有广场啊，然后他
1: 市集，
0: 哎，对对，市集，对对，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玩回来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啊，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你占占看呐，啊，哦，你就练习占占看呐，啊，哦，结果他一占，啊，哦，卦是对的，可是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他整理，我说哈，哦，那个在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跟他讲的那个方位，就找到了。
1: 他塞在哪里？
0: 就找到了，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1: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0: 对，
1: 祈请老祖师尊指示个方向。
0: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1: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0: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1: 请老祖给你一个牌。
0: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哈，然后呢要分割。哦，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哦，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哦，这个人家权状的 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你会胆子很大的，十几个人呢，哦，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哦，我就占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哦，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嗯，他说对啊，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嗯，哦，结果呢，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哦，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那不能的话去办遗失去补建，结果要上个月。结果上个月，结果那个人就是，哎，他说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哦，手续已经办好，地震事务所办好了哦，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太久了，好，哎，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呢，他也没有找，他我明明这个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哦，结果他突然之间。花姐说：“哎，那个，他是那个一层一层的柜子嘛，他放很多资料，啊，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没有，啊，地那个我们钱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啊，结果滑到旁边了，
1: 哦，掉出来了，
0: 对，
1: 掉在柜子的，
0: 对啊，对，哎，对对对，啊，他找七八次人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那个心中一块石头掉下来，好高兴，马上打电话说我找到了，然后赶快跟那个承办人讲说找到了，
1: 也都松懈了，
0: 对啊，然后又赶快那个撤销， 上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1: 上个月的事情。
0: 哦，没有没有，去年的事情。
1: 去年的事情。
0: 去年的事情。
1: 老祖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啊，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哎，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0: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方式，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

0: 你要去用，用就是行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
1: 嗯，
0: 领悟嘛，对不对？你通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
1: 是，
0: 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不敢沾卦。
2: 好，请法师讲是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来为自己来保护，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对，要大胆的去占卦。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对，都可以。
2: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0: 辛苦了，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灵佑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这个节目。我是圆心法师，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间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和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将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名利虽然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

0: 重要，这就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德业兼修，道德跟事业两方面都要成就圆满。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圆峰讲师，他有很多的服务经验和正道案例，现在他要在苗栗西湖来开新班。我们现在请讲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维新信教已经大学西湖教室圆峰。那咱西湖教室是伫咱苗栗西湖乡乌东村埔顶八零六至四十二号。那您可能要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是非常好找的。您伫 Google 内底，你个搜寻维新信教西湖教室。那您会当就顺利啊，甲您指引到位，互您会当看到一个啊非常庄严啊风光明媚、鸟语花香啊的所在，迄就是咱西湖教室。那您入来到大殿的时阵呢，你会当看到啊咱金光闪闪的王禅老祖坐伫啊咧等待咱电视机前的各位啊，会当入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王禅老祖，将您心中的烦闷，将您心中的郁卒。啊，给更多咱教室啊，和咱佛缘禅师啊所传授的来者的一经风水妙法啊，来帮助到咱电视机前的恁大家，感恩。
0: 江叔，你这是你第几班？
1: 哦，这是我伫咱西湖地区开的第十班，啊，是咱西湖教室的第八班。
0: 是啊，江叔，一开始的时阵是啥物因缘，甲咱师父来结缘呢？
1: 哦，我是伫应该差不多在92年的时阵，是我事业当失败的时阵，啊，已经唔知要往倒位去啊，茫茫渺渺。啊，阮姐姐啊，伊是咱卫生信教第十二届诶学员，啊，伊就甲我讲吼，我甲你讲，你爱去教啊，咱国姓啊，圣会师吼，啊，卫生中那还是一经风水。也能帮助你，也能给你啊，给你救起来，也能让你转危为安。那我迄当时的心中的疑问，那像你安尼讲的话，恁大家拢来学易经风水，那世间都无善良人啊，那这个那大家那都爱烦恼呢？那当时我的想法都不是像安尼，但是阮直接甲我讲吼，你来你就知，你来你就知啊。我有一时阵开始接法。啊，欠人钱，唔知要安怎，坐伫教室坐袂落，惊讲人下骹唔知咧等，唔知有债主咧等咧无，唔知会来甲咱讨钱无，啊，甲迄个心惊惶恐的那个心境啊，一直存在，啊，都无法度去继续读落。但是阮姐姐嘛无私心，伊个甲讲，我甲你讲，我甲你出钱，啊，你去读。啊，迄时阵啊，我个第二次的接法。啊，迄时阵诶，老师啊，就是咱元客法师啊，伊足慈悲诶，伊甲师父所传诶任何妙法，拢一一啊，伫课堂上啊来甲咱传授。我想讲啊，风水遐深，易经又那么深奥，那要解风水嘛爱钱咧，我身躯顶也无钱啊，要安怎？我就想一下办法，因为师父非常的慈悲，师父的风水妙法啊，不一定讲爱予咱爱开出这钱，因为你爱有迄个思想，爱有迄个行动，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那老师伫元启老师伊伫课堂上伊就讲，哎，这个本色堂啊，你唔能坑到恁家的财位哦，啊，你得来刷一下位咧，啊，恁家电梯那伫好平啊，大地较袂平安，咱你得爱来用一下。喂，这两行可能按开出这钱，我才会当来改大门，才会当把咱这个大门好平改掉。哦，我就老早吼，就做别的书法智慧，啊，我就去买一个书柜，啊，来改转玄关，就改转过。那迄时阵无头路啊，那元启老师咧就讲吼，咱500多行，遐会当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你生查甫生查某。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哪样的话，我当来求我的事业搁更加顺利。啊，我得去甲阿弥陀佛，甲王禅老祖求讲， 我见暑假都要等，我见都要等处于整个院士都处于低潮。那我是不是也当来救？啊，就去到五百多人遐，啊，就依照救男救女的方式，啊，规家伙出来，啊，就来啊。然后足幸运呢，底下就是我一个一生的转捩点，为厝里的风水改掉，让我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啊，来把我的门改掉，啊，把我的财位卖个空粪扫桶，那整个大改变。迄时阵，台里市农会生鲜超市是外包的，啊，我都足好运呢，去互因林董事长发觉伊着，啊，伊就来甲我讲吼，你是毋是会当来遮甲我做副总经理，啊，甲我发三间超市，哇！我心肝中，哦，那做那厉害，这个发啊，那很好。我敢那来求你，啊，就会当服我，会当事业的三代无做官，都在这个做同桌啊。我们在上面有这副总经理啊，一个变态当高位。那我的揣着惶恐的心，啊，等于讲，阮兜书记讲，我讲，人要叫人请人过做副总经理，啊，看那个那做答谢一下，我们又去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答应他，第二次，我在第三次，第三遍我就答应啊，答应了，哇，就高飞，在差不多15年前，我们夫妻两个在那边底薪一个月10万块钱，那做诶为着咧，那做诶这个风水诶命法，有点混元相术，啊用咱足简单的生活方式，用生活化，啊来甲咱讲，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我都有法度来接受着王禅老祖、弘扬禅师所传的这风水妙法，像你啊简单，那恁是不是会当当下啊来把握机会，教咱你若离咱西湖较近的人，哎，去来西湖学习易经风水。啊，你若讲伫咱台湾各地咧，啊，咱一世界拢有咧传授咱弘扬禅师所传授的这生活化。诶，风水命法啊，一路一直行来啊，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啊，行到今啊，我的理想就是要将王禅老祖师尊啊，咱弘扬禅师的法广传于世间啊，互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拢会当安那，拢会当受到啊弘扬禅师啊所传来。风水妙法来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家庭，改变和咱的事业更加兴旺。阿弥陀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维新圣殿大殿里面，阿弥陀佛前面有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混元禅师亲笔写下来的。这个对联上面写"有求必应，得为尊，假成天公佑太平"。王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保佑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但是呢，前提是什么？要有德，要有道德，要修行，要品性，要良心。我们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混元禅师的带领下，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我们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是要修身修心。修身修心之前呢，老祖师尊师父先给我们平安，生活平安。所以，像我们圆峰讲师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的生活转危为安，老祖师尊慈悲，师父慈悲，给他很简单、很容易用的妙法来牵引他进入中门。现在他回馈出来，把他学的妙法来利益乡亲、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西湖教室要开新班，在苗栗县西湖乡，湖东村埔顶那边来开新班。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好不好？
1: 阿弥陀佛，我最近啊，圆心法师吼，好啊，有这个机会，哎，当来参加来介绍到咱西湖教室。咱足侪人拢会听着讲西湖，啊，西湖是毋是伫三义迄个西湖？伊是伫国道一号。那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你毋通惊了毋对咯，西湖。咱西湖教室伫号做西湖乡苗栗县西湖乡三义迄边，伊号做三义乡西湖村。啊，咱的乡较大啦，你若要行来的时阵，那如果说你是北上的，你到西湖休息站，你就转行为便道的来，便道伊就咱一直甲你指引，行到台一线，你到台一线的时候，你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你怎解挖倒手挖入去，你就会当你直直行，你就当看到一个交通线路是差不多有七成相似的一个那个地方迄就是迄当时师傅会开始讲你头前若无徛起的话，你就当用线路是的头前，即个记啊做你的头前，我就当一样画葫芦啊，给围起来。过来，你会当讲问话讲吼，咱西湖交流道、西湖休息站的便道伫倒位？阮遐号做南下的便道、南下的便道。那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入去的时阵，反正行到金榜，就是咱西湖教室，嘛是咱要去哩休息站，嘛是咱要去哩高速公路的一个所在。那我搁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咱西湖教室，你若来到位，要南下的话，十秒，你10秒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无你就行了唔对路啊。那在那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领各位，就是说，你伫搞西湖的时阵，看到中华电信，你买单甲问看讲，西湖交流道、西湖服务区的便道在哪边？安得甲您报告位。你到位的时阵，遐停车位非常非常的好停。好、哦、你若有缘的观众朋友也是讲要来参观王禅老祖的观众朋友请您能行念着咯，也就是来到咱西湖服务区，咱住伫西湖服务区的下面，你买当停伫南下，听啊北上用行的来买当到位，感恩。
0: 是，圆峰讲师，咱就一个观众朋友讲吼，已经足歹学的呢。讲师你感觉嘞？
1: 已经吼，事实已经无好啦，已经有较深混混啊。但是咱佛言禅师所传授的，或者生活易，心外用。那在我西湖教室，我们是采取小班制的，因为咱的地区有较细，都是小班制的。那你们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好比是一张白纸， 什么叫做十天干，什么叫做十二地支，什么叫做先天卦，什么叫做后天卦，什么叫做五行，那你们可能比较模模糊糊，唔知影讲到底我咧讲啥物，但是你要学习易经进行，就一定爱经过这块。那我们是用堆叠式的方式，你每一堂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易经方面，在西湖教室在授课里面，我们会用易经一点一滴的慢慢慢慢把你累积，把你丢到你的大海那个脑海里面，然后我连可以很深刻的可能帮助你们记忆。那你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一步一步咱已经大学诶，已经课程，那是循序渐进的为初级班把你们打好底，会当互恁挂挂，会当互恁增挂，会当互恁了解基础。那然后师傅的慈悲，还佮甲咱继续，互咱慢慢慢慢慢慢前进。去你搞正级班，为孝心、孝心、人心、爱心，慢慢一步一步，互咱用堆叠式的方式，哎，当我好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交感款，会当出来利益众生，会当出来帮助，佮较侪，佮较侪，将咱弘扬善事的妙法继续。继续更加大嘞，更加快嘞，可以遗留在我们世间上来帮助我们世间上的人。
0: 是，江叔，我会记哩，咱师傅讲吼，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咱师傅有传一本足好的册，对不？请你来甲咱介绍。
1: 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本就是咱所讲的小羊仔，这本就是咱的小羊仔。那在这一本里面呢，师傅。一开始，伊就甲咱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的无十页。恁所记起来，而且咱伫地方，咱去到现场所看的变化，无一定拢同款。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进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课程里面，初级班的课程里面，那相信每一位老师咧，他都会一定会以这本小羊仔来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下基础，来给咱各位为同基本的上面有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来慢慢慢慢来给咱牵引，给咱带入来到咱厝顶内底咱上面有这左，上面有这左青龙，上面有这右白虎，上面有这前朱雀，上面有这后玄武，你伫阿边边，那伤过大会变安怎？咱伫头前那有当会安怎？咱伫两边，伫好边，那加一一拢伫咱这本小羊仔里面，它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咧你会当更加有咧，会当讲我看咱当个大门篇、床位篇、金库篇你要安怎会当更加好势咧来完成咱的人生大事，咱要安怎？要互囡仔搁较贤读册咧，这本内底全部拢有伊来甲咱详细讲解。那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看的是好在看，但是各种奥秘，你可能爱入来搞咱国分寺道场的教室来领受到弘扬善事所传下的来由。发讲师来甲您做讲解，会当更加互您受益无穷。
0: 是。

0: 江苏咱维新圣教师傅传呢，《易经》风水三宗教这三宝，独家咱江苏易经甲风水已经甲咱介绍啊。接下来宗教修行最重要的，咱的师傅一直咧强调，咱请江苏来甲咱说明。
1: 阿弥陀佛，在咱维新圣教内底啊，在我的服务案例内底，真的非常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那不外乎是为到位开始，同简单的你是不是那营养的时阵呢？你也当同一咱同简单的方便法，你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咱的主心佛。你若开我咱的主心佛，那你后边地会开呀，地会开，你得当进入到咱维新圣教啊来。咱维新圣教内底有主经，有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天地经，嘛有黑妙真经，嘛有阿弥陀经，嘛有足济主经，有33经内底啊，你来当慢慢来入来修行。那伫我遮，伫咱的学员内底，足济拢是为着上经啊来得到贵人，为上经啊来领受着普贤禅师所传下诶遮诶妙法。伫咱现今的社会，足多非常非常多诶，咱诶男男女女，那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家庭而来奔波。咱讲一个同简单的例，就是现主席晚婚的人较侪，弄30几岁才来结婚，那接下来人有咧讲吼。不是当，那个不好又是当，无休为待。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不能怀孕来做很大很大的那个烦恼啊，遍寻名医啊，唔知要去倒位啊，来找到咱较好医生啊，来给咱，让咱会当顺利来传递后代。那。

0: 伫咱西湖教室出侪学员啊，因兜诶朋友嘛是拢有这种问题，有这种烦恼。那伫咱西湖教室咧，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帮人顺利用妙法来生下四个啊，总共有四个。那现在最大的一点，王禅老祖诶妙法。传授的迄个第一代，就是伫香港，近差不多十岁啊，近差十岁啊。那他是香港人，他是香港人啊、你要怎样去传话给他？你要怎样传话给他？那我就很有心的，我可能我真正就有心的，我一直要甲王禅老祖师尊、甲弘文禅师妙法给传出去。我就寄了三本经册给伊，伊要第一《贵国生师天地经》，第二。黑妙心经，第三阿弥陀经，伊看到我寄好伊的时阵呢，伊发惊到，哦，那这个老师那我遐有心啊，一路安尼为台湾啊寄经册来到香港给我，哎、啊，大家问我讲，老师要安怎会当，给我干那读这个经，会当来得到我的后代，我讲吼，只要你诚心的来求，加上咱风水的变化。那可能就可以让你转变一切，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啊！师父有开始呀啊！咱会当伫国妈节啦，伫国妈节啊去求着南投的祖先，用着干碗菜饭啊，干碗红鱼啊，甲咱的祖先求啊，甲咱祖先求哇！我来咱祖先啊！今仔日我是做有心的哦，我阁有做啥物工课啊？来做着遮的功德啊，是毋是会当互我顺利来有心？安尼啊，差不多经过三个月，打电话给我，老师，我怀孕了。老师，我怀孕了。我得替伊讲怀孕，但是较无能够讲话会叫漏掉伊。那接下来我有一次刚好要到那个大陆服务。啊，对啊，先我去香港去，啊去来看，哇，伊个眠床吼，伊个眠床哇，落空蒙啦，落空蒙线，啊，咱就伫遐啊，就甲超好势，啊，佮继续叫伊佮继续读经，那很顺利的，他就产下一个男婴啊，在 COVID-19 进行呢，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年都一定到了那个仙火寺来参拜王禅老祖，来感谢王禅老祖，哎，当后裔，不好的无后代的烦恼啊来解读。那伊到目前为止，那拢也个感恩着弘文禅师诶所传的这个妙法啊，所以讲读经非常的殊胜，读经非常的诶，会当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有感应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有缘。恁会当来接法，接看下咧，阿弥陀佛。
1: 是，咱弘文禅师开始咱讲吼，咱的守护神都是咱的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向功德给守护神呢？最好的就是诵经、读经，读经给咱的祖先，我们祖先的灵光光强，自然可以来庇佑我们，我们的后代自然也是祖德流芳，得到庇荫。我们今天很高兴，西湖教室初级八班要开课，我们最后再请元丰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阿弥陀佛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听到啊，依着宗教的力量啊，依着风水的妙法，哎，当予咱家庭会当转危为安。会当予咱来解读咱无休即个烦恼啊，是毋是啊？恁若有兴趣的人啊，恁会当到各分寺道场教室啊有开课的所在啊，恁来接法。那咱的法师、讲师相信一定啊非常欢喜啊来甲恁传授啊弘文禅师这个妙法啊重要的。恁若住伫咱苗栗地区的话啊，会当来甲咱。西湖教室啊，来接受到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文禅师所传的《一经弘誓妙法讲》。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元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有三分靠命运，三分靠风水，再来就是要行功。

0: 立德，这个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各位应该要多多行善积德，欢迎来到仙佛寺各个道场来担任法工，参加法会，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用这个法的体跟用来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安心妙法。我们今天谢谢元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今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同修代表，今天在109年7月3日，我们又开始上课。大凡士

他的先天条件是隐藏了无限的天机密。大环市的风水宝地啊，是新竹地区啊的其中一点，是隐藏了禅机。所以，大环寺在你们大师兄圆统啊，第一次他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高兴。回到仙佛寺，告诉我说：“师父，我那里终于看到啊，有一个点，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跟他说。这是回龙固祖、回龙过灶一个宝地啊！若是能够买下来啊，那就想尽办法，我们要凑钱啊，因缘和合就要买下来，留作以后弘法利生。一个点啊，所以人大师兄回来就跟这个的地主吴老先生签了约啊，签了约之后，我就来这里看了，果然就是回龙故主啊，这是一个。很妙的大环寺在这里，这个山是这样造啊，而这向看回来，这回龙过灶啊，这有山。这有山，有山是金的山，金空则祥。啊，所以啊，我们买房子，坐西向东，后边。空空的，就不要怕，那叫做金空着想，金要空，你才会想起来。那么这个山，啊，我们这一点，啊，你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啊，从这里呢，一直绕了一个大圈，啊，这边呢，山很漂亮。啊，叫回龙故祖，回龙。过灶。花百代，回龙故祖花百代，百代有多少年？啊？一万年后你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还这样？好，我们可以能不能还继续来这里上课？大家共修。啊，这个是山河大地风水的天机密。啊，虽然大环寺的局不是很大，但是。它外围的局是非常的大，啊，牵涉到对面，看出去东方这里有佛，啊，这个就是有一卧佛，卧佛在对面，啊，在这里呢，啊，一个平台，暗山，

0: 金岸，后面这里远远的地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是有一尊卧佛，那就是五祖山，五祖山的卧佛。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福报，回来这里共修，啊，来这里接法，我们是在续未来百代的法缘呢。所以这一个地理叫做回龙故祖花百代，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那既然呢，我讲出来了，有的同修啊，你们都可以尽量回来来这里共修啊。一年内每个礼拜五我都会来这里上课啊。这个礼拜我们上课，下个礼拜还上一次，接下去我们就水陆法会到了，就休息一下啊，准备水陆法会。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啊，所恭送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务必达到1500万部，到昨天已经1526万部。啊，这大家继续加油，越多越好啊！因为我们1500多万部呢，啊，遵照老祖师尊开示，要在水陆法会啊，特别升了一个叫天机坛，啊，在天坛。好，要将1500万部功德分送给地球195国天文煞神，作为结缘世界。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老祖的远见就是要我们美国人都诵经，然后将这个195国的天文啊，我们将1500万部的经宝

0: 功德回向给他们。啊，有一天你们会到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去，啊，你们会受到尊敬，啊，会受到天恩煞神的礼敬护佑，各位成为各位的护法神。啊，所以这个天机密啊，就是天机坛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继续送，越多越好啊！以后你们有孩子、有孙子、有儿子啊、女婿啊、亲友们，你们到世界各国，都会受到瘟神的尊敬。不过瘟神会找麻烦，安听有无？啊，所以各位同修，195个国家，今天一个人负责去做一个国的神崇拜，那也无够嘞。啊，195个国，啊，我也希望讲，在下个礼拜我们上课来共修，有195位的同修啊，我们就请郭主任、曹庆讲师的啊，来尽量来考咱同修的水陆法会一景，尽量等来啊，我们回来老祖家属灌顶，给各位受记，听有无？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的天机好处，好处多多，没有讲开来，那就只能说，哦，我只能念经念不散，那个是在铺我们的未来，未来就是包括一分钟以后、明天、后天，到未来千秋万世、百代，都会受到法界龙天护法的护佑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啊，要来继续为各位啊讲解风水学。望门必塞，望门就是啊，望门必塞嘞，这生宅寿元印。叫做望门啊，若是衰门，就是泄啊，元运之气啊，如八运啊，六白啊，是生是泄，切气已经过去了啊，泄气下气啊，那是怎么算？用悬空哀星来算，比如八运，一、二、八运做主山五象，主山五象，三入中宫，三、四、五、六。 这六百，卸去八百，徒生六，生出，卸出，那叫做衰文。啊，所以啊，你要懂得悬壶哀心啊，3456789，这叫八百开中宫，就望文，望文啊，四律。啊，也是衰门、死门。四立木克中宫，所以坐北向南，开龙门就是四立，这个原因来克中宫。啊，一旦克中宫了，不是衰就是死。啊，衰在哪里呢？四律是文书，啊，你会常常莫名其妙，会遇到很多文书上的问题，都来了。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在台中县，坐北向南，他开了龙门。啊，他以为开龙门就对了，但是为什么那么不顺呢？啊，我去勘察看了，祖山五像，悬空哀星，一算呢，就是在四律。我哎，你都作者文书上逢检举，无中生有，啊，你爱给你敲诈，爱开爱钱。是不是啊？呢，好对呀，啊，这乱敲诈，啊，包括人到他的公司前面，自己骑车子摔跤了，还怪他公司，啊，都阿古，国家迄个时阵嘛要被耍，我哩也都是。开衰门啦，衰文克中宫诶，就是衰文。台湾话好多衰门，想衰啊啦。
1: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战，嘛是衰门。八运想厉害，八运木来克，克入中宫。啊，这个正讲的衰门啊，啊，了钱爱过红过，爱过红回去的。啊，这都是气运，气也运行。啊，曾经有一家寺庙道场，啊，在气运，啊，一刚好门开在山壁方，啊，一个姻缘呢，他来找我，奇怪是安那来的那么不平顺。啊，我就去甲看咧，我嗨，有你门开伫这个位，迄门是衰门咧，啊，你拄着衰去，啊，你要帮他忙，反而要反咬一口，咬都不放诶，这是气运。开三壁，三加七等于十嘛，合十啊，合十呢？啊，三七四克三壁啊，克三壁。虽然说合时合集啊，抱住了，去摸着山下滚，摸了气啊，摸了灰炉，报道灰炉。啊，你就是在练的铁，就是练铁。啊，这一位住持的老师啊，那个门嘛，那阿公爱开下门啊。我你一般正常你咧开是摸唔着，但是咧。啊，爱注意，你爱懂得内底有天机密啊，因为做卯山，卯山七印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九入中九一二三回龙门是三壁啊，这七运七温啊克三壁，但三七合十啊，三七合十啊，你扣不住，就像人的打拳比赛，你抱住了，出不来。啊，三七合十的磨掉了呀，啊，出不来，而且去磨掉七次是禄存星，不是三壁是禄存星，劫星，啊，你磨了叉叉车，啊，你的苦。后面你好偷提去啊！啊，你明明抓到了。

啊，你们莫咧，啊，伊个手伸到对后壁，你个裤底下钱安尼摕得走。啊，这位老板说：“老师啊，好奇怪哦，就是你所讲的，啊，抓到人家谎报，啊，结果要告他。”

0: 好多案子都是安尼，所以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所以三碧是长男，像五男，而禄存星过查拉车，战斗星，战斗星，所以咱是这辈分。三碧方哪门开的迄个位，迄个水门啊，你也引来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灾难。安尼有心痛无，洪秀？有无？安尼有了安尼，恁有心痛无？啊？风水一直心痛。啊，咱在了解风水的道理，啊，你嘛是心通，所以很多自称讲伊是心通的，满满片片，啊，咱都爱注意，啊，都有这一个真理的存在，要理气的存在，安尼呢，啊，那断焰如在掌中。寥寥分明啊啦，啊，所以咱要开旺文，爱注意啊，衰门，啊，你嘛爱注意，旺文开，啊，你若太屌诶，衰门，啊，你又个未好势，啊，曾经有。我看一间公司，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望门归向安呢？啊，这望门啊，结果呢？啊，他这里面就做一个反攻啊，做一个安安呢？

哦，这个你的帅气方，哎呀，东西司令，他的帅气方，只有这个门好开尔，爱得开嘞，生意做到平平就足好诶。到尾去拄到一个江湖叔叔，讲啊，先生，你这吼、哦。直接就都看到公司门内底，未使再去未调。哦，那所以就叫伊去啊做一个员工诶，迄、那个强起来，啊，做的望门、拱门、闭塞，伊就甲拆掉呀，拆掉了呢，生意直直冷去，直直冷去，啊，有一个姻缘。都伊家己诶门塞，啊，咱诶师兄甲讲，啊，伊则走来生活室来找我，啊，我讲你甲图为我看咧，我免去，我紧无时间，啊，画起来图就是我画即个图，啊，我咧望门闭塞啊，迄、那个门是作戆诶，啊，你甲拆掉呀。啊啦，家己哑口无言，我你的业啦，啊你的业种无智慧，啊，所以你才会拄着这个烦恼。我今日等敲掉，问我讲师傅爱看节目，我免看，你衰嘛无遮衰啊啦，敲掉的，自然你的运气会入来。啊，等于第二天就去请那个工人，啊，敲掉。第三天，原来甲人讲的订单，几啊张大张的订单，直直入来啊！啊，直直入来呢，到尾来嘛，哪里搞怨叹？师傅啊，你叫我敲掉，敲了，这订单直直入来。我做不出来，要安怎？天公嘛，歹做啊！啊，我做不出来，就我要分配给别人做嘛。啊，你搁再转包出去嘛？啊，红做，啊，你家里的有旺门开啊，啊，旺气升入，啊，那么你啊，要安怎做拢会顺势。到尾啊，叫我甲建议的咧，啊，伊就单咧，我摕互伊个下游，吼、哦、下游去做，啊，甲你做一些范围，尽量做。啊，有一天来甲我讲师傅啊，我吼、哦、单做了呢，足济，啊，拢互人做，人拢人趁的，我兼得趁足济呢。谁讲哦？贪得无厌啦！哦，我讲你红包还没包发呢，因为啊，我未给你呢，我未爱你红包啊！哦，你红包摕来，我给你印经册，摕印经册啦！啊，安尼个功德，即我都继续嘞！哦，所以同修啊，咱学习修行。啊，咱的正知正见很重要，啊，咱风水学，咱要帮他忙，啊，一定要让众生能够得到平安。嘿，叫做老祖跟你讲。长富于民，家家户户。发展平安啊，这就是咱风水学啊！你一定要懂得悬空爱心啊！悬空爱心懂了以后，你也无搞形体的造型，哦，那非常的重要，哎，啊，再来有一个例。

0: 有一间厝，后山很漂亮，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一房、二房、三房，二房想换，二房后边接山，二房想换，那么一房也不错，嘛足有力嘞。三房嘛有力，不错。唯独他开门开在这边，开后门。他是卯山有相，后门是前山，前金。金克木，一个门呢开伫这个位。是安尼出来，路会较顺。结果开安尼了呢，头家碰到就兼地名。在前宫，前宫是老虎，老虎所以大房诶。你开门开安尼，大房的金来克木，被克，大房都袂歹啊，真正大房袂歹，很赚钱，但是身体就歹，迄原因伫倒位？我大门是乾宫，金克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零四九二七二三七四二。

所以碰到就兼得命。当这一年，我去啊看，我看伊咧大房咧，要天的名城，碰见那一部，底下苦苦苦苦苦苦，阿公也嘛无力。我来印证到钱公，钱公是金，来克坐山是木，啊，钱金克木。我讲你今日门封起来，门封起来，啊，那么因这兄弟，我的先生讲讲爱开好门，才有位，开好门有位。两门两边等，好门有位。我讲你爱你爱你爱命还是爱位啊？那无命，天理名城都要碰见那些有什么位？哎呦，我讲爱有智慧啊！啊，兄弟啊，嘛足好诶！啊，即我讲建议讲，那么你甲开。中门过来，开中门起来就往门望门，啊，望门呢，啊，这个衰门，衰门封掉就好啊，门甲开开安就好啊，啊，那么我看日，看过五天，啊，好门好点开，啊，开拍开了。第二天诶，大伯诶，啊大哥咧，就爬起来行咯，爬起来行，爬起来敢唔敢？啊，就直直好起啊！所以，望闻、甲衰闻，有分两种诶，悬空哀声，一种诶，就是后天八卦方位诶深刻。啊，后天八卦，克卯山属木，乾宫属金，啊，金克木，啊，这都当然门面开的乾宫，啊，这是足简单的俩，所以你要会运用。啊，不一定啊，爱悬空爱星，干那后天八卦的五行的生克嘞，啊，就是迄个会影响到，哈、啊，这是一个例，哈、啊，这旺门啊，衰门爱该闭刺闭塞，水门爱关起来。啊，澳门爱拍开，安尼尔。啊，澳门是生，衰门是死。啊，了曾经，咱有一位啊公司，啊，伊个厝真大间，

山指向，我说诸相，而在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五六，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七运五三指向。一门一下开的两门好门，好门就是九子火，会来克金，火克金，这个这七运是少女，九子是中女。所以我甲看咧，我你公司乌仔送含查囡仔拢袂好，袂下当我起小怕吼。有老师啊，开始先咧。哦，

0: 因为公司较侪岁诶，看袂惯少年诶，啊，较少年诶咧，啊，电脑这机灵，啊，看袂起这中年诶较侪岁诶，啊，动作嘛都爱去相拍，电脑摕起来写，啊，毋知是啥原因，我哩门开毋着诶啦，你开着衰门啦。啊、哎哟，都、就是遐尼衰，都、就是安尼衰哦。我去问神，告诉我完全借助啦，完全借助是啥人？咱的智慧啊，咱毋捌啊，所以这点我希望各位同修，您把风水学修好，可以利人和利天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723-742 049

0: 02723742。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今天早上的论坛，第一位就是由高雄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圆普法师，把他鼓掌，鼓掌啊。第二位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这圆慈法师，圆慈法师。第三位是龙潭教室的圆藏讲师。请坐，请坐。我们首先谢谢三位的主论人，主论今天的消灾化解论坛。这个论坛是天上事，苏非常重视高层论坛，一直交代司训处教处要把这一场论坛继续办下去。我们有师父的这种鼓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论坛。

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能够办这种消灾化解论坛，我可以讲出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才有办法办出一个真正有内容、有具体的这种法，来展现在法界天人之中，唯心圣教才能够，才有这个法。我们知道我们的总本山的名字叫禅机山，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用这个禅机两个字？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力量，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不管冥阳两界，最怕的就是没有生的力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禅机就是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跟希望。怎样子才能让你活下去？要有法，不是光呼口号了，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天德经第三十天王讲得很清楚，无名障生机，只要你一无名，你一定障碍了你生的这种机会。无名障生机，这句话是非常的贴切，而且是一针见血之语。前些日子有一位专门在做这个包这个套房出租，有一个房客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突然往生了。当然这个屋主要去清理里面啊，发现说里面有公骂呢，也有神明呢，嗨呀咯。他在社会上问了这么多，在专门在处理神明这灵界的这些前辈啊，他们都不敢去处理公骂这个区块，人家的公骂那个区块他们都不敢。我请问各位啊，唯心圣教来请示唯心圣教了，唯心圣教就是有法，而且是合乎天理之法。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处理，乱处理，随便给他拿的拿去垃圾桶一丢，请那个垃圾回收车再走，我跟你讲哦，你马上倒了。你说爱都挑伊啊，阿公嘛都没有人可以请啊，我当然把它处理掉，不然我房子要租人啊，这是你讲的哦。他们的公骂没有这样子想。我们的法可贵在哪里？可以用意呀，你怎么处理会不会圆满啊？我们想了好多方法，用意都不行。我们说最后就想出说，这样没去的万应说那些去跟他说，公关这里有那个祖先牌位，请你要不要帮我们收留，要多少钱，或是我们要布施多少让他们来这里。你要去找啊，一定有那种满印宫啊这种地方会收留的，只要你付钱给他。好，那你就找到了，就去你那个房间套房里面跟这些祖先讲，我已经帮你找一个地方了啊，请你去，什么时候会去？那你要用意啊，用意啊，结果就出来了。结果这个卦就是折风大过，

0: 动三四六爻，你自己把它写起来。折凤大过，动三四六爻，这个卦就显示四爻是亥卯未合成三合局，三合兄弟局。在第三爻官鬼动来克这个三合局，表示说这不通哦，你啊，给他做个家哦，你绝对第一个，你做的你这个房东哦会生病哦，而且你会很惨的，而且会一直赔钱的。这些祖先跟他规工给出手后卡就好啊啦，和你房间都做不出去，一规工就给你乱。那我们维新正教就在想，马上帮他报九九法会，为这些祖先呢帮他做办九九法会啊，又买三宝师给他，又办普桌请他吃饱饱的。好，我们再用力，结果就出来了，叫做封三剑。卦就出来封三剑，动初爻跟四爻。哦，你看四爻生金，子孙慈氏啊，两个元神都动，现在又五月啊，五月又旺，这些祖先哦就变成你的护法了，变成你的贵人哦，来助你。你看这就是有名的，让你声望或者声而且旺盛。你若一无名，你就葬身，是不是？微信圣教书这么可贵，你去哪里找？老祖师尊啊，在这次师父生病，我都去拜见师父，师父就跟我讲，老祖师尊都一直讲，微信弟子哎，要充满感恩，要充满喜悦，因为老祖师尊存了太多的法给各位了，所有的唯心弟子要感到高兴跟喜悦。这书跟我讲了，我要跟你们讲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而且老祖师尊又跟师父讲，同修弟子要常常用意，凡事皆沾，一直交代这个事情。像现在这个事情来了，公妈坑在那里出来的，你要按那个帮忙的。唯心是要有这么好的法，因为我们有一心用意。

0: 老鼠是真的，又跟师傅讲哎，最主要是要讲给我听的啦。一共哦，一根这个卦，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来展现了。啊，无佛祖讲话，你要哪听有？你怎么知道？就用这个易经哎，变成现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多好嘞！易经5000年来，经过了这么多的朝代，经过了这么多的语言变化，以前的讲的话不是像这样子讲的呢。5000年前、3000年前讲的话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呢。但是易经就是一直变，都化为现代的语言来展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老祖说的一直开始的。所以这个高层论坛是非常珍贵的，每位同学一听到我们举办这高层论坛，你就要赶快来呢，你要感到感恩呢，感到喜悦呢，感恩维新世纪要传这么好的法给你们呢，要珍惜，要感恩。我们今天上台的早上的三位都是有感应啊，都是用意啊。都是能够为人家服务来产生的这种有结果啊，有好的结果啊，他们在今天来展示出来，我们来分享这种成果，我们来参加论坛，来学习，把这个妙法铭记在心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论坛。首先我们来请第一位圆普法师，高雄道场住持，把他鼓掌，请他来发表。
1: 王禅老祖师尊，敬爱的维新圣教宗主师父慧眼禅师，校长、副校长，各位讲师、法师，阿弥陀佛。这个我在我们宗门已经有20几年了，天天听师父讲的这些法都是铭记在心呐。那以师父讲的法用在我的生活上也是蛮好用的，所以我就一心走入维新圣教，从52岁走到现在78岁，是没多少岁啦，还比师父更少岁。但是呢，每天都很感恩。我现在要先感恩，就是师父他能创造这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那学习不是学哦，还用在生活上。那用在生活上，都接准、加准。那这样子的话，每天就非常的高兴。虽然工作是很多，但是都充满这个法喜。阁会当甲恁各位遮济人，伫遮齐聚一堂，甲遮所有的物件来分享，真的实在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那我今天依这个师亲术的题目就是要来这个消灾化解高层的论坛。那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宗教。这易经风水宗教就是我们宗门的三宝，三宝啊，因为是三宝，所以拿出来讲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这么好的东西，你要去追根溯源，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这什么人传的？我们要知道啊，咱没目睭无看到黑白对人走，你就对唯心宗禅机山先有师慧眼禅师的对啊，他这个师父给我的观感呢，他是非常的慈悲，实在，你去保元宗门都无法度拄到这种的师父，他是真的来传法的，那我这个 动机也是听师父讲。

0: 的，我前面这一段，这些是我说《易经》新华与用意。哦，这个《易经》新华与用意，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大学一秉研究古人的智慧，弘扬宇宙运行之奥妙，在各地开设《易经》新华先修班，接引有缘大众一起品尝《易经》的法言。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消灾化解，师父教我们的就是说，你这个要消灾化解，你要从《易经》来找因，找它的原因呐，哈。那然后呢，用查风水的吉凶，风水的吉凶就是阳宅、阴宅。第三就是宗教来消除业障，你把阴吹出来啊，你挂卦到足准的，佮刷落的，一定爱改完设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易经找阴，查风水吉凶，阳宅、阴宅，那用宗教来消除业障。那我们维新圣教的诵经解怨释结的天命，就是易经的查因果。第一要看本卦四爻，妄相修求是来讨债的还是来还债的。那动摇来克四爻，过去与人结冤是来还你的还是来跟你讨的。动摇都是恩人也是仇人，仇人啊，你看到这个动摇是恩人的话，你的一生都是顺顺的。你的动摇是来克你的话，你就会坎坎坷坷。这就是要叫我们修行。易经八卦的学习，在目前社会上有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易经的原文的探讨。这个易经原文的探讨，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学术易经，咬文嚼字啊，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王写卦辞，周公写爻辞，加上孔子的十义。孔子的十义就是他读了易经后所做的报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易经的和用意。那从我来学习这个易经以后，我就知道，因为我每天上课后面都有 一幅那个老祖还有师父，他就连山归藏。连山归藏什么意思啊？原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连山也是一种易经啊。那当时这个是神农氏的时代的易经，因为我们这是很渊源的这个文化，那文化当然是会传承，但好的会留，不好的会被淘汰。那就在神农氏的时代的易经，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怕洪水，所以都住在山洞里面，所以人们以这个山洞为宇宙之全部，以艮为山为第一卦，连山是一种易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周易，我们现在写的是周易，但是在周易之前，就是在神农氏时代，它就有一个叫艮为山为第一卦，那个叫做连山易。那第二个再来有叫归藏易，这个归藏在殷商时代的易，那时候是万物都要归藏在土地里面，所以呀，以坤为第一卦。那现在呢，我们学的是周易，周易的意思就是周文王又称西伯姬，生于公元1112年，在82岁的时候被禁于那个游历城。我在想啊，晚上我在上课，哇，教室电话这么光，这么好命用来这读书。但是古早我看到周文王，伊人真啊很乖，感觉内底是无电火的啦，伊是爱点个手机、手灯，这样子来看。那个叫中国河南安阳城，伊伫迄个所在很关7年，了，伊怎啊甲这个 卦辞做出来，所以以乾为天为第一卦，所以乾为天就是首卦，八八六十四卦里面首卦就是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周易，这是年代传下来的。那我们讲说周易的演化，你要来学这个，你也要知道这个原因，这是对得来，不是学白学的，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消费者，不是人说啥你就啥，但是师父说啥我会啥啦，因为师父实在是一个很慈悲的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讲周易的演化，这个周易的演化就是第一位周公开始做爻辞，先天八卦，就是属于古河图洛书。哦，爱讲到洛书哦，你要有这个易经，一定要从洛书说起。哦，孔子做十易，十易的意思是啥？就是十篇易经的心得报告。孔子在六十岁时阵，看到这易经这么殊胜，伊才来研究。哦，他做了十易，我这里面十易没有讲，在我这里面有写了哈。那这个八卦就是八种符号，其实不很难，它是一种八种符号来代表天地雷山火水风泽，这是自然的现象。史记啊，有记载，在伏羲氏的时候，他就仰观天象，看天顶风云怎么飞，那测观华夷地，很厉害的，这就是这样的神仙啊。那还观这个鸟兽之文以地之仪，就鸟仔的姿势是安怎，就是因古早的解卦就是用这种动作去解卦，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那么好命吼，写个那书写这多资料给咱看，你敢那安来就入去就会使啊。以前不是这么简单，那当然这是远古时代，可能咱的顶世个顶世啊，然后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十易。这个易就是十啦，十啦，翅膀的翼。你看哦，让我们学易经的人读了他的十易，忽然你就会飞天了，很棒。这是我的想象啦，但是你也用这样想，这样会有到很快乐的。那然后呢，就这个传到西汉啦，西汉的周易的人，那当阵就会要把阴阳五行放入去啊。还有一个叫做经房，你们有听过经房吗？一四卦、二四卦就是经房易啊，对不对？一四、二四就是阴变阳，阳变阴啊，就是这样一直传上去的。他这个经房这一个人，他也是很喜欢研究这个，所以又把纳甲装进去。这些五行啊，所以易经。

来判断吉凶的范围就更广了。那这个这是只在短吉凶而已。那这个到伏羲的时候，这个到西汉啊，西汉过了五

什么意思？古早咧拔卦是用钱啦，吼，啊了后甲唐朝伊改变啦，伊用迄种诶，迄一种菊科诶迄个植物，吼，甲迄个根、甲迄个枝啊，吼，拍开，啊用迄个来做这个易经，吼的判断的吉凶。那然后到宋朝，都有一个邵康节，你们有没有听过邵康节？他这很厉害吼，伊去买金桃，金桃老底拍开，伊讲有一张某某叶会来这里，邵康节会来这里，哦。那还有他讲了一个，这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说那天十二月天下雨天，下雪，落雪，他们家的门有人在敲门。他来敲门，两个父子啊，这邵康节跟伊囝，伊是要来创啥？他们各卜了一个卦。他的老爸说：“啊，伊要来借猪头的，吼、哦。”啊，伊囝讲：“伊要来借，伊要来借波头，波头甲猪头，伊个拢有金动啦，吼、哦，拢金。啊，到底是要来借猪头、波头？所以这甲咱解卦的人，因事。”因物的断卦，所以他就说，一个说要来借猪头，一个说要来借波头，一个是要来借啥？因个人的想法说，这十二月天，哪有来借猪头？借猪头要创啥？啊，去骨头卡，这个落雪，你去骨头卡会寒死。一个就讲，伊是要来借波头，因为伊要破茶取暖，吼，安尼就会较烧。结果门打开，真正是要来救波涛、哦、所以就是他们当时断卦很准、哦、那然后在这个宋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邵康节，他就是发明梅花易的人。但是梅花易现在已经没有很少人在学了，伊这个体用的关系啦，梅花易、哦，邵康节是一个真有哲学的学问者啦。过来就较清朝啊，所以咱学易经是你看流传几千年啊、哦。吼，过来清朝就有两本册，第一本就是《卜错正宗》，其实咱即卖咧读的这个册《卜错正宗》，甲迄款《增删卜易》拢是清朝遐留落来。吼、哦，那这个凡是第一卦。这卜错正宗啊，伊讲第一卦真重要，但是伊口诀真多，其实口诀嘛用帮助咱解卦啦，吼、哦、意思。第二本就是《增删卜易》，《增删卜易》就是野鹤老人占卜全书。哦，师傅讲，咱若每一个人结业了，交一千块，是毋是有分一本《增删卜易》给咱？哦，迄本就是咱的教材。所以这是从清朝的野鹤老人，他来制作的，他的卦例很多，那然后他是一事多占，卦例很多。那到民国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叫做浑远禅师，咱的师父，哈，伊伫禅机山仙佛寺易经大学创立易经风水学院，哈，啊，个师父甲咱讲哦，学法。不要学术，咱要学法，唔好学术。所以师才叫咱贤士啊，唔是俗啦啊！吼、哦，这个你们大家要记住，吼、哦，一定要走对的路，学对的事，吼、哦。啊，这个师傅讲术师啦，吼、哦，干那看到果，伊唔知因，吼、哦，安尼嘛无法度解决。所以建议咱咱建立新庙。神庙就是咱家己内底有一个主宰，吼，外观主言，内观主心，吼，这是很重要的哦，吼，你才不会走错。那周易的内容有就是伏羲，吼，伏羲画卦，文王做卦师。因为今仔我是有讲易经，咱今仔大家辛辛苦苦安尼来遮咧学啥，学这是有出师出有名。是有师有师傅的，有先生的物件，吼，所以我才会讲这个周易，吼，咱就是为周易家安尼几千年来留落来，咱来学因的智慧，吼。那这个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十易，
吼，伊就是安尼直直连落，

0: 这个诗意里面有什么？有一个传词，这就是比较咬文嚼字里面都在说这个啦。你若去读的，你会读久啦。我现在先读久一下。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是说，团词就是解释卦的词，象词就是解释团的词。哈、哦，啊，内底个一个大象，我当时哈，看到大象讲，哎呦，已经那在讲象啦，哦，我太欠了哈、哦，结果唔是啦，象大象就是在解释已经的现象，叫做象。啊，那个小象就是在解释《易经》的六爻，叫做小象，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就去把它了解。那文言文还有一种文言文，仅有乾坤二卦哦，之卦辞及爻辞哦，叫这个系辞传哦。那然后再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都是得叫做。学术易经来对，他们都在谈这个，但是我们已经跳过这个了。老祖传法，师父教我们已经跳过这一个了。只要看这个卦，你就知道是吉和凶了。那这个卦要看吉和凶，用什么来论？这里有一个，我们之前啊，老祖他这个，我们学那个。在学习易经哈，从增三普易哦，由这个清朝的野鹤卦师来，他的年代已经很久了哦，两三百年了。但是呢，历史背景要明了才能辨别是对还是错。但是这三百几年来哈，这个野鹤老君增三普易这册。已经造就了真多有名的人，那他这个里面不是只念卦而已，不是读卦册而已，要会晓算卦，看什么卦，不管懂与不懂，基于乾卦内这个格式，查是合六亲辞事，足能决断世中大事。以古早的人要卜卦，当然是求功名、求财，咱今麦嘛是同款安尼啦，吼。那这个现代世宗大事是什么物件？就是财运、感情、健康、事业、功名。哦，咱即马要所求的，就是安尼吼，这是我们人朝着最高哦，给自己带舒适的一个方式。但是伊这个野鹤老人伊讲哦，恁所求这物件，第一，你这个卦，一卦不现，再占。什么叫一卦？

无限，就是用神呐、啊。你求财爱有财呀、啊，你求子孙也爱有子孙呐。哦，你子孙也爱有官贵呀、啊，哦，子功名啊，哦，就是你的用神要现，因为他野鹤老人那个写的书还是有一点点。诶，古早人咧讲诶，一句都要代表真济啊。所以说，一卦不现，再占一卦。哦，次日又占啊，像今仔占了无好，你莫讲啊，安尼无好，我卖没有办法，你要等明天你再卜。不是说我一直要甲卜卜，甲是我喜欢的迄几卦。哦，那这样学卦的意义就没有了。哦，那他就说，诶，今天没有卜到，那明天再卜。哦，这个就是野鹤老人说的，哦，也是师父说的，就是要。凡事皆占，哦，你的六亲，哦，要怎样决断这个四种大事，大事就是现代的大事，就是财运、感情、健康、功名、事业，哦，这野鹤老人就是跟咱讲，哦，你要占这个卦，用神不现，没有关系，明天再占呐，哦，师父也是有教我们呐，啊，不是说你今天卜的不好。你一定要给卜卜较好，哦，那这样就不准了，哦，那就等明天吧。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这个在宗教里面，那呢，鬼谷子成道后，他的圣号就是王禅老祖，天界的名叫做咸丰永正天尊，哦，这是。南老祖，咱的师尊，吼，咱的教主王禅老祖，吼，伊的圣师，吼，咱师父就开始跟天人合一，吼，就是讲爱养玄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这个太重要了，太大的愿。我第一次来看到师父写这个，我真的很震撼。大家拢是咧求家己的四大事啊，哪有咧讲养贤蓄才、为民祈福，搁要天下太平？真的，我这几个字我在的记忆很深哦。伫宗教的修持的方面，哦，每年咱三月二六拢有举办佛国色彩水陆大法会，哦，啊，每年的元旦嘛有举办联合制作大法会。啊，若供奉咱中华民国15615圣世的主祖灵，吼，然后在发挥部分，吼，你要讲宗教，一定爱发挥，爱念经，吼，你才能达到消灾解厄。啊，咱有做足济哦，拔剑历代祖先的灵位哦，佮拔剑个人亲友灵位哦，吼，超度个人累劫的冤亲债主哦，超度个人病魔冤亲债主，吼。然后敲斗，好，那现在我把宗教思想就是这样，宗教跟诵经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诵经，宗教就不成立的，哦，因为要解冤释结，哦，这是我们，哎，今天学的这些法以后发觉，它原来就是一个美感在这里，就是要诵经消灾化解法会超度，哦，这是我们，哎，学修的人应该做的，这不是迷信哦。这个众生六亲，这些都要有人来安达。安达，你提钱给伊无效，你都要经忏给伊，伊才有法度去西方。哦，这西方的路不是炸三星洲内，搁炸迄种诶五国呢？不是，西方的路不是这样，他就是要带这个经忏在他的身上。哦，就像有一层的保护膜，经忏就是保护膜。我常讲，咱手机啊，是毋是要保护？哦啊。我们人也是要保护，啊，用什么来保护？就是要诵经，只有诵经才可以解冤释结，剩的无法度。哦，你别讲，啊，我请你吃一顿啊，啊，酒饮两大无效，哦，迄袂当去西方。哦，我先跟大家讲，这是我的经验，还有我这个在高雄道场服务十年，很多人来问事，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诵经。哦，没有什么好方法，哦，所以我就说，师父真的是智者，哦，伊就是叫咱爱安尼做，啊，咱就安尼做，哈，哦，这就是伫个宗教思想的部分，哈，哦，啊，咱的鬼谷子，哈，哦，伊供奉的庙宇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
遐就是咱大老祖伫遐，吼，在供

0: 痛的地方。啊，这医当然医生得了就法号啊，吼，咱大家拢知嘛，吼，天界叫咸丰永正天尊，吼。伫四十三年前，伊甲本宗门的这严那个普眼禅师天人合一，传一切妙法来普利人天，传有经书，什么经书？《归国神书天地经》，搁一个《风水真经》。搁一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伊有遮个经册来，予咱遮个弟子来修行，吼，个依据，吼，我们一定要依据他这些精忏的书，吼，来行我们的一个达到功德天，吼。那依物因悟，即句话足厉害呢，看这个物件，你就会悟啊。哦，这个实在不简单，大家都要开窍。哦，这个以物引物，哦，然后呢，性命是永恒的，就是要无量寿妙地性王禅老祖师尊，伊的圣心、法心、化心，应在天上，法界人间。哦，咱愿咱世人哦，唔好为着名利贪嗔痴三毒。应甜报心，就会耽误人生。哦，安尼来这世间都是白行的呀，白做的呀。吼，我们大家都要放下执着啦，吼，贪嗔痴。吼，占卜卦会用知因果，啊，你知影因果，就爱知影也要改弯设计。唯有以本宗门修行的法义，上经回向。发挥超度来改弯设计，初心不向今生度，静待何时度初心。哦，这就是大家共同勉励啦，哈，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学修，那你学修一定有一些窍门，袂安尼戆戆翘落去，你都爱有伫你的心肝内底有拄到这种遮好的哈，智慧的话，把你藏到你的心肝底。好，安尼你都袂惊唔对呀，啊，我真爱惊，吼，这个就是我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经验呐，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因为我这里有这个三个案例，我这个案例是以什么？因为学术易经一直说我们是比较术，咱拢敢咧讲这卦尔，啊，拢无咧讲遐其他的易经吼内底的物件。啊，所以我即马吼，只有三支卦。第一支卦有案例，就是求医，要去找医生啦。要找医生，我就拨到一支卦吼，叫做泽水困，知坎为水。然后迄天就是乙巳年壬午月丁未日，寅卯空。那然后他的易经的卦式就是上兑下坎，所己带时。这支卦叫做穷困，穷困我拢讲，迄个都无变卦啊啦，吼。那然后伊就是讲吼，这支卦就是咧告诉我们在困顿中不改自节。不受动摇，是君主应该有风度，这是《易经》里面咬文嚼字的解释。然后师父教我们要来读这个《增三普义》，我这个解卦是以《增三普义》这一个来解的，就是说，第一，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哦，应主依人，不以破空木结；子孙借贵，最喜妄相生福。就是讲，你要改这支卦，要去找这个医生，你贵袂使当，吼、哦。那然后要有子孙，子孙才会来较用，吼、哦，来个破这个病，吼、哦。啊，这原医就是爱去子孙方，吼、哦。啊，治病也以应爻为主，吼、哦。这个就是求医。那这第二支卦呢，就是那个在乙巳年庚辰月丙辰日。子丑空，哦啊，这支卦叫做震木，哦，地风生及地水西施，哦，那是山摇动，哦，所以啊，那用易经的这个风卦式，它是坤上巽下，生的是生起来啊，哈、哦，那元兴用艮带人，我就是对他这个学术易经有一点点不大喜欢。他时常讲什么炎亨啊，什么用剑什么，他都讲这种字眼，我就看起来很生疏。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跟人家打一个合约，啊、合约的吉凶有财不？会行不？啊，你给我讲这个用剑大人，结果我去把他查，这个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有德行的人，哈，啊有地位的人，叫做会见到这个。有德的人，还是有地位的人，都有好啦。哦，就是说你要去借贷钱呀、啊，这个人有德无？哦，啊，有迄款钱无？哦，这安尼对你这件代志，你要去甲借钱，安尼才有利啦。哦，他就讲说，这个用剑大人勿戏，难征吉。有啦，这句袂歹，我都接受啊。难征就是讲往南方去啊。哦、那他这个就是在讲晋升的时阵，必用于卓越的人物，为其所提拔，朝南方去集。哦，这个卦都有一个方向啊。因为我介意咱的卜卦解卦里面太清楚了，时间、人物、地点，他都给你标出来了。所以我们师父传的这个法，这个易经真的是很殊胜。每一支卦你若拨起来，内底时间、人物、地点都显现了，哦，你都袂当曲曲中，哦。啊，然后呢，增三普义嘛有讲哦，你要讲要借钱，你的世后都袂使是兄弟哦。啊，你知影，大家嘛知兄弟就是劫财呀，啊，去那借钱，哦，安尼都无效啊。哦，这个就是空网也不可以，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借贷哦，里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兄弟动、兄弟摇出事，迄拢袂行哦，都免去呀。哦，这个就是我们卜的卦哈。那第三个的话，叫做那个购地的缘分哦，要买这块地缘分。乙巳年辛巳月辛巳日，这天就是申酉空。那申酉空以易经来讲，就是。因为是风山剑，风山剑就是巽上艮下，也解释就是漂浮不定，渐进，慢慢啊来，吼、哦，就是讲要做代志，努力实践，
才会人获得成就。任何成功绝非一就可及。哦，你讲要去买这块地，不是轻轻蹦蹦走去就讲安尼，我要买这块地，不是。哦，他这个是在《易经》的解释，文字的解释。但是在这个野鹤老人增三普义的建造买宅认宅章，就是讲你要买这块地，得爱富旺慈氏，此处清安久居。因为父母房地房子就是父母爻为用神，那你一定要父母要旺个慈氏，吼啊宅呐发动吼买呀啦，他风人力令久啦，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啊。

0: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有在读啊，六亲相生相克啊，啊，你这个财动的就是克父母啊，啊，那这块地你都卖卖你啊，这间厝你嘛卖卖你啊，吼、哦，小克你咪大起来无好，吼、哦，啊，你若是合适，吼、哦，啊，甲细熬当，那化福生来生哦，啊是一日月做父母合细熬，拢是真好的地，吼、哦，但是就千万不要财动。财动就化父母，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叫我们解卦就用他这几个方法，那我们就会在这一支卦上拿一个准则，然后都别做唔到代志。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因为时间就给我那么多分钟，那要讲已经讲完了，谢谢各位。
1: 好，谢谢圆普法师。啊，圆普法师他举这几个案例啊，我这样的做料真赞呢。他先把易经的卦势啊写出来，又把这个增三卜易怎么讲的写得很清楚，最后再解卦，这样把呢啊这样子。啊，来做案例是非常明确的。哦，我们啊，很谢谢他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说，再给他鼓掌。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内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因为三行啊，很重要。三行啊，若是我们去忽略了它，无论一幅画、一个有形的装置艺术，或是呢？好，我们的外面的水沟的形状，也都有形，有这个形，山形和水沟的形，完全是一致的感应。哎，尤其呢，我们很多装置艺术，啊，那问题特别的多，在22年前吧。我刚好学着行道的时候，在东山路啊，台中东山路一个阿婆，每天的头昏的，都要人家擦的，将近4年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媳妇了，他就带到台中，当时在叫医药社，哎，奇怪了，沾药找不到药。如果有药，病又伏藏，都没有效。后来我就跟他卜个卦，啊，卜了卦呢，啊，提示出来呢，就是一个缸，就是水缸，啊，水缸破水缸，放在他家的后面，好，啊，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呢破了，啊，里面就装不了水，它就种一些黄土小树，在住家的正后方。好，阿婆阿婆，你家后面有这个叫禄存星破水缸，因为禄存呐，它是属木，长男。好，阿婆呢？好，阿婆呢？好，坤土，生木克土，木克土。啊，木克土呢？土是指脾胃，啊，脾胃有问题，就造成了阿婆心脏无力。心脏无力呢？啊，他就人呢？好，恭恭敬敬，你看怎么办？好，这个大水缸很大哦。那个水缸它是从年轻的时候，好就用了，用到后来被打破了，很可惜。好，它下面都断了。好，这个就禄存星，这是禄存，上面砍到也是禄存，就放在房子的正中央。后面正中央，难怪呢，被克，好，被木来克，克土。那回去我就要赶快把它移打掉了，然后打掉了不要了，啊，还问我说，老师啊，那一棵树很漂亮，要拿去哪里？我都待会种别的地方嘛，哎呦，所以这个叫禄存星，打掉以后呢。好了，阿婆好了，所以我今天结这么多缘呢，都是人家来来去去帮我介绍了，因为应验啊，这都是大家哦推荐来证这个道，来证明这个道。还有一种呢，我们以后要种花盆要小心，平常呢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盆这样，好，你不要电脑种哦。好，你不要颠倒，一颠倒颠多少卡呗。好，那颠倒盖的话，那变成禄存了咯。
入存了。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两个人专门去种花嘛，啊，一段时间呢，他的花突然生意全部断掉了，花很漂亮，送出去的花，结果呢，你呢，那个收不到钱，反正问题一大堆，我就到他家里去看，哎呦，奇怪，你怎么得到他看，全部都入存星，入存结星。啊，老叔啊，我这自从这个花那个花盆进来以后，等到我看，奇怪的，啊，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百事不顺，因为这个也是禄存星，禄存，啊，这个花盆呢变成，这不是土星哦，不是土星，也不是巨门，也不是巨门。啊，灰扑烂，点这张卡呗，那叫做禄存。我说，哎呀，你这个送到工厂去好了啦，哦，不要放在家里了，因为还要用，你不是颠倒起来嘛，你颠倒起来就好了嘛。啊，这叫震卦嘛，震卦嘛，震两仪嘛。啊，艮互完嘛，这艮卦嘛。艮为山，而、啊、这个山呢，变成为禄存星，震卦呢，啊，这个返回来，啊，这是一个元宝形了，啊，震有声音，震卦里面有。

财，本身我们以后上课就知道，本身就有财，好，有可能装了朝天水。我说你回来，好，如果这样来，我说你把里面的这个会漏水的地方，你把它用混凝土盖住了，装水。好，你稍微把它装水，放在你的人现在在龙边装水和前面会装，你就缓的声音越好，会给你补回去好了。因为真的你可以让我补回来哦，真的吗？哎，当然真的补回去又补了好几遍，也都没有请客。哈哈哈，对，所以你要会应用，会应用我们的废物利用，我们大殿的。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老祖，和我们这老祖师尊圣像，塑造这个杨老师，杨太老师，他每次在陶艺展的时候，展完了，费用缴一缴了，人家来买了很少哎，看上了很少哎。我说，杨老师，你做很多的品都很漂亮，很有艺术感。我说你这次展览呢，在台北吧？台北这个在国际纪念馆展览，我心里把所有这一个瓶子的能装水的，你全部把它装水，装8分满就好，好8分满呢。啊，有的有瓶子的，你就把它摘一个柳枝把它插进去，把它插走，啊，你这一次一定会卖得很好。结果那一次展览呢，1/3的作品都卖光光。卖1/3，他不卖的都留回家，要卖的都卖光光。哦，他很高兴啊，他老师啊，奇怪，那个水有那么好用？我说是啊，这是废物利用啊，好的东西要利用。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们做瓷器的，啊，做瓷器就在莺歌，他的瓷器很多，那个烧了很多瓷器，生意也不好。我们在大安寺上课，那是民国85年的时候了，大安寺还没建，还没买，好，他已经上课了。哎呀，我们很多这个几乎这个艺术家呢，要变成穷光蛋。我说没有问题啦，那么你全部所有的瓶子里面都把它装水，都装水，你生意就好起来。他真的回去就把它装水了，把它装水了嘞。哇，生意好多呢！这个只有你们知道，别人不能讲。大家全部都装学，大家又没有了，少数有缘的人呐、啊，他看他就会听到，他就装水了。哇，生意，他做了瓷器的，啊，销路也不错。好，后来大安寺盖好了，他要拿2个最有价值的瓷器给我，我说你绝对不能拿来。拿来我会脑神经会衰弱，因为你认为越价值啊，我越要保护着保护，保护不好的话，好、哦、变成哐地震摔破了，那时候我真的会很难过。所以你不要给我，你是保管，你要给我，你会把那只瓶子卖，你可以钱拿来布施，拿来供养，好、哦、供养三宝，那样钱就不会倒下去，就没有问题。啊，后来呢，他也我们大安寺建址开始买了，他就以那些去卖掉来布施，还了不会倒。这个为什么这个废物利用，我们能用的话，你就遍地是黄金；不会用的话，好东西一点变成贱物，很这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好，以后我们还会告诉各位更多的摆饰方法。好，禄存星，好，像台北要2样，101大楼嘞，它是一个木星，它是一个木星，这个木星呢，几家欢乐几家愁，位置对了，白虎昂头，哇，那个官司不断。啊，如果对了，那个发大财，啊，发财发贵的都有。那么禄存星呢，在我们。

好，高速公路开拓这一段时间，挖破了很多的山，被挖破的山就露存以连贞，露存连贞破军挖破了，所以一个露存就很重要哦，啊，连贞。好啊，这个是破军啊，三体好主贫贱医生啊，禄存呢，属木，属土，还有属金。他本身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又生金，连续在于这边生克生克，好、啊，又这个来生又克克又克，好、啊，所以这个整个呢，好、啊，我们前面房子前面呢，好、啊，如果有一些好那、啊、奇形怪状的帮边啦，乱七八糟山形越乱的时候，这里面呢，贫贱一生出枭雄。出强匪、出战斗的人，好，所以我们进到一个啊山城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三城的人他们的心、他们的表现的行为是怎么样。这是三行，一等先生啊，看星斗就在这里。以前我们的师公李老师。他告诉我们是中国喜欢打，喜欢打这个无解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那些山呢，都是斗争的山；黄河两岸贫瘠的山，贫瘠的山呢，也有禄存，也有连贞，也有破军，三星一体呀、啊。所以中国。内陆嘞，好，以前出了很多的喜欢打仗山头主义，是有原因的，是有山形，好，构筑为证，好，那么在这几十年来嘞，啊还好嘞，大家都往这沿海来发展，但是内部的在那边出生的人，还是充满着一个斗和争的心态。好，我们要很小心。好，所以当你们要去帮忙一个人，好，看他要做成就一个大事业的时候，你最好要去注意他们的住家周围的环境，尤其好风水，风水祖先的风水。好，祖先的风水呢，它的力量很大，住家的风水两者而已。好，住家风水呢，好像搭一条线。24小时在影响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廉贞，好，那不是讲这个文曲，文曲是属于水星。昨天我们在台东，前天在昨天在台东所讲的文曲呢，三行就像我们那一个三行有

你这莲花池，啊，盖个房子，那我就留下来。

昨天我们去看了，这边是金星，金星从这里就落下来，就是像水在流，像水流，流到这里最起点，然后中间落了三个水星，好，一二三，这三台水星，好三啊，这个龙沙呢，龙极限呢，这样是上来，龙极限，刚好这边是东海。东海，它上面这个龙沙这挡住这个气，这里就有好风水。原来呢，最早期，好，这盖了我们车子停在这边嘛，好，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好，停在这里。原来在这一栋盖起来的时候很赚钱，所有山上这些财产都是这一栋盖了以后赚大钱，啊。才有一个老菩萨，96岁才往生，住在那边。96岁往生，他还很自在。我要走了，你们不要吵我。走了呢，说喊走。在座不知道哪一位也可以说，你们不要吵我，我就走了。很难修到这样呢。啊，要走的时候呢，啊，他去找那位师傅明定法师。还没走就去找他喽，在梦中呢，好像在视线呢，告诉他说我走了，你要帮我做佛事。你看着这个还没走就多厉害。好啊，然后原来这里赚了很多钱，后来一赚钱呢，这里又盖了茶坊，在制茶，好在做碟呢。好，这个机器轰隆轰隆轰隆，白虎昂头轰隆轰隆呢，开始下去呢。还是一直拜，得拜，拜个这嘛西昌老票。我叫他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把这个拆掉。”啊，这个昨天那陪我们的李先生啊，他也不敢拆，舍不得拆，因为这里要做生意，啊，舍不得拆。祖先在这里啊，那么所以越做呢，山上几叠一块一块一直卖，卖到现在还剩不多了。这个就是白虎，我们华州很多人。现在都赚钱了，结果右边再盖一个制茶厂，开始破财，一塌糊涂。若是当时呢，他能够这里也盖了，哇，那就好得很。我现在要他盖左边，老师，我没有钱可以盖了，我拆掉好不好？他拆掉也没有钱可以拆，你看多可怜，我们呢？自己的无名，钱赚了啊，那么加一间，那么加一间，所以我们的住家风水呢，弄错了100天马上见效，弄对了也是100天渐渐的稳定起来。那是三楼，那么昨天这个呢，水星呢叫做水泡，三个一。二三个水泡，到第四个水泡呢，是结穴的水泡，结穴的水泡。所以一二三呢，它不是金星，它是水泡。水星在这，水星流越长呢，会出很多的有钱人。所以我们水星呢，出伤甲及文昌，出伤甲。文曲水星，好文昌，好文昌，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没有文昌呢？文昌没有那么好，在于它前面没有文笔，没有文笔。我们看下去那些山，金丝朝北斗，它是来护道场，那个是护道场，那个地点，昨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是一个道场。那李先生原来病很严重。他都不能走路了，所有医生来检查呢，检查这不是病来，但是呢，所有药都吃没有效。有一天在高雄，一位老医师，80几岁老医师，到山上去，那么好也是朋友嘛，去看了，跟李先生讲说：“哎呀，李先生啊，你满山都是药啊。”他跟他讲哪里满山是药，要吃那个。早上起来

呼吸新鲜空气就是要，你这么好的空气，高度八九百的高度，我没有办法啦，呼吸就很困难的啦。还这老先生说没有关系，常常练习深呼吸，把肺打开来，然后慢慢吐，尽量深呼吸空气，叫孩子把他抱起来，坐在前面，早上一大早就呼吸新鲜空气，一直吸空气就好，药也不要吃了，吃没有效了，一天吃50、50、60颗的药。没有用，好，后来呢？既然反正不会吸氧嘛，他才要呼吸，吸了呼吸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吧，他就自己能走路。好，呼吸了，他的气就比较长，才有一句“英雄气短”。人有再大的能量，是英雄的话，气还是很短，三寸气在桥头，百里路尽。那么你们读老子尊经的三寸气，你们怎么量？啊，怎么量啊？嘿嘿，用这样子，你就才可以量的三寸气很准。你用一张纸，薄薄的纸，你就知道你气有多长。这李先生呢，他就按照这种方式呢，练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身体全部好起来了，恢复健康。不然呢，他什么药都吃无效，只有空气，把肺活量尽量挤大一点。在那个地点呢，有好地理。最近呢，他们说常常看到那个家里面有一些阴的，无形界的。昨天问我老师啊，这有看到无形界呢，你看怎么样？我说没有关系啦，我第一次来到你这里就看到好多无形界在那守护的嘛。你们没有花这个心，要来把它改为道场的时候，一定无形界会来这里给你看，告诉你，催你。那么这个地点就很好的地点嘛，是好地点呢，你要做道场，而且又有金狮朝北斗，狮子原来朝的都要当庙，你们以后要记住这个，前面向着一只狮子，脚趴着，有头眼睛朝这边，那我都要做庙，不能做住家。如果做住家的时候，晚上睡一睡，早上起来已经困你们家俩。不然就睡在电客厅，一定会这样。不然就有人会来压那个龙天护法，在我们台中东山路的地方，那前面有一间佛寺，叫正觉寺。以前我们这个老师傅呢，他在园林，观音菩萨也做梦给他看，托梦给他，他就一直找到台中，一直找到东山路。看到，哎呀，这一个大金星，好像是大金星落下来，像一只大螃蟹。哦，这个蟹呢，好，它哎呀，和做梦了一样，没有错。没有，去问这农夫呢，农家问他，这个地势云他对，这个卖给我做道场好不好？这个地点是做寺庙道场的，如果一般人住了是不平安。住不了，那个农夫呢？老农家呢？哎呀，难怪我们全家人睡一睡，白天都醒起来了，在客厅，不然醒起来就在外面的庭院里面。那个很奇怪。后来吓了一大跳，全家人都不敢住，原来是要做庙的。那个是螃蟹的蟹，螃蟹给它夹开，放到外面，夹起来就放到外面去了。有可能他就买了，把它买起来当正觉寺，作为修行的这个道场。这个师傅呢，后来到82岁才往生。这个师傅他修法呢，
很特别，他修观音法门，啊，一心念持大悲咒，他都持大悲咒，从头到尾都持大悲咒。各位也可以有空就持大悲咒。啊，他呢，好、啊、有第一次我去拜观音菩萨的时候，后来去拜访那师傅，就看到师傅怎么拿一个瓶子啊，观音菩萨的宝瓶，好、啊，

他度众生只有这样而已，他就是要度众生。后来呢，这个老师傅他要走了，有一天呢，我说师傅啊，那时候我搬来这里啊，师傅啊，你什么时候要走啊？要回去呀、啊？好，5月刚好端午节，我就到那个寺庙里面，正觉寺，我说师傅啊，你什么时候要走？那赵先生啊，你什么时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走，告诉我嘛。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嘛？我说啊，闰月5月19，怎么这样闰月？如果不闰月都好。那个啊，老师傅啊，他很高兴啊，谢谢了啦。好了，我知道闰月刚好。到5月19号，闰5月19号那一天傍晚6点30分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这样，手这样来，啊，他那徒弟就把压下来，又上来，压下来又上来，压下来又上来。为什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他是化观音菩萨像，啊，视线，啊，那阿弥陀佛化身。我去看他呢，他的师老师傅在笑。发生了，所以那个地方有螃蟹，有宝穴，要往生啊，这修行都会有成就。所以道场有宝穴，修行也比较会有成就的机会。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各位同修，各位神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弟子，那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顶节已经甲各位解释，贵国主是啥人？贵国主代表咱的心，贵国主代表天理，代表真理，代表天意，代表咱善良的心，代表咱真心。可是咱迄粒袂当欺骗家己迄粒良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任何人你会用甲骗，但是咧，咱骗袂过自己的良心。于是咱骗人一大堆，到一旦正正的时，咱的

心绝对骗袂过家己良心，迄、那个叫做归国主，叫做真正，嘛叫做佛性，嘛叫做佛主，嘛叫做道，嘛叫做法。所以咱以归国主来形容咱每个人，深藏无限深度内底迄个本性，迄、那个圣贤。那个圣人名为归国主啊，咱真济弟子传这个法以来咧，纳修修纳咱这个唯心中的这个妙法以后，啊修纳咱易经风水学之妙法妙法以后咧，啊当咱一个人伊有烦恼心的时，我教导咱弟子，大家认真念唯心这个法句，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真济弟子咧，安尼念强念这四句，早时、中昼时、暗时、时时持念持诵这四句句的时。家庭和谐，事业顺遂，有缘的贵人帮助伊解脱着心灵的不安，或者有什么灾难，时时思念这四句的时，几个神书啊都有护法，甲咱到庇佑加持。而且当咱一个人思念这四句赞句，这四句为心的法句之时呀。啊！伊经过甲多位咧，咱法界诶圣众、贤人、护法神众、众等，一定会来甲伊护持、甲伊护念，到保平安啦。啊！最近咱就是信徒弟子，伊伫即个哈庐山出来时，庐山出来咧，啊，伊就真正不幸咧。车甲人烧闪，烧闪咧，伊就安尼车滑落伫深坑。啊，迄个时阵啊，啊，伊嘛是拢戆去啊啦，啊戆去，人嘛唔知影迄台车滑伫下面。啊，伊就啊，人无死啊，精神起来了，哎呀，伫半空中，车掉哩半壁哩，要安怎？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伊到迄个时阵啊，老师有甲讲，叫我念阴阳入我最中心，阴阳入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入我最中心啊，即若跋咧就阴啊咯，伫地下就阴啊咯。啊，若要挖起就阳啊咯。伊伫遐憨伫想，我即若跋咧天坎，无人甲我救起来。这声我就音咯，爱落音落地下个啦。然后我叫起来咧，我就扬，要做扬人啦。想到这点的时，心内就惊吓咯。可惜天理很难分明啊，那海啊，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灵，啥人知影我是假？若有真相归国主啊！哎呀，迄阵哦，伊对归国主无啥熟悉，唔捌咧，伊也叫他跋了就做鬼啊！哈、啊，伊就真正就变做归国主啊！哦，哈、啊，伊个当就跋了，就一声就袂得啦，诶，哈，就坑坎的，伫迄个庐山路啊，迄坑坎就变鬼啊咯！哈、啊，一出天下定派，他还要当时我都出来抓一下咧咧，啊，想我这是家己煞讲哭咯，哭咧，啊，我都哭嘛无路用啊，啊，佫唔敢随便叮当，那叮当来车摇咧，哇，就倒落来咧，啊，所以啊。一直念，一直念，阴阳如果最终死啊，可惜天，一直念，念到咧，还拄啊一台吊车，啊一台吊车咧，啊听伊讲，迄吊车到遐咧，讲要放油，好、啊，才看到山下一台车咧，好、啊、去骑的，一个半截木路的啊，才转咧吊车，迄转咧吊车山下摇起来，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咯。啊，救起来了咧！即迄天诶，迄阵咱做九十九天的法会，多十年正正。来呢，规日落座

0: 面头前，拜下靠，啰嗦，你救着我的命！哇吼！才甲讲老师啊，我这七四句句那遐有用啊，是不是啰嗦几个字？吼、哦，派人去甲调的。哇，只要你持诵七四句句的时，吼、哦，咱若有啥灾难，就得到贵人；咱若有啥物需要，天龙护法会予咱智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因为真圣者是几国主、几国先师，几国先师是咱中国的智圣。几国主啊，吼，在中国几千年来咧，伊是咱传播学的鼻祖的祖师。啊，几国主是正确的军师，是正确的国师。国的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世是咱小小的自我，大是所有的天下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人的大智慧，拢通称为归国主啊！若是咱无把咱的内心迄个本性甲真理，你甲请出来时啊，根本天下间无得太平，咱的事业根本都无可能会顺治。所以各位，咱在时面向当兵。合掌面向东，咱念因真虔诚，吼、哦，咱开始就念恭维，就是意思我要心念意，要融入大宇宙虚空真理，叫做恭维。咱来面向东呢，咱合掌呢，咱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向东咱念36遍，再时起来36遍，你较加无嫌，较减呢，咱就甲念保护念保教，渐渐渐渐，你会融入宇宙虚空，大智慧你就会出来。一旦融入大宇宙虚空。融入法界，融入天界。咱今要讲《天地经》，嘛是法界中之一。所以咱融入的时啊，龙天护法就甲咱补充心，化解艰苦色战争啊，也愿人心受天爱，同济世界永和平，共法的本意。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咱再时起来，咱时时祈祷。咱只要36遍，真虔诚。念经念煞时啊，咱只祈祷：第一，赐我智慧；第二，赐我力量；第三，赐我信心。咱有智慧，就袂做糊涂事；咱有力量，咱就会当排除一切困难，咱啊解决着咱的困难。有咱的信心。咱要相信咱迄粒袂当欺骗的迄粒心，就是真理。咱的良心，这三项呢，咱向几个先师发解。

0: 祈祷，然后呢，咱看要祈祷哪一项呢？恁家自己所愿去祈祷。但是呢，恁祈祷讲花盘叫盘呀，达最救我诶，啊，达最未使安尼，咱祈祷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良天护法一定会给你到保庇，给你到护持。因为这四句偈呢，贵国先师所传，若是咱一个人也要时时啊持念这四句偈的时，啊，贵国先师甲良天护法一定会甲各位护念、各护持、各加持。啊，曾经在十一年前啊，十一年前呢，咱一本的风水学，第一本西门的风水学的讲座，啊，都咱就以这个企业家张先生伫河尾做烹饪的企业家，啊，伊发心呢，啊，伊个发觉啊，咱这本风水学的讲座呢，真正有益大众，啊，伊就开始讲师傅啊，我要来做因好无？我好啊。你要造印几本，我先造印5000本。啊，伊咧，好就造印5000本。我一刚来咧，伊就摕1500本。那师傅啊，1500本，我来摕咧病院甲人结缘。啊，因为咧，风水学的工作咧，家家户户风水处长那无问题者，你减少着困难，伊就真正发心。啊，因好啊咧，那师傅，我看1500本。500本要来中国医学院，啊，第二两个500本呢，要来看来咱的台中市中港路永壮迄个设计啊，可能结缘。啊，过来500本呢，要赶去沙拉迄个宫殿病院，好，可能结缘。伊就开始当想着，但系啊，唔对啊咧，永壮无当停车，看要安怎？这样停下500本挂一下，我要下哦。伊就哟，师傅讲我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老祖啊，我现在无他停车位，拜托你，含停车位嘛，去找老祖到帮忙。好、哦，因为我是做善事，今要传归国善事，王禅老祖的妙法嘛。好、哦，要不到是中国医学院的事啊。好、哦，是就一直念念念，到有也是到门口呢。阿都就是信遐个患者的家属哦，哦，用走足紧呢，那是有得紧啊呢，走足紧的车门开了，进来倒贴后开走，伊是都差就多好，500本挂着怎呢？入去啊，啊，伊就开始呢，下就哦，足欢喜啊呢。啊，当然严重呢，佫背夹，真正背夹，哪家输车停哩，所以夹卡呢，背起哩挂着，伊就。八个嘴，哦，伊就开始讲，老祖啊，好、哦、拜托了吼，阿、啊、豪啊，来迎接五月天，嘿，好、哦，伊就开始啊，阴阳如果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啊，就是点诶，去到看远远咧，看一位停车位，足地赛下去咧吼，足惊去要停诶，吼、哦，认就念完咯，哎，车拢无人甲停，哦，去好停咧，500本关咧，再个送入去迎接诶书架内底。嘿，按罗少可能，赞叹伊这个做善事，好、哦、就足欢喜啊！开始咧，好、哦，伊就肯个，不过官呢，就去宫殿病院，去宫殿病院呢，伊嘛是共款安尼在烦恼，哈啦，啊，其实还未到位呢，就开始念这四句偈啊咯，哎呢，哈、啊、一直念呢，都到位呢，一台救护车呢，吼、哦，要紧呢，救护车。嘛，欢喜欢喜，就去开走去。伊个车啊，就我等咧，1500本，规个总送到位。吼、哦，足感恩的老祖，予伊真方便。啊，伊就等下才好回去中国医院咧。迄个时阵咧，想讲去看有人摕，有人请去无？迄个时阵就无去停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0: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真啦无要停，因为老早几个先师，要下讲布施无所得之心，无所得之心，还放下布施，无讲真哩要求功德啦。好、哦，安尼啊，听众伊嘛是行行行，去到五百分呢，哈、哦，干那写个，这里刷了多少呢？已经存一足足安尼啊。发展后咧，再过去，这叫做应众。过世去，马上惊有一事啊！伊讲，哎，老早在甲考试，几个神师在甲考试，好、哦，让我放弃放下无所得之心嘛。迄个话，现实人咧，千五分，无一开始，无一再去咧，红请了去啊！一体会着几个神师所传来一经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哦，不可思议，利益人天呐、啊！所以咱也是各位啊，全民在世一党，起来共同面向党，祈祷共念四故居的时，然后咱来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啊！我相信咱的国家、世界拢会和谐。阿静另有就信徒弟子，伊呢有一天呢，阿都发生着真正无欢喜的代志，甲人冲突。啊，原来伊性格就真歹，啊，真歹呢，那伊过去的性格呢，一定相拍，倒来找朋友弟兄呢，找兄弟朋友呢，就一定去甲人拼生死。那么，做咩冲突之间呢？伊远远传来呢，咱阴阳就话最中心啊，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一条性卦。咱的片头，咱每一讲片头，即叫片卦。听到这呢，一开始呢，心中个定呢，忍呢，啊忍呢，啊遐呢，啊一挂。该冲突的无熟悉，哈、啊，面前所显出的人，第一呢，显出是因老爸的面；第二呢，显出阿公的面；第三个呢，显出因老母的面。啊，这里要甲拍这个人呢，显出因阿公的面的时，也不能这个讲卡成片。因为伊细汉真歹，哈阿公呢教囝呢，拢较袂个成，也管阿公卡上片。阿公一个呢，另外要呢献出因老爸，甲献碎片，碎片要献呢，献碎片。啊，因老母呢，吼哦，就靠家呢，结果事情迄三个吼，该起冲突的呢，这个、东西献出伊的亲人。伊就安尼跪咧，点样跪咧，也唔敢哭，阿妹。迄个时阵，伊一心一念认为这是伊阿公、伊老爸、伊老母对伊家事啊。这样跪有一时啊咧，迄三个人讲有够衰，今日拄着你，互我感觉有罪过嘛，足重的失礼啦吼，我甲你拍唔着伊，哈，失礼，迄啥？伊过去的心态会不甲人一定拼，但是呢，这个时阵呢，

国神师仰天护法，对伊的安定迄粒心，这个时阵啊，互伊整个人的思想思维、目睭所看、耳口所听到，是显出着伊的多生父母嘛好，或是即生的父母，互伊心会当安定嘞，袂甲人冲突。尾啊，当来是你才甲讲，老师，即四句偈。我会做我一生我所修持的妙法啊！所以这四句偈呢，嘛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这四句偈呢，嘛是伫甲咱启示着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吼人神众生不变的真理啊！啊，现在请咱过来，过来。姜维阴，姜维，咱就念一念姜维。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咱们做生意嘛好，做事业嘛好，或者咱们求医也好，或者咱们劝化一个人嘛好，或者咱们弘法利生嘛好，咱有迄个心，咱时时持念。这四句偈的事，我相信呢，恁行到倒位，仰天护法，听了恁这四句偈的事，一定会甲恁斗扶持，甲恁斗帮忙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咱这个法门，贵国先师、贵国主，好传这个妙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贵国主若出出来时，咱的良心若出出来时，真理就出来。真理若出来时，智慧就出来，智性、智慧就出。智慧若出家，咱好多事就袂发生。好多事袂发生，咱的事业自然会顺心，家来会和谐，咱的社会会祥和，咱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啊！尤其咱的心性会和谐，心性会安详，心性会安定，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而且，咱以这个所持念、常念，这个唯心法起，咱来供养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身边周围的亲人回向，和咱的远亲近主回向，和咱的地基主回向，任何一个所在。无事男女孤魂幽灵上顶，这嘛是咱修行拍开心量，吼、哦，予咱升起大智慧啊，诶，妙法啊。所以四句偈之殊胜，四句偈之功德，四句偈之圆满，啊，拢是咱每个人伫世间，咱会当以外诶。妙法意外法门啊！各位是方甚至心，天地经之妙，天地经殊胜啊！咱一家呢，一一会甲各位讲解，让各位了解着天地经真理的存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0: 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

天运用时，天灾用时，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这条路，我们跟随师父的脚步走了无数次。40多年来，无数弟子追随您的脚步，参与法会，学习诵经，学习修行，从迷惘到安心，在一次次的上课里慢慢明白，真正的核心在心念的转化，在日常的实践。
1: 这老大是我自己，老大是心的，你搞安尼好，无啦，对不对？一定安尼放家己嘛，对不对？哦，你一定讲阿弥陀佛，哦，剩咧我分大个啦，较细吼分好你啦。哎，你较大机，你较大机会哩，男男嘛无比你较大机咧。

0: 师父您始终以耐心与包容陪着我们，当我们有一点点进步时，您总是给予鼓励与提醒，让我们在波折中学会自省与成长。也正因如此，这条路虽漫长，我们却走得踏实，走得有依靠。
1: 师父有一次在我们台中道场，那时候还没有盖，他坐在那个临时的那个道场的外面，看着对面那一块地，伊就讲我下辈啊，你是要叫我哥哥，还是叫我师父？我讲我已经是第十届了，我已经入门啊，你就是我的师父啊，吼、哦，伊讲无叫师父哥哥啦。哦，有时候师父也是很幽默的。
2: 师父就像一个非常慈悲的兄长，也像父母一样。我也是非常。

0: 常的自己觉得非常有福报，能够跟师父结这个很好的缘分。
1: 老板先生经理，哎，大刚上老板先生。老板讲吼，老板先生经诶嘿，好，你生意摊开，但你着做种顺序。好，你老板笑吼，门工笑，不管你做咋变变，牛爱牛掉，你冇得到牛，门工硬诶都袂使了。
2: 对，
1: 吼，在家不能使了哦，官家鱼拢袂用了嘿。
2: 好啦，来。
3: 还记得每次见到师父，您总是和蔼可亲的对我们说一句当然吼，短短一句话像把我们的心轻轻接住，让人立刻安定下来，也觉得自己真的回到最熟悉最安心的地方。也还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一定到仙佛寺向您拜年，接受您的加持赐福，心里只求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份祝福不只是仪式，更像是新一年的依靠与力量，陪着我们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1: 首先恭喜大家今年新年快乐！我恁遐哩最早就起来吃，好啦，无什么礼物哈，让大家在这里照个相好了。
4: 好，啊，好了。
5: 啊，每年师父都很热诚的写毛笔、写墨宝给信众、给同修。但是我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交通的问题，我很早来，很早就往回走，都不塞车。结果有一年呢，师父突然叫我，仙罗师兄，你留下来，来帮忙，就帮忙摊那个宣纸。师父写很多，信众来了很高兴，都拿了就走。结果写到最后一幅，写一个道藏，很大张的字，道藏，然后两旁边有那个两个对联，写完之后，贤罗师兄，这个送给你。我拿了那个之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后来才慢慢了解，原来就是要弘法利生啦。
1: 哎，那是准备啊！哎，当然，要睡觉。
3: 每年正月初二，我们总是跟着您前往各分寺道场参加团拜，一路上每天都充满欢喜心，跟随着您的脚步，走到哪里就把恭敬与感恩带到哪里。看见各道场的大众齐聚一堂，更觉得法缘殊胜，道气盈满。

0: 而每年农历初九，我们也都到仙佛寺为您祝寿。您总是慈悲的叫大家晚上到台中道场吼力恰，那是我们最喜欢也最期待的时刻。大家总是惜家带眷来向师父祝寿，满心祝愿师父福寿绵长，法体安康，长寿健康。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每次我们有事向您请教，您总是一再叮咛，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要回来上课学习，先学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
1: 好，所以我们本着唯心是宗的为国修道立人天这个政教尊严呐，惠民祈福变太平。我们时时刻刻为了惠民，我们的祈福。虽然我们都是在家修行，我们要学习这个上天慈悲慈光这个爱的来为大众修行。
2: 那种欢迎呢，各界好朋友。好，那哪请因呐来有闲呢？鼓励也囡仔来读易经，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呢，家庭圆满是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哦，这就是咱学易经真好的真理。
0: 您用很实用、很生活的法教导我们走，让我们明白修行不是离开人群。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待人处事之中，把所学落实在生活中，就是最好的修行。
3: 今日师父传授了那么多的易经心法、风水圣法及妙法的恩泽，为人弟子、亦是子女，也无以回报，感恩之心。虽然是短暂的思念跟追思，但是传授的心法是我一生都能够学习师父的精神，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将法帮助更多的有缘人。
4: 我们是一个讲心的一个宗教，也是用心的一个宗教，所以我在师父身上看到都是对我们很用心。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跟着师父的脚步学习这个精神，在面对所有的人的信众啦，面对所有的人生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心先拿出来，不以名跟利作为主要的一个考虑的项目，把心修炼好，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缘分珍惜，我相信这是师父要给我们的。我也希望把这一份感情还有这份的心得传承下去。
5: 非常感谢宗门师父在人生的这些阶段里面

0: 因为有老师和宗门的一个帮忙，让我都能这样子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遇到问题能平心静气的下来解决，能让他来做。
1: 您也常鼓励我们不要退道，要认真学，好好学，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您也常教导我们要作死，不要病死，不是要我们逞强，而是提醒我们人生要有志气，有担当，要把精神用在正道与服务上，把每一天活得有价值。
0: 师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领科做戏满后破脾气，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这句话，但是师父才跟我解释这句话的意义。他说你38岁可以赚那么多钱，那是老天爷给你的，可是不是老天爷对你这么好，不是让你就是去享受人生的，是你要利用这些来做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要把那些钱拿出来盖厂房，然后在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1: 您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要把学到的道理用在生活里，先照顾好自己与家庭，再进一步去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利他理念真正流动起来。您更常提醒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甚至说要学到老老老，把学习当成一辈子的功课，因为唯有不断精进，我们的心量才会越来越宽，智慧才会越来越明，走到最后大家都要成为平心闲事，做一个利益众人的修行人。
2: 在佛教，菩萨有十地菩萨，那么在本维心圣教老祖师尊给我们八德的贤士，贤士也就是菩萨的果位，修一个法门，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我们那一颗心。

0: 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您也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您鼓励我们在家诵经，除了为自己修行以外，同时也为大众消灾化劫祈福，并为两岸平安、台湾平安来祈祷。我们也跟随您的教导，在家努力诵经不辍，更一步一脚印追随您的脚步努力诵经，也一次又一次参加诵经、缴交文书，共同发心，共同精进，跟随师父圆满各种消灾化劫的法会，将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社会平安。
1: 很感恩师父，这四十年来真的很多很多的啊，我们要解的冤亲债主，还有祖先上的问题啦，累积一些因果的问题哟，在这一世发生了，都经由师父啊跟老祖一点一点的帮我指示啊，怎么去解这个冤啊，解这个结，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2: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师父经常开示，台湾平安，社会才会平安，社会平安，大家才能安稳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同时教导我们要建立利他的理念，不只修好自己，也要愿意成就他人，不只为自家求平安，更要把心念放在众人，放在社会。这份利他的精神正是修行最上乘的法门，也是您一路带领我们走的光明大道。
1: 师父强调唯心，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心安，心安才有办法做事情，做事情才有办法做得圆满，圆满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都可以一同成就圆满。在这边真的是很感谢师父传了这么多的法，不管是生活上、心态上，都让我获益良多。
2: 感恩师父，他传下来的妙法普传，然后让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帮我妈做的后事一些处理上的时候，全部都是照妙法普传上面的，我们自己做漆，然后看风那个方位，然后核实下葬卜卦这样子，所以我是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的，感谢师父传下来这种很多的妙法，让我们家现在顺顺利利的。
3: 师父常开示，两岸要和平，要从祭祖开始。每年我们同修都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到林口体育馆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对我们全家而言，这是一年一度最重要也最慎重的盛事。不只是参与一场盛典，更是在师父的带领下回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根，回到血脉与文化的源头。在祭祖大典中，我们恭迎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祖灵共同祭拜，那份庄严与感动每一次都不尽相同，却都能让人心生无限的感动，仿佛在提醒我们孝道要从尊敬祖先开始，知祖恩，感祖恩，安定人心。而师父每年的祭祖文不只是祭祖文，更像是一场对祖灵的开示，也是一份对后代子孙的叮咛。师父提醒中华三祖儿女要心连心，手牵手，化解干戈，洗止战争，让仇怨止于此，让和平起于此。这既是灵性的教育，也是身教、言教、

0: 在祖灵与大众的心中播下和平的种子，继续开始萌芽茁壮。
1: 好了，我也希望各位我们所有的在座同修，大家为国修道，为人类来一起来祈福，大家一起打拼，认真诵经，1250万部，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绝对可以在明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世界之饥饿与战争消灾化解。
2: 每年祭祖大典圆满之后，师父常开示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全球人民本是一家。师父更直指所谓两岸不只是地理上的台湾与大陆，更是人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若人心走向对立，两岸就成为冲突；若人心愿意和和，两岸就能安定。这番话让我们明白，和平不是远在天边的大议题，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也必须承担的责任。
3: 食堂里面还是人世间用这个用做饭的，这些用灵文式的经文的、上人经文垂鉴嘛，接引所有列祖列宗诸圣灵回归自己的净土啊。他昨天开始的基督就用经文式的。
2: 师父教导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遇到什么处境，都要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和平，是不管在任何环境下更要守住和平与理性，以理解与包容化解冲突，让和平从现在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社会做起。多年来，师父更在台湾与大陆奔走不辍，接连举办主持200多场鬼谷子文化与炎黄蚩尤文化相关的论坛，广邀各界学者与贤达共同探讨，希望为大众建立一个更深、更广、更能落实于世间的和平，让和平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在世间真正实现。
4: 师父的努力大家看得到，他在两岸办了很多和平论坛，那么对两岸这样的追根溯源，建立了两岸一家人这样的民主的情感，我想这就是避免战争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5: 40年来，师父两岸弘法，把鬼谷文化在台湾生根，融合了儒释道百家的思想于一家，有系统的加以弘扬。在台湾生根之后，又普传到两岸四地跟世界各国，所以对世界的大同啊和平贡献非常良多。
1: 我们的念珠给各位哈，好了，好了，我们的念珠，你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们大家再念两个字，叫南无。我们见面的是阿弥陀佛，自己修行多念两个字，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南无阿弥陀佛。
2: 师父也常鼓励我们一同参与，用心聆听学者高见，这不只是增长见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和平有更高一层的认识与体会，以理解取代对抗，以包容化解隔阂，才能真正

0: 让消弭干戈，远离战争，让两岸乃至世界都走向和平。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师父常开示，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在易经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师父不仅慈悲引领我们修心修行，更以远见擘画学习的方向，创办师资培训班以及维新圣教学院，带领我们把所学的易经风水等法门逐步往更扎实的学术脉络提升。
1: 宗主有句为：维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维新圣教，不但在台湾，也当哦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
0: 此外，师父也多次在维新圣教举办不同主题的国际宗教论坛，广邀各界专家学者与宗教贤达共聚一堂。这不仅提供我们难得的机会，能够亲身参与，共同学习与观摩，让我们在一次次的因缘中拓展视野，提升格局，学会以更开阔的胸襟看待宗教与学术的互融互证，也让更多国际学者认识维新圣教的理念与实践。透过这些交流与活动，维新圣教得以走向国际，传扬海外，让世界看见师父混元禅师以和平、包容与智慧所开展的维新圣教精神。

0: 114年12月23日，师父在正奇班上课开示时说，今天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堂课。当下我们都以为师父是在开玩笑，仍熟悉地听着，却也在那一刻心里升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与不舍。
1: 今天周一节的上课

0: 是我来世间这一生最后一节的课，希望各位同学好好珍惜这个前二年，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事，往生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
1: 师父接着开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他在天界早已计划要来推动来圆满的大事。师父不只是在办祭祖，而是在从根本上化解对立与仇怨，为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师父也殷切鼓励学员要发心参加第二十堂祭祖，最后一堂课也是心心念念把这个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的大愿进一步落实在人间。

0: 115年1月13日上午，全体同修齐聚禅机山仙佛寺，在维新圣殿前跪迎宗主慧圆禅师回总本山。由全体弟子护送师父回天坛，就在学员一声声恭送符号中，我们的师父安详圆寂。
1: 师父哈、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舍师父的那个与我们哈、那个涅槃的哈、是我永远都会感恩在心头的哈。
2: 以前师母非常的瘦，只有41公斤，身体也没有很好，但是师母很坚强的在带我们三个孩子，很坚强的在支持爸爸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业。师母知道天命难违，师母知道她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这不是只是为了家庭，这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家人看到自己的爸爸早出晚归，就这么多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呀、家里很多事情，子女的成长都没有参与到嘞，当然也是会有抱怨。我们的毕业典礼爸爸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生日爸爸会尽量的来帮我们过生日，那就算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话，他也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说生日快乐，这是爸爸给我们的温柔。最后想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从师父圆寂的那一天，每天都不间断的，所有到场的贤士同修都回来恭送金忏。在师父六七的隔一天，我们也举办了梁皇法会，7天的梁皇法会，这个是明定大和尚非常慈悲的安排。所有的法师讲师感念师父的恩德，带所有的贤士同修轮流的回到总本山来诵经礼佛拜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我作为家属当然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而已，而是整个维新大家庭。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兄弟姐妹，非常多的师兄姐，非常的亲，比家族的亲戚还要亲，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爸爸慧圆禅师留给我很大的资产，很大的恩惠。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神职人员共同的付出。维新圣教当下性现实性未来性的宗教，有法，这个法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感恩，也互相勉励，世界和平大法轮继续运转，不断的运转，直至永恒，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是慧圆禅师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未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共同努力。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2-324-885。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而我也相信师父一直都在，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边，他一直在帮我们，一样是常转法轮，所以我们大家要更合作，更团结，把这个法轮转下去。
1: 师父感恩你这辈子成为你的弟子，我很感谢。我觉得如果来生还可以成为你的弟子，你要记得要把我找回来，不要忘记了。
2: 那我真的是竭诚的感恩他，因为我们人生生世世能遇到一尊佛，而且是正法带给我们的真实不虚的感应了我，真的很感谢师父。那其实也有在他的灵前跟他说，愿生生世世成为他弟子。
3: 对师父只有感谢，感谢再感谢，希望师父能够了脱生死，成就活果位。谢谢师父。
4: 我跟师父一起学风水，我觉得师父他记忆力非常好，聪明非常好，而且很慈悲心。他人有病的，小孩子不读书的，不乖的，哦，还是家庭不好的，等等，师父嘞，他都能够解决，而且他叫我在身边，我就这边学了很多。
5: 看到师父为了法会，然后即使身体不舒服，然后让大家推着轮椅，然后他还要进行这些仪轨的流程，就是你会发自内心觉得非常感动。连师父身体在不适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在行道、正道、弘道。
6: 啊，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很和蔼可亲，对，就是一点不让人觉得好像很去宫庙会觉得有点害怕什么的这样子。那我小孩看到师父也很高兴，还让他抱我这样子，所以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
7: 那个时候跟师父结缘，好，应该是我在上那个教师研习营的时候。我们是承办的学校，对啊，然后我刚好是那一天的代理人，那我最印象深刻。

0: 就是师傅的那一双大手，真的好温暖，好厚实。哦，他都说请我多帮忙，哦，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哦，然后后来进入宗门，哦，就觉得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师傅。
1: 我们法师客家人，所以他知道中立来的很远，他就会讲按走哎，你好啊！我每次我都会跟他讲按走哎，你好哎，他就知道我啊。师傅说哦，张凤珠你好，哎呦，我很高兴呢。我现在还回忆那个画面，一直在脑海里头，像现在时时都会感觉师傅真的在身边呐。
2: 我有上正旗班，然后看到师傅来上课，其实他都是拖得很疲惫的身体来上课，然后他也都没有挨过手，所以就是觉得师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师父，我们最爱的师父。
3: 师父，您以一生的身教教导我们，用慈悲与智慧引导我们，也以无比的包容接纳我们，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之中仍能被扶持、被召见，慢慢学会安住身心，端正方向。一路以来，我们在您的护佑中学习，在您的引领中成长，得以把信心立起来，把愿心守住，把易经风水宗教落实在生活之中。
4: 师父，您这一生已功德圆满，如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时处处忆起您的身影与教诲，每一次走过熟悉的路，每一次听见诵经声，都仿佛仍能感受到您的叮咛与教诲。请师父放心，这条路我们会跟随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将唯心圣教传承在人间。

最后呢，啊，这个还是在刚才留下来的鱼出的货，大家继续发，哎，祝福大家发，好，大家发，今天7月24日，啊，也是啊，我的最小女儿家芳的女儿嘞，啊，子玲今天也是她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祝各位大家发大财，大家平安啊！

0: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

0: 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神师同修代表，基于双善之士，全国同胞，阿弥陀佛。今天是庚子年五月初二，我们维新圣教总坛禅寂山仙佛寺及国魂寺道场以及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代表尊天华子为我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今天庚子年五月二号，我们以诚敬的心深谈在蓝天圣门维新大道八卦圣城总坛黄禅老祖金龙座下来叩谢庚子年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叩谢天恩。回顾己亥年黄禅老祖教主开示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在己亥年民国108年的农历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九月九万年归心见太平，然后到了十月十为十道天心，何为一心，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成天微光，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四福，天公出神，12月26 22日天公出神在八卦圣城举办盛大的法会，台湾平安好过年，这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赐给我们台湾人民世界人类消灾化解的本意。到了立春，世界尤其从中国大陆武汉燃起一场天瘟灾劫，造成世界人类惶恐不安，所以在元月十三日谨遵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 的慈悲加持灌顶，要唯心圣教所有唯心弟子弘会大众全国人民，开始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空经，来作为祈求天公赐福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由从检验视觉做基础开始，检验视觉务必要有精薄，所以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贤士弟子同修们，大家同心同德，努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到了3月3。啊，到4月4，总共诵经就567万部，尤其到3月3，玉皇帝啊，他的慈悲指引我们维新弟子们啊，大家的所求，终于在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也是轩辕皇帝白日飞升、成道回去的日子，我们遵照王禅。

0: 老祖的盛世已经达到567万部的功德经宝啊，终于台湾啊，我们所求的灵确诊啊，这个是台湾人民整个的福报啊，也是世界人类整个的福报，由台湾来做起。那么台湾平安已经非常平安了啊，除了政府的努力和全国百姓的配合之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解冤释结。解冤释结务必要有经宝，没有经宝，没有勤修，那是空谈。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弟子侯会大众啊，依法修，依教奉行啊，就能满我们的愿。终于我们满愿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在5月2日开始在唯心圣教总坛南天圣门啊，由唯心圣教啊功德基金会总会啊，以及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及所有共分社道场，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恭送诸经10部经宝，来感恩叩谢天恩，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啊，给我们台湾平安的加持灌顶。那么我们这个法会从5月2号开始啊，在整个的啊坛城布置由唯心圣教啊禅机山仙佛寺即过婚事道场啊住持们啊率领的义工法工的辛苦啊布置完成庄严的坛城。那么我们要诵经来回向，有唯心圣教幻贝学院三宝寺幻贝学院院长严宗禅师率领着我们的几十位法师啊，来恭送经宝啊，身口意供养来回向。那我们在5月5号端午节5月5正气开的啊，上午10点钟，我们会在坛城呀叩谢天恩他的法仪啊。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深谈了，我们已经啊叩谢天恩的第一步开始啊。那我们就请各位和法师啊，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以虔诚的心来代表啊，全国人民2300万人民的心啊，来叩谢天恩，然后我们发本愿，要把这个功德一起来回向给地球195个国家啊的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然后消灾化解啊，能够让庚子年啊这个天恩天灾啊早日平息呀！啊，各位都功德无量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

0: 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希望善知识、善现大德啊，全国同胞，希望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当下此时，戊子年啊，5月2日的下午，是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灌顶，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天恩永袭的大法会啊，今天早上深谈依照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奉请黄禅老祖、师尊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并招请台湾庚子年天恩煞神诸灵光降坛城，地球195个国家天恩煞神光降坛城啊，宇宙虚空无量劫来阴阳两界恩怨情仇的天恩煞神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法师、讲师、贤士啊，本着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恩煞神，台湾平安了、哦，所以我们尊天法旨决定在5月

二日的今天当下，深寒，香花行，香花影，供养斋串，经宝，也由维新圣教换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院长带领着我们所有的诵经法师，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的圣事，我们深寒供养567万部的天德经经宝的功德，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那么今天早上很顺利的奉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光降实现，瑶池金母的慈悲收眼，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牵引，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诸天圣神、活菩萨一一加持灌顶，混莲代表所有维新贤士、佛会大众，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来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叩谢天公赦罪，让台湾人民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劫。当然我们就要叩谢天恩、叩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有求必有相应，有求必应，这是修行者要有正确的基本理念。所以一路走来37年了，从37年的7月24日开启蓝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到现在摇摇晃晃38年，在台湾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天威，给我们台湾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皆得满愿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当下此时我们为感谢天公、诸天圣神、活菩萨，香花果串供养，金宝供养，下午第一坛恭诵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安心真经，还有瑶池金母收眼真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所恭请、招请前来的入坛城的

三界诸灵，三界万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我们的实质的行动，我们必能够成天微光，成天天公来赦罪，祝福大家平安。啊，进来要种乐乐，当下我们是谢天公独乐乐，所以接着要种乐乐，所以我们还有四天的法会，以金宝来供养，啊，来圆满。下午未时，我们在八卦天星妙莲池啊，奉送法船载道啊，将各位的所求的都能够仰仗天威，法船载道，共祈未来千秋万世的人世间的和平和和谐，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

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因为三行啊，很重要。三行啊，若是我们去忽略了它，无论一幅画、一个有形的装置艺术，或是呢？好，我们的外面的水沟的形状，也都有形，有这个形，山形和水沟的形，完全是一致的感应。哎，尤其呢，我们很多装置艺术，啊，那问题特别的多，在22年前吧。我刚好学着行道的时候，在东山路啊，台中东山路一个阿婆，每天的头昏的，都要人家擦的，将近4年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媳妇了，他就带到我台中，当时在叫医药社，哎，奇怪了，沾药找不到药。如果有药，病又伏藏，都没有效。后来我就跟他卜个卦，啊，卜了卦呢，啊，提示出来呢，就是一个缸，就是水缸，把水缸破水缸，放在他家的后面，好，啊，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呢破了，啊，里面就装不了水，它就种一些矿土小树，在住家的正后方。哦，阿婆，你家后面有这个这禄存星破水缸，因为禄存呐，它是属木，长男。好，啊，阿婆呢？好，阿婆呢？坤土，生木克土，木克土。啊，木克土呢？土是指脾胃，啊，脾胃有问题，就造成了阿婆心脏无力。心脏无力呢？啊，他就人呢？好，恭恭敬敬，你看怎么办？好，这个大水缸很大哦。那个水缸它是从年轻的时候，好就用了，用到后来被打破了，很可惜。好，它下面都断了。好，这个就禄存星，这是禄存，上面砍到也是禄存，就放在房子的正中央。后面正中央，难怪呢，被克，好，被木来克，克土。那回去我就要赶快把它移打掉了，然后打掉了不要了。啊，还问我说，老师啊，那一棵树很漂亮，要拿去哪里？我都待会种别的地方嘛。哎呦，所以这个叫禄存星，打掉以后呢。好了，阿婆好了，所以我今天结这么多缘呢，都是人家

来，七七帮我介绍了，应验啊，这就是大家哦，推荐来正这个道，来正面这个道。还有一种呢，我们又要种花粉，要小心。平常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粉这样，好，你不要电脑中哦。好，你不要颠倒，一颠倒颠倒到卡呗。好，那个颠倒盖的话，那变成禄存了咯，禄存咯。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两个人专门去种花嘛，啊，一段时间呢，他的花突然生意全部断掉了，花很漂亮，送出去的花，结果呢，你呢，那个收不到钱，反正问题一大堆，我就到他家里去看，去看了，哎呦。奇怪，你怎么得到了卡？全部都禄存星、禄存劫星，哈、啊，老叔啊，我这自从这个花粉进来以后，得到了卡，奇怪的，啊，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百事不顺，因为这个也是禄存星、禄存，啊，这个花粉的变成，这不是土星哦，不是土星，也不是巨门。也不是祭文，啊，灰扑烂，点这张卡呗，那叫做禄存。我说，哎呀，你这个送到工厂去好了啦，好、哦，不要放在家里了，因为还要用，还用你不能颠倒起来嘛，你颠倒谁就好了嘛。啊，这叫震卦嘛，震卦嘛，震两仪嘛。好啊，艮互完嘛，这艮卦嘛，艮为山，啊，这个山呢变成为禄存星，震卦呢，啊，这个返回来，啊，这是一个元宝型的，啊，震有声音，震卦里面有财，本身我们以后上课就知道，本身就有财，啊，又可能装了朝天水，我说你回来，啊，如果这样来，我说你把里面的。这个会漏水的地方，你把它用混凝土盖住了，装水。好，你稍微把它装水，放在你的人，尽量在龙边装水和前面可以装，你就缓的声音会好，会给你补回去好了。因为真的，你可以让我补回来哦，真的嘛？哎，当然真的补回去，又补了好几遍，也都没有请客。哈哈哈！对，所以你要会应用，会应用我们的废物利用，啊，我们大殿的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老祖，还有我们这老祖师尊圣像，塑造这杨老师、杨太老师，他每次在陶艺展的时候，展完了，费用缴一缴了，人家来买的很少哎。看上了很少哎，我说杨老师，你做很多的瓶都很漂亮，很有艺术感。我说你这次展览呢，在台北嘛，台北这个在国际的馆展览，我请你把所有这个瓶子的能装水，你全部把它装水，装8分满就好，好8分满呢。啊，有的有瓶子的，你就把它摘一个柳枝，把它插进去。把它插走，啊，你这一次一定会卖得很好。结果那一次展览呢，1/3的作品都卖光光，卖1/3，他不卖的都留回家，要卖的都卖光光。哦，他很高兴啊，他老师啊，奇怪，那个水有那么好用？我说是啊，这是废物利用，啊，好的东西也要利用。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们做瓷器的。啊，做瓷器就在莺歌，他的瓷器很多，那个烧了很多瓷器，
生意不好。我们在大安寺上课，那是民国85年的时候了，大安寺还没建，还没买。好，他已经上课了。哎呀，我们这个几乎这个艺术家呢，要变成穷光蛋。我说没有问题啦，那么你全部所有的瓶子里面都把它装水，都装水，你生意就好起来。他真的回去就把它装水了，啊，装水了嘞，哇，生意好多人呢，这个只有你们知道，别人不能讲哎。大家全部都装水，大家又没有了，少数有缘的人呐、啊，他就会听到，他就装水了，哇，生意，他做了17年，啊，销路也不错。好，后来大安寺盖好了，他要拿两个最有价值的瓷器给我，我说你绝对不能拿来，拿来我会脑神经会衰弱，因为你认为越价值啊。我也要保护，着保护，保护不好的话，好、哦、变成哐地震摔破了，那时候我真的会很难过。所以你不要给我，你是保管；你要给我，你可以把那只瓶子拿去卖，卖卖，你可以钱拿来布施，拿来供养，好、哦、供养三宝，那样钱就不会倒下去，就没有问题。啊，后来呢，他也我们大安寺建址。开始买了，他就以那些去卖掉来布施，反而不会倒。这个为什么这个废物利用，我们能用的话，你就遍地是黄金；不会用的话，好东西的变成贱物，这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好，以后我们还会告诉各位更多的摆事方法。好。啊，禄存星，好，向台北要两样，101大楼嘞，它是一个木星，它是一个木星，这个木星呢，几家欢乐几家愁，位置对了，白虎昂头，哇，那个官司不断，啊，如果对了，然后发大财。啊，发财发贵的都有。那么禄存星呢，在我们啊高速公路开拓这一段时间，挖破了很多的山，被挖破的山就禄存乙连贞，禄存连贞破军，挖破了，所以一个禄存。这很重要哦，啊，廉贞，好啊，这个是破军，啊，三体，好，主，贫贱医生。啊，禄存呢，属木、属土，又属金。它本身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又生金，连续在于这边生克生克，好、啊，又这个来生又克克又克，好、啊，所以这个整个呢，啊，我们前面房子前面呢，好、啊，如果有一些。好，那奇形怪状的帮边啦，乱七八糟、三省越乱的时候，这里面呢，哎呀，贫贱医生出枭雄、出强匪、出战斗的人，好，所以我们见到一个啊三成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三成的人他们的心、他们的表现的行为是怎么样。这是三行，一等先生啊，看星读就在这里。以前我们的师公李老师，他告诉我们是中国喜欢打这个五姐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那一些山呢，
这是斗争的山，黄河两岸贫瘠的山，贫瘠的山呢，也有鹿城，也有连贞，也有破军，三星一体呀、啊。所以中国内陆呢，啊，以前出了很多人喜欢打仗，山头主义是有原因的，是有三省，好、啊、各自为政，好、啊，那么在这几十年来呢，啊还好呢，大家都往这沿海来发展，但是内部的在那边出生的人，还是充满着一个斗和争的心态，好、啊，我们要很小心，好、啊，所以当你们要去帮忙一个人，好、啊，看他要做成就一个大事业的时候，你最好要去注意他们的住家周围的环境，尤其好、啊、风水，风水祖先的风水，而、啊、祖先的风水呢，它的力量很大，住家的风水两者而已。啊，住家风水呢，好像打一条线，24小时在影响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廉贞。好，那不是讲这个文曲，文曲是属于水星。昨天我们在台东，前天在昨天在台东所讲的文曲呢，三行，就像我们那一个三行，有

你这莲花池，啊，盖个房子，那我就留下来。

好，昨天我们去看了，这边是金星，金星从这里就落下来，就是像水在流，像水流，流到这里最起点，然后中间落了三个水星，好，一二三，就三台水星，好，这个龙沙呢，龙极限呢，就这样子上来，龙极限，刚好这边是东海。东海，它上面这个龙沙的挡住这个气，这里就有好风水。原来呢，最早期，好，这盖了我们车子停在这边嘛，好，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好，停在这里。原来在这一栋盖起来的时候很赚钱，所有山上这些财产都是这一栋盖了以后赚大钱，好。所以才有一个老菩萨，96岁才往生，住在那边。96岁往生，他还很自在。我要走了，你们不要吵我。走了呢，说喊走。在座不知道哪一位也可以说，你们不要吵我，我就走了。很难修到这样呢。啊，要走的时候呢，他去找那位明定法师。还没走就去找他喽，在梦中呢，好像在视线呢，告诉他说我走了，你要帮我做佛事。你看着这个还没走就多厉害。好啊，然后原来这里赚了很多钱，后来一赚钱呢，这里就盖了茶坊，在制茶，好，在做碟的。好，这个机器轰隆轰隆轰隆，白虎昂头轰隆轰隆呢，开始下去呢。还是一直拜，得拜，拜个这嘛西山老平，我叫他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把这个拆掉啊！这个昨天那陪我们的李先生啊，他也不敢拆，舍不得拆，因为这里要做生意，啊，舍不得拆，祖先在这里啊，那么这业主呢，山上有几地。

一块一块一直卖，卖到现在还剩不多了。这个就是白虎，我们黄总很多人现在都赚钱了，结果右边再盖一个制茶厂，开始破财，一塌糊涂。若是当时呢，他能够这里也盖了，哇，那就好得很。我现在要他盖左边，老师，我没有钱可以盖了，我拆掉好不好？他拆掉也没有钱可以拆，你看多可怜。我们呢，自己的无名，钱赚了啊，那么加一间，那么加一间。所以我们的住家风水呢，弄错了100天马上见效，弄对了也是100天渐渐的稳定起来。那是3楼，那么昨天这个呢，水星呢叫做水泡，三个一二三三个水泡，到第四个水泡呢是结穴的水泡，结穴的水泡。所以一二三呢，它不是金星，它是水泡。水星在这，水星流越长呢，会出很多的有钱人。所以我们水星呢，出伤甲及文昌，出伤甲，文曲水星，好文昌。而文昌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没有文昌呢？文昌没有那么好，在于它前面没有文笔，没有文笔。我们看下去那些山，金丝朝北斗，它是来护道场，那个是护道场。那个地点，昨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是一个道场。那李先生原来病很严重，他都不能走路了，所有医生来检查呢。检查是不是病来，但是呢，所有药都吃没有效。有一天在高雄，一位老医师，80几岁老医师，到山上去，那么好也是朋友嘛，去看了，跟李先生讲说："哎呀，李先生啊，你满山都是药啊。"他跟他讲："哪里满山是药？要吃那个，早上起来呼吸新鲜空气就是药。"你这么好的空气，高度800、900的高度，我没有办法啦，呼吸就很困难的啦。啊，这老先生说没有关系，常常练习深呼吸，把肺打开来，然后慢慢吐，尽量深呼吸空气，叫孩子把他抱起来。坐在前面，早上一大早就呼吸新鲜空气，一直吸空气就好。药也不要吃了，吃没有效了。一天吃50、50、60颗的药，没有用。好，后来呢，既然反正会吸氧嘛，他才又呼吸，吸了呼吸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吧，他就自己能走路。好，呼吸了，他的气就比较长，才有一句英雄气短。人有再大的能量，是英雄的话，气还是很短。三寸气在桥头，百里路径。那么你们读老子尊经的三寸气，你们怎么量？啊，怎么量啊？用一张纸，你就才可以量的三寸气很准。你用一张纸，薄薄的纸。你就知道你气有多长啊？那这李先生呢，他就按照这种方式呢，练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身体全部好起来了，恢复健康。不然呢，他什么药都吃无效，只有空气，把肺活量尽量挤大一点。在那个地点呢，有好地理。最近呢，他们说常常看到那个家里面有一些阴的，
无形界的，

无形界了。昨天问我老师啊，这有看到无形界呢，你看怎么样？我说没有关系啦，我第一次来到你这里就看到好多无形界在那守护的嘛。你们没有发这个心，要来把它改为道场的时候，一定无形界会来这里给你看，告诉你催你。那么这个地点就很好的地点嘛，啊，是好地点呢，啊，你要做道场，而且又有金狮朝北斗，狮子又来朝着，都要当庙。你们以后要记住这个，前面向着一只狮子，脚趴着，有头眼睛朝这边，那我都要做庙，不能做住家。如果做住家的时候，晚上睡一睡，早上起来已经困你们家俩，不然就睡在这个客厅，一定会这样，不然就有人会来压。那个龙天护法，在我们台中东山路的地方，啊，那前面有一间佛寺，叫正觉寺，啊，以前我们这个老师傅了，啊，他在园林，观音菩萨也做梦给他看，托梦给他。好、哦，他就一直找到台中，一直找到东山路，看到哎呀，这一个大金星，好、哦、是大金星落下来，像一只大螃蟹。哦，这个蟹呢，好、哦、他哎呀，和做梦的一样，没有错。没有去问这农夫呢，农家问他，这个地势云他对，啊，这个卖给我做道场好不好？啊、哦，这个地点是做寺庙道场的，如果一般人住了是不平安，啊，住不了。那农夫呢，啊，老农家呢，哎呀，难怪我们全家人睡一睡，白天都醒起来了，在客厅，不然醒起来就在外面的庭院里面。哦，那个很奇怪，后来吓了一大跳，啊，全家人都不敢住。原来是要做庙的，那个是螃蟹的蟹，螃蟹给它夹开，放到外面，夹起来就放到外面去了。夹开了，哦，他就买了，把它买起来当正觉寺，啊，作为修行的这个啊道场。这个师傅呢，啊，后来到82岁才往生。这个师傅他修法呢，很特别。他修观音法门，啊，一心念持大悲咒，他都持大悲咒，从头到尾都持大悲咒。各位也可以有空就持大悲咒。啊，他呢，好、啊、有第一次我去拜观音菩萨的时候，后来去拜访那师傅，就看到师傅怎么拿一个瓶子啊，观音菩萨的宝瓶，好、啊、像那个宝瓶拿着在倒茶给人家喝。哎，我再仔细看茶壶，再稍微一看了，哎，又是一个宝瓶在倒给大家喝。他度众生只有这样而已，他就是要度众生。后来呢，啊，这个老师傅他要走了。有一天呢，我说师傅啊，那时候我搬来这里啊，师傅啊，你什么时候要走啊？要回去呀、啊？啊，5月刚好端午节，我就到。那个寺庙里面，正觉寺，我说啊，你什么时候要走？那张先生啊，你什么时？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走？告诉我嘛。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嘛？我说啊，闰月5月19，怎么这样闰月？如果不闰月都好。那个啊，老师傅啊，他很高兴啊，谢谢了啦。好了，我知道闰月刚好。到5月19号，闰5月19号那一天傍晚6点30分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这样，手这样来，啊，他那徒弟就把压下来，放生了。所以那个地呢，有螃蟹，有宝蟹，要往生，啊，这修行都会有成就。所以道场有宝蟹，修行也比较会有成就的机会。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20届。
0: 哦，20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应该超过，
0: 还是？是。全部的一大票同修，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对啊。那每一次我们回来总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看个人的能力去分配。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就是画金子啦，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看一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0: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1: 我们这次好像分5组吧，分了5组来做分配，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0: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
1: 对，
0: 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
1: 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就是这样子。
0: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1: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然后煮饭嘛，然后上供，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是
0: 服务台，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1: 对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支援哪边去，所以说。
0: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退出来，退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1: 是。
0: 师姐，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啊。那我是住南四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还没有通，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啊，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我去那边学易经啊。

0: 嘛，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啊，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哎，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十二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十二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
1: 绕跑得塞。
0: 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1个多小时，
1: 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0: 对，啊，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1: 算一算已经10多年了，
0: 14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14年，
1: 是，
0: 嘿嘿，好像是第14年，对呀，啊，
1: 这个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还有同才一起同伴，
0: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不然的话，你看我，哎，那时候土城七班到安心十二班隔了3、4年，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题啊，我就打住了，打住了。
1: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其实现在捷运都通了，
0: 对，
1: 很方便了。
0: 对，那时候是没有啊，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1: 都工业区，
0: 对，对呀，啊，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师兄、郭师姐，哦，赞呐，啊，
1: 是
0: 赞呐，啊，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1: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0: 对，
1: 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0: 对，
1: 那这一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0: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是塔博。但是哈，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哈，你念我们的四句偈，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哈。我说你念。不过隔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哎，真的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四句偈。
1: 孩子在国外，我们很担心。
0: 国外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偈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哎，真的哦，他就真的是，他就是打电话回来，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看有办法，我飞到澳洲去了。
1: 所以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当父母最担心，又看不到，又摸不到，
0: 对，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千里迢迢，你嘛看不到啊，怎么办？只有用老祖的法，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捡得到，我被用的，捡得到我用。
1: 这是心法，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1: 对，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啊，我没扎车跑下来，哇紧，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0: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哈，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那抱怨了哈，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哈，无上较大，无上较小啦。来做法工，哎，安怎？我想，哇啦，师父你搁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1: 我们心开一解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在执着。
0: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哈、哦，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呢、哦，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嗯，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嗯，好几次，好几次。
1: 嘿，就是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0: 对呀、啊，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哈。然后就伊就咧讲，今麦麻糍哦，卖生意偌好都偌好。我讲干么呀？土地公爱食麻糍，咁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寂法师马上讲了。说你拜托你公，你要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说我真的，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哦，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就这样，对呀、啊。
1: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
0: 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1: 非常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
0: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任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0: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比较安心的茶农，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0: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1: 蜜香红茶。
0: 蜜香红茶。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0: 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1: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0: 是
1: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有香味，
0: 对，
1: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0: 哦，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1: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0: 但是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1: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0: 茶量怎么抓？
1: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0: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1: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喝看，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0: 是，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

0: 不一样，
1: 对不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1: 哦，没有，一定要热水，
0: 一定要
1: 热水。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效，所以呢，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0: 是是。
1: 如果是乌龙、铁观音，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红那个黑茶，那个叫100度。
0: 哦，这是个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它经过油揉捻釉哈，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撑开，让它里面成分慢慢释放出来。啊，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0: 就浪费了。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宗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宗门？
1: 我跟宗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然后后来分开了。
0: 是我们的张之正讲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师父弘法时候你有去啊？
0: 对
1: 啊，我要跟严兴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0: 对，
1: 那张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十几年没碰面，结果有一次呢，在那个喜宴上面，又同桌了，又碰上了，一碰上又就聊天呐。聊天，奇怪，就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哈，好像很内行，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向啊，然后办公桌怎么摆啊，神桌啊摆哪里啊，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严英法师在那边开班。那已经开班4个月了，然后他说哈，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我们那一班还少2个人呢，说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2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4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超过4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又报到严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2个班，一个是圆音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圆干法师教的。
0: 很好，你赚到了。
1: 对对对，我初级班2个法师教我。
0: 是，原来是跟张之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之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1: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我早期做人都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0: 宝物都在他那里。
1: 对对对对，
0: 这时候就爆料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宗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1: 哎，对对对。

0: 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什么的滴水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啊，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哦，啊、师傅都抓不到，
1: 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测漏的去测，然后那意识就打掉了，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

0: 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租人家，然后呢，楼下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张一单卦，说到底我房子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抓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就看动摇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哎，结果他要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冬季巷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那一般都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他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
1: 脱给，
0: 对，接的先脱掉了，
1: 啊，就接。想得到。
0: 对啊，你看到
1: 老祖
0: 好厉害，对，
1: 啊，
0: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经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不拉贡，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有广场啊，然后他
1: 市集，
0: 哎，对对，市集，对对，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回来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按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你占占看呐，哦，你就练习占占看呐，哦，结果他一占，哦，卦是对的，可是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他整理，我说哦，那个在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跟他讲的那个方位，就找到了。
1: 他塞在哪里？
0: 就找到了，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1: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0: 对，
1: 其实老祖师尊只是个方向。
0: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1: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0: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1: 请老祖给你个牌。
0: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哈，然后呢要分割。哦，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哦，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哈，哦，这个人家权状的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哎，我胆子很大嘞，十几个人呢，哦，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哦，我就占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哈。哦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他说对啊，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哦，结果呢，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哦，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那不然的话去办遗失去补建，结果要上个月。结果上个月，结果那个人就是，哎，他说，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哦，手续已经办好了，地质事务所办好了哦，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太久了，好，哎，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呢，他也没有找，他我明明这个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哦，结果他突然之间。花姐说："哎，那个，他是那个一层的柜子嘛，都放很多资料，啊，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没有，啊，地那个我们钱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啊，结果滑到旁边了，
1: 哦，掉出来了，
0: 对，
1: 掉在柜子的夹缝里。"

0: 哎，对对对，啊，他找 GPS 是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那个心脏一块石头掉下来，好高兴的，马上打电话说我找到了，然后赶快跟那个承办人讲说找到了，
1: 也都松懈了，
0: 对啊，然后又赶快那个撤销。省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1: 上个月的事情。
0: 哦，没有没有，去年
1: 的事情。
0: 去年的事情。
1: 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啊，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0: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方式，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用，哦，因为知行悟道嘛，哦，上初级班，啊，都知道一个概念，啊，但是呢，知道以后你要去做，你要去用，用都是行嘛，对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领悟嘛，对不对？你通过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
1: 是
0: 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占卦。
1: 好，请法师讲师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来为自己来保护，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对，要大胆的去占卦。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对，都可以。
1: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0: 辛苦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何有？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在收看经电视易经风电视台。
1: 收看

我们今天早上的论坛，第一位就是由高雄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圆普法师，把他鼓掌，鼓掌啊。第二位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这圆慈法师，圆慈法师。第三位是龙潭教室的圆长讲师。好，请坐，请坐。我们首先谢谢三位的主论人，主论今天的消灾化解论坛。这个论坛是天上事，苏非常重视高层论坛，一直交代私信处交处要把这一场论坛继续办下去。我们有师父的这种鼓励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论坛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能够办这种消灾化解论坛，我可以讲出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才有办法办出一个真正有内容、有具体的这种法，来展现在法界天人之中。唯心圣教才能够，才有这个法。我们知道，我们的总本山的名字叫禅机山。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用这个"禅机"两个字？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力量，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不管阴阳两界，最怕的就是没有生的力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禅机就是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跟希望。怎样子才能让你活下去？要有法，不是光呼口号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天德经》第三十天王讲得很清楚，无名葬生机。只要你一无名，你一定障碍了你生的这种机会。无名葬生机，这句话是非常的贴切，而且是一针见血之语。前些日子有一位专门在这个做这个包这个套房出租，有一个房客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突然往生了。当然，这个屋主要去清理里面发现说里面有公骂呢，也有神明呢，嗨呀喽！他在社会上问了这么多，在专门在处理神明这灵界的这些前辈他们都不敢去处理公骂这个区块，人家的公骂那个区块，他们都不敢。我请问各位唯心圣教来请示唯心圣教了，唯心圣教就是有法，而且是合乎天理之法。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处理，乱处理，随便给退的，拿去垃圾桶一丢，请那个。

0: 圾回收车载走。我跟你讲哦，你马上倒落去。你讲爱都挑伊啊，阿公嘛都没有人可以请啊，我当然把它处理掉，不然我房子要租人啊。这是你讲的哦。他们的公妈没有这样子想。我们的法可贵在哪里？可以用意啊，你怎么处理会不会圆满啊？我们想了好多方法，用意都不行。我们说最后就想出说啊呢，无去的万应，万应公阿爷吼去甲讲，公官这里有那个祖先牌位，请你要不要帮我们收留？要多少钱？或是我们要布施多少，让他们来这里？你要去找啊，一定有那种万应公啊，啊这种啊地方啊会收留的，只要你付钱给他。好，那你就找到了，就去你那个房间套房里面跟这些祖先讲，我已经帮你找一个地方了啊，请你去，什么时候会去？那你要用意啊，用意啊，结果就出来了。结果这个卦哦，就是折风大过，折风大过，动三四六爻，你自己把它写起来。折风大过，动三四六爻，这个卦就显示四爻是亥卯未合成三合局，三合兄弟局，在第三爻官鬼动来克这个三合局，表示说这不通哦，你啊跟他做个家哦，你绝对第一个，你做的你这个房东哦会生病哦，而且你会很惨的，而且会一直赔钱的。这些祖先跟他规工给出手后卡就好啊啦，和你房间都做不出去，一规工就给你乱。那我们维新圣教就在想，马上帮他报九九法会，为这些祖先呢帮他做办九九法会啊，又买三宝师给他，又办普桌请他吃饱饱的。好，我们再用力，结果就出来了，叫做封三剑，卦就出来封三剑，动初爻跟四爻。哦，你看四爻生金，子孙持世啊，两个元神都动，现在又五月啊，五月又旺，这些祖先哦就变成你的护法了，变成你的贵人哦，来助你。你看这就是有名的，让你声望或者声声而且旺盛。你若一无名，你就葬身鸡鸭啦，是不是？微信圣教书这么可贵，你去哪里找？老祖师尊啊，在这次师父生病，我都去拜见师父，师父就跟我讲，老祖师尊都一直讲，要充满感恩，要充满喜悦，因为老祖师尊存了太多的法给各位了，所有的维新弟子要感到高兴跟喜悦。这书跟我讲了，我要跟你们讲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 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

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而且老祖师尊又跟师父讲，同修弟子要常常用意，凡事皆沾，一直交代这个事情。像现在这个事情来了，公妈坑在那里出来的，你们要那个帮忙的。唯心是要有这么好的法，因为我们有一心用意。老祖师尊又跟师父讲，哎，最主要是要讲给我听的啦。他说哦，一经这个卦就是用现代来展现了，啊，不佛祖讲的你要怎么听有，你怎么知道，就用这个易经诶，变成现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多好嘞！易经五千年来，经过了这么多的朝代，经过了这么多的语言变化，以前的讲的话不是像这样子讲的呢。五千年前、三千年前讲的话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呢。但是易经就是一直变，都化为现代的语言来展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老祖说的一直开始的，所以这个高层论坛是非常珍贵的。每位同学一听到我们举办的高层论坛，你就要赶快来呢，你要感到感恩呢，感到喜悦呢，感恩唯心是要传这个这么好的法给你们呢，要珍惜，要感恩。我们今天上台的早上的三位都是有感应啊，啊，都是用意啊，啊，都是能够为人家服务来产生的啊，这种有结果啊，有好的结果啊，他们在今天来展示出来，我们来分享啊这种成果，我们来参加论坛，来学习，把这个妙法铭记在心呐。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论坛啊，首先我们来请第一位圆普法师，高雄道场住持，把他鼓掌，请他啊来发表。
1: 王禅老祖师尊，敬爱的唯心圣教宗主师父慧眼禅师，校长、副校长，各位讲师、法师，阿弥陀佛。这个哈，我在我们宗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哦，天天听师父讲的这些法，都是铭记在心呐。那以师父讲的法，用在我的生活上，也是蛮好用的，哦，所以我就一心，哦，走入唯心圣教，哦，从52岁走到现在78岁，哦，是没多少岁啦，哈，哦，比师父较少岁的。但是呢，每天都很感恩。我现在要先感恩，就是师父他能创造这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哦，那学习不是学哦，搁用在生活上。那用在生活上，都接准、加准。哦，那这样子的话，每天就非常的高兴。哦，虽然工作是很多，但是都充满这个欢喜。哦，啊，搁会当甲恁各位遮济人，哦，大家齐聚一堂，哦，甲遮所有的物件来分享，哦，真的实在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哦。那我今天依这个师亲术的题目哦，就是要来这个消灾化解高层的论坛。那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宗教。这易经风水宗教就是我们宗门的三宝，哦，三宝啊，因为是三宝，所以要拿出来讲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这么好的东西，你要去追根溯源，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这什么人传的？我们要知道啊，咱莫目睭诶，无看到黑白对人走，吼、哦，你就对唯心中禅机山先有师慧眼禅师的对啊，吼、哦，他这个师父给我的观感呢、啊，他是非常的慈悲，吼、哦，实在，吼、哦，你去宝月宗门都无法度拄到这种的师父、哦，他是真的来传法的，吼、哦。那我这个动机也是听师父讲的，我前面这一段，这些是我说易经心法与用意、哦、这个易经心法与用意就是说，我们唯心圣教大学一秉研究古人的智慧，弘扬宇宙运行之奥妙，在各地开设易经心法先修班，接引有缘大众一起品尝易经的法言。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消灾化解，师父教我们的就是说，你这个要消灾化解，你要从易经来找因，找它的原因啊，那然后呢，用查风水的吉凶，风水的吉凶就是阳宅阴宅。第三就是宗教来消除业障，你把阴吹出来啊，你刮刮到很准的又刷下去，一定要给它改完设计、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易经找阴，查风水吉凶，阳宅阴宅、哦、那用宗教来消除业障。那我们唯心圣教的诵经解怨释结的天命、哦、就是易经的查因果。第一要看本卦四爻，妄想修求是来讨债的还是来还债的、哦、那动摇来克四爻，过去与人结冤是来还你的还是来跟你讨的、哦、动摇都是恩人、哦、也是仇人仇人、啊哦、你看到这个动摇是恩人的话，你的一生都是顺顺的。你的动摇是来克你的话，你就会坎坎坷坷，这就是要叫我们修行。易经八卦的学习在目前社会上有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易经的原文的探讨，这个易经原文的探讨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学术易经，咬文嚼字、啊、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王写卦辞，周公写爻辞，加上孔子的十义、哦、孔子的十义就是他读了易经后所做的报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易经的和用意、哦、那从我来学习这个易经以后，我就知道，因为我每天上课后面都有 一幅那个老祖还有师父，他就连山归藏、哦，哎，连山归藏什么意思啊？原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连山也是一种易经啊。那当时这个是神农氏哈的时代的易经，因为我们这是很渊源的这个文化哈。那文化当然是会传承，但好的会留，不好的会被淘汰。好，那就在神农氏的时代的易经，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怕洪水。哦、所以都住在山洞里面、哦、所以人们以这个山洞为宇宙之全部、哦、以艮为山为第一卦，连山是一种易、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周易，我们现在写的是周易，但是在周易之前、哦、就是在神农氏时代、哦、它就有一个叫艮为山为第一卦，那个叫做连山。

0: 单义，哦，那第二个再来有叫归藏义，这个归藏在殷商时代的义，哦，那时候是万物都要归藏在土地里面，所以啊，以坤为第一卦，哦，那现在呢我们学的是周易，周易的意思就是周文王又称西伯姬，哦，生于公元1112年，在82岁的时候被禁于那个游里城。我在想啊，哦，晚上我在上课，哇，教室电电会这样跟很好名用来这读册，但是古早我看到周文王伊人真啊很乖，感觉内底是无电火啦，吼，哦，伊是爱点个手机、手灯，吼，哦，这样子来看。那个叫中国河南安阳城，伊伫迄个所在很关七年，了伊怎啊甲这个卦辞做出来，所以以乾为天为第一卦。所以乾为天就是首卦，8864卦里面首卦就是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周易，哦，这是年代传下来的。那我们讲说周易的演化，你要来学这个，你也要知道这个原因，这是对得来，不是黑白学的，哦，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消费者，不是人家说啥你就啥，哦，但是师父说啥我会啥啦，哦，因为师父实在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按我们讲周易的演化，这个周易的演化就是第一位周周公开始做爻辞，先天八卦，就是属于古河图洛书。哦，爱讲到洛书哦，你要有这个易经，一定要从洛书说起。孔子做十易，十易的意思是啥？就是十篇易经的心得报告。孔子在六十岁时阵，看到这易经这么殊胜，伊才来研究。他做了十易，我这里面十易没有讲，在我这里面有写了哈。那这个八卦就是八种符号，其实不很难，伊是一种八种符号来代表天地雷山火水风泽，这是自然的现象。史记啊，有记载，伊伏羲氏的时阵，伊就仰观天象，哦，看天顶，风云安那飞，那侧观华夷地，足牛的啊，这就是正港的神仙呐，那还观这个鸟兽之文以地之仪，就鸟啊的姿势是安怎，就是因古早的解卦就是用这种动作去解卦，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那么好命吼，写个安尼书，写遮济资料予咱看，你敢若安来就入去就会使啊。以前不是这么简单，那当然这是远古时代，可能咱的顶世搁顶世啊啦吼。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十易。这个易就是十啦，十啦。翅膀的翼，你看哦，让我们学易经的人读了他的十易，忽然你就会飞天了，很棒，这是我的想象了，但是你也要这样想，这样会有很快乐的。那然后呢，就这个传到西汉，西汉就周易的人，那当时就会要把阴阳五行放进去了。还有一个叫做经房，你们有听过经房吗？一四卦二四卦就是金黄易啊，对不对？一四二四就是阴变阳，阳变阴啊，就是这样一直传上去的。他这个金黄这一个人，他也是很喜欢研究这个，所以又把纳甲装进去，这些五行啊，所以以易经来判断吉凶的范围就更广了。那这个这是只是在断吉凶而已。那个到伏羲的时候，这个到西汉呐，西汉过了五行学说以后，到唐朝，唐朝的时阵要占卜的法器的变化，就是用钱代除。这是什么意思？古早的八卦是用钱啦，了后甲唐朝伊改变啦，伊用迄种的迄一种菊科的迄个植物。把那个筋把那个筋啊打开，用那个来做这个易经的判断的吉凶。那然后到宋朝都有一个邵康节，你们有没有听过邵康节？他的很厉害，他去买金头，金头里面打开说有一张某某月会来这里，邵康节会来这里。那还有他讲了一个，这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说那天十二月天下雨天下雪落雪，他们家的门有人在敲门，他来敲门，两个父子啊，这邵康节跟他儿子，他是要来创啥，他们各卜了一个卦，他的老爸说啊，他要来救猪头的，他儿子说他要来救波头，波头甲猪头，伊个拢有金动啦吼，拢金。啊，到底是要救猪头、波头？所以这甲咱解卦的人，因事吼、因物吼的断卦。所以他就说，一个讲要来救猪头，一个讲要来救波头，结果是要来救啥？因个人的想法说，这十二月天，哪有来救猪头？就低头要创啥？啊，去骨头卡，这个落雪，你去骨头卡会寒死。一个就讲，伊是要来救波头，因为伊要破茶取卵，
吼，安尼就会较烧。结果门打开，真正是要来救波涛，吼，所以就是他们当时断卦很准，吼。那然后在这个宋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赵匡胁，他就是发明梅花易的人。但是梅花易现在已经没有很少人在学了，哈。伊这个体用的关系啦，梅花易，哈。邵康节是一个真有哲学哦，学问家啦。过来就较清朝啊，所以咱学易经是你看流传几千年啊，哈。过来清朝就有两本册，第一本就是《卜错正宗》，其实咱即卖咧读的这个册《卜错正宗》。甲迄款《增三补义》拢是清朝遐留落来，吼。那这个凡是第一卦，这卜错正宗啊，伊讲第一卦真重要，但是伊口诀真多，其实口诀嘛用帮助咱解卦啦，吼意思。第二本就是《增三补义》，《增三补义》就是野鹤老人占卜全书，哦，师傅讲，咱若每一个人结业了。到一千块，是不是有分一本《增三补义》给咱？哦，那本就是咱的教材。哦，所以这是从清朝的野鹤老人，哦，他来制作的，他的卦例很多。哦，那然后他是一事多占，哦，卦例很多。那到民国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叫做浑远禅师，咱的师傅，哈，伊伫禅机山仙佛寺一间大学。创立易经风水学院，吼、哦，啊，个师傅甲咱讲哦，学法不要学术，咱要学法，唔好学术，所以师傅才叫咱贤士啊，唔是俗啦啊，吼、哦，这个你们大家要记住，吼、哦，一定要走对的路，学对的事，吼、哦，啊，这个师傅讲术数啦，吼、哦，干那看到过。

0: 伊毋知影因，吼，安尼嘛无法度解决。所以建议咱来建立神庙，神庙就是咱家己内底要有一个主宰，吼，外观主言，内观主心，吼，这是很重要的哦，吼，你才不会走错。那周易的内容有就是伏羲，吼，伏羲为卦，文王做卦师。因为今仔我是有讲易经，咱今仔大家辛辛苦苦安尼来遮咧学学啥，学这是有出师出有名，是有师有师傅的，有先生的物件，吼，所以我才会讲这个周易，吼，咱就是为周易遮安尼几千年来留落来，咱来学因的智慧，吼。那这个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十义，吼，伊就是安尼直直连落。啊，这个十义内底有啥？有一个传词，这就是较咬文嚼字内底拢咧讲这啦。你若去读个，你会读久啦。啊，我即马先读久一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是说，团词就是解释卦的词，象词就是解释团的词。哈、哦，啊，内底个一个大象，我当时哈、哦，诶，看到大象讲，哎呦，已经那在讲象啦，哦，我太欠了哈、哦，结果唔是啦，象大象就是在解释已经的现象，叫做象。哈、哦，啊，那个小象就是在解释易经的六爻，叫做小象，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就去把它了解。那文言文还有一种文言文，仅有乾坤二卦哦，之卦辞及爻辞哦，料这个系辞传哦，那然后再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都是伫叫做

学术易经来对他们都在谈这个、哦、但是我们已经跳过这个了，老祖传法师父教我们已经跳过这个了，只要看这个卦你就知道是吉和凶了、哦、那这个卦要看吉和凶用什么来论，这里有一个我们之前、啊、老祖他这个我们学那个在学习易经、哦、从增三普易、哦、由这个清朝的野鹤卦师来，他的年代已经很久了、哦、两三百年了，但是呢历史背景要明了才能辨别是对还是错，但是这三百几年来、哦、这个野鹤老人增三普易这册已经造就了真多有名的人、哦、那他这个里面不是只有念卦而已，不是读卦册而已、哦、还会要算卦看什么卦，不管懂与不懂基于乾卦内这个格式，查是合六亲辞世，足能决断世中大事。他古代的人要拔卦当然是求功名求财，我们现在也是同样这样啦、哦，那这个现代世宗大事是什么东西，就是财运感情健康事业功名、哦、我们现在要搜求的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人朝着 最高、哦、给自己带舒适的一个方式。但是他这个野鹤老人他说、哦、你搜求这些东西，第一你这个卦一卦不现再占，什么叫一卦不现？就是用神啊，你求财要有财啊，你求子孙你要有子孙啊、哦、你求事业要有官贵啊，求功名啊、哦、就是你的用神要现。因为他野鹤老人那个写的书还是有一点点、欸、古早人在说的一句就要代表很多啊，所以说一卦不现再占一卦，哦，次日又占啊，像今仔占了无好，你莫讲啊，安尼无好，我卖，没有办法，你要等明天你再卜。不是说我一直要甲卜卜，甲是我喜欢的迄支卦，哦，那这样学卦的意义就没有了。哦、那他就说，欸、今天没有卜到，那明天再卜。哈、哦，这个就是野鹤老人说的，好、哦，也是师父说的，就是要凡事皆占。哈、哦，你的六亲，哦。要安怎决断这个世宗大事？大事就是现代的大事，就是财运、感情、健康、功名、事业。吼、哦，这野鹤老人就是甲咱讲吼，你要占这个卦，用神不现，没有关系，明天再占呐、啊。吼、哦，师父也是有教我们呐、啊，不是说你今天卜了不好，你一定要甲卜卜较好。哦，那这样就不准了。哦、那就等明天吧，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这个在宗教里面，那呢鬼谷子成道后他的圣号就是王禅老祖，天界的名叫做咸丰永正天尊、哦、这是南罗座，那呢师尊、哦、那呢教主王禅老祖，吼，伊个姓氏，吼，咱师父就开始甲天人合一，吼，就是讲爱养玄蓄才，正民益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太重要了，太大的愿。我第一次来看到师父写这个，我真的很震撼。吼，大家拢是咧求家己个世代事啊，哪有咧讲养玄蓄才，为民祈福，搁要天下太平？真的，我这几个字我在的记忆很深哦。伫宗教的修持的方面，哦，每年咱三月二六拢有举办佛国色彩水陆大法会，哦，啊，每年的元旦嘛有举办联合制作大法会，哦，啊，那供奉咱中华民国15,615圣世的主祖灵，哦，然后在法会的部分，哦，你要讲宗教一定爱发挥爱念经，你才能达到消灾解厄。啊，咱有做足济哦，
拔剑历代祖先的灵位哦，搁拔剑个人亲。

0: 有莲位哦，哦，超度个人累劫的冤亲债主哦，超度个人病魔冤亲债主，好、哦，然后超度。好，那现在我把宗教思想就是这样，宗教跟诵经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诵经，宗教就不成立的。哦，因为要解冤释结，哦，这是我们，哎，今天学的这些法以后发觉。它原来就是一个美感在这里，就是要诵经消灾化解法会超度，这是我们学修的人应该做的，这不是迷信哦，这个众生六亲这些都要有人来安达，安达你拿钱给他不好，你就要经忏给他，他才有法度去西方。这西方的路不是炸三星洲内又炸那种的五个呢，不是，西方的路不是这样，他就是要带这个金灿在他的身上，哦，就像有一层的保护膜，金灿就是保护膜。我常讲，咱手机啊是咪要保护，哦啊，我们人也是要保护啊。用什么来保护？就是要诵经，只有诵经才可以解冤释结，剩的无法度。哦，你别讲，我请你吃一顿啊，啊酒啉两大无效，哦，迄袂当去西方。我先跟大家讲，这是我的经验，还有我这个在高雄道场服务十年，很多人来问事，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诵经，哦，没有什么好方法，哦，所以我就说，师父真的是智者，哦，伊就是叫咱爱安尼做，啊，咱就安尼做，哈，哦，这就是伫宗教思想的部分，哈，哦，啊，咱的归国主，哈，哦，伊供奉的庙宇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遐就是咱大路做底下，吼，在供奉的地方，吼，啊，这伊当然伊先得了的法号啊，吼，咱大家拢知嘛，吼，天界叫咸丰永正天尊，吼，伫43年前，伊甲本宗门的这圆那个普眼禅师天人合一，传一切妙法来普利人天。穿有经书，什么经书？归国神书天地经，搁一个风水真经，搁一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伊有遮个经册来，予咱遮个弟子来修行，吼，个依据，吼，我们一定要依据他这些经忏的书，吼，来行我们的一个达到功德天，吼。那依物。因悟，这句话很厉害呢。看这个东西，你就会悟啊，哦。这个实在不简单，大家都要开窍。哦，这个以物引物，哦，然后呢，性命是永恒的，就是要无量寿妙地性王禅老祖师尊，伊的圣心、法心、化心，应在天上，法界人间，哦。愿咱世人吼，唔好为着名利贪嗔痴三毒，吼，因缘报身，就会耽误人生。哦，安尼来这世间都是白行的啊，白做的啊，吼，我们大家都要放下执着啦，吼，贪嗔痴，吼，占卜卦会用知因果。啊，你知影因果，就爱知影也要改弯设计。唯有以本宗门修行的法义，上经回向，发挥超度来改弯设计。初心不向今生度，等待何时度初心？哦，这就是大家共同勉励啦，哈，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学修，那你学修一定有一些窍门，袂安尼戆戆翘落去。你就要有在你的心肝里面有拄到这种这么好的，哦，智慧的话把你放到你的心肝里，哦，这样你就不怕不对了，还很爱怕，哦，这个就是我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经验，啊，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 道场地址：嘉义。

那因为我这里有这个三个案例，我这个案例是以什么？因为学术易经一直说我们是比较素，咱拢干咧讲这卦尔，啊，拢无咧讲遐其他的易经吼内底的物件。啊，所以我即马吼只有三支卦，第一支卦有案例，就是求医，要去找医生啦。要找医生，我就拨到一支卦吼，叫做。泽水困，知坎为水。然后迄天就是乙巳年壬午月丁未日，寅卯空。那然后他的易经的卦势就是上兑下坎，所己带食。这支卦叫做穷困，穷困我拢讲，迄个都无变卦啦，吼。那然后伊就是讲吼，这支卦就是咧告诉我们在困顿中不改自节。不受动摇是君子应该有风度，这是《易经》里面咬文嚼字的解释。然后师父教我们要来读这个《增三卜易》，我这个解卦是以《增三卜易》这一个来解的，就是说，第一，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哦，应主于人，不以破空木结；子孙借贵，最喜妄相生福。就是讲，你要解这支卦，要去找这个医生，你鬼袂使动，吼、哦。那然后要有子孙，子孙才会来克用，吼、哦，来个化这个病，吼、哦。啊，这原医就是爱去子孙方，吼、哦。啊，治病也以应爻为主，吼、哦。这个就是求医。那这第二支卦呢，就是那个在乙巳年庚辰月丙辰日。子丑空，哦，啊，这支卦叫做震木，哦，地风生即地水西施，哦，那是山摇动，哦，所以啊，那用易经的这个风卦势，它是坤上巽下，升的是升起来呀，哈，那元凶用艮带寅，我就是对他这个学术易经有一点点不大喜欢。他时常讲什么元亨呐，哈，什么用剑什么，他都讲这种字眼，我就看起来很生疏。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跟人家打一个合约，啊，合约的吉凶有财不？会行不？啊，你给我讲这个用剑大人，结果我去把他查，这个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有德行的人，哈，啊，有地位的人，叫做会见到这个。有德的人，还是有地位的人，都有好啦。哦，就是说你要去借贷钱呀、啊，这个人有德无？哦，啊，有迄款钱无？哦，这安尼对你这件代志，你要去甲借钱，安尼才有利啦。哦，他就讲说，这个用剑大人勿戏，难征集。有啦，这句袂歹，我都接受啊。南边就是讲往南方去啊。哦，那他这个就是在讲晋升的时阵，必用于卓越的人物，为其所提拔，朝南方去疾。哦，这个卦都有一个方向啊。因为我教伊咱的卜卦解卦里面太清楚了，时间、人物、地点，他都给你标出来了。所以我们师父传的这个法，这个易经真的是很殊胜。每一支卦你若拨起来，内底时间、人物、地点都显现了，你都袂当曲曲中，然后呢，增三卜易嘛有讲哦，你要讲要借钱，你的细伢都袂使是兄弟哦，你知影，大家嘛知兄弟就是劫财呀，去那借钱，安尼都无效啊，这个就是，空亡也不可以，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借贷，里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修。

0: 兄弟动、兄弟摇、厨师，迄拢袂行，吼、哦，都免去呀，吼、哦，这个就是我们卜的卦哈、哦。那第三个的话，叫做那个购地的缘分，哦，要买这块地缘分。乙巳年辛巳月辛巳日，这天就是申酉空。那申酉空，以易经来讲，就是因为是风三见，风三见就是巽上艮下。也解释就是漂浮不定，渐进，慢慢啊来，吼、哦，就是讲要做代志，努力实践，才会能获得成就。任何成功绝非一就可及，吼、哦。你讲要去买这块地，不是轻轻蹦蹦走去就讲安尼，我要买这块地，不是，吼、哦。他这个是在《易经》的解释，文字的解释，但是在这个野鹤老人增三普义的。建造买宅认宅章，就是讲你要买这块地，地要富旺慈氏，此处清安久居。因为父母房地房子就是父母爻为用神，那你一定要父母要旺个慈氏，吼、哦、啊宅呐发动吼买呀啦，他风人力令久啦，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哦啊、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有在赌啊，六亲相生相克啊！啊，你这个财动的就来克父母啊！啊，你这块地你都未买你啊，这间厝你嘛未买你啊！吼、哦，小克你咪大起来无好，吼、哦！啊，你那是合势，吼、哦！啊，甲势咬当，那化福生来生哦，啊是一日月做父母合势咬，拢是真好的地，吼、哦！但是就千万不要财动。财动就化父母，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叫我们解卦就用他这几个方法，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这一支卦上拿一个准则啦，都别做不到事情。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因为时间就给我那么多分钟，那要讲已经讲完了，谢谢各位。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圆普法师他举这几个案例啊，我觉得做了真赞呢。他先把《易经》的卦式啊写出来，又把这个增三普义怎么讲的写得很清楚，最后再解卦，这正版呢啊这样子。啊，来做案例是非常明确的。哦，我们啊，很谢谢他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说，再给他鼓掌。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

0: 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一样，我听每次比如说听师父在讲的话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如果自己要思索的时候都想不出一个所以来。
1: 对
0: 对，老实讲哈，我是非常珍惜上课的这个时间，几乎了哈，几乎没有缺席过。只是我自认为说我资质不好，好像也没有办法写出来说哦，看人家说哎呀，你这装卦啊解卦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其实我知道您的工作应该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哈。要能够这样子，非常准时，然后不，就是说没有漏失，是全勤，几乎全勤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可以这么说，哎，
1: 全勤，
0: 哎，老实讲，哎，我们也没有缺过课，老实讲，我都会，哎，准时来上课，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比较那时候比较特别了，不是在我们道场里面上课，因为那时候台中道场还没有正式建设，刚开始哈，才正准备要建设。所以在我们隔壁那个永春东路啊，哈，
1: 对，
0: 法师在那边哈，
1: 有个临时办公室这样子，
0: 对，在那边上课，
1: 好，
0: 嘿，是这样子。大家对这个易经虽然是讲说无字天书，但是总会觉得好像是有那种出神入化那种感觉，哎，怎么样啊？可以连东风都可以借到，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那所以一直弄不清楚。啊，但是有时候上课，老实讲哈，我们新的这个学员也不敢问了哈，啊，就是闷在那个啊心里面呐，啊，然后啊回去就是有时候就是翻翻书啊，翻翻书的话还是一样啊，不得其门而入了。老实讲，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后来就是初级班结，然后就。继续哈，就是继续来那个进入正气班，
1: 自自然然的又进入正气班。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年限呢，由您来跟大家说好不好？
0: 来
1: 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0: 可以，
1: 初级班两年，但是后面呢？
0: 后面的话呢，正气班的话呢，我们是有分那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
0: 好，那就是每三年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今年也是要结业，但是我今年要结业的话是核心前世，核心哈，那所以说已经算起来这样一讲你就知道几年了，今年就是21年了，三七二十一，好，再过三年啊就会到那个24年。
1: 那你很快也要到这个平心闲事的俱乐部了。
0: 对，还在差点，还三年。
1: 哦，
0: 还在三年，
1: 很快可以进入联谊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毫无质疑的，哦，大家包括所有的这个学员，哦，大家都可以几乎就是可以认同的，就是易经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1: 是的。
0: 那易经如果是有时候了哈，易经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可大可小嘛哈。而师父常常开示哈，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是的。
0: 哈，
1: 是的。
0: 凡事就是易经，而且师父常常教导我们凡事皆占。
1: 对。
0: 啊，我个人的体会可能跟其他的人不大一样，因为最主要我们为什么要凡事皆占？
1: 您认为？
0: 我个人是认为是说，你有优异的时候，有优异的时候就要占啊，没有优异的话，你如果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对的，没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哎，真的一定要占。你当你产生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占，凡事皆占。但是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啊，就是说我个人想的凡事皆占，可能跟大家想的凡事皆占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师父用心良苦，他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你有优异的时候，啊，你会利用那个情况啊，啊，自己来占一个卦。那比如说像师父开示的很多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啊，现在几点几分啊，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起卦，对不对？但是时间你会起卦的，但是你如果对专卦还是不了解的话，那也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作用。
1: 等等，请教师父的。
0: 我看过师父的资料，早期师父说，哎，他有一次啊，那要去拜访客户，啊，那时候师父说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不是说先联络，那时候没有，那没有的话啊，他坐在车上了，啊，他说啊，奇怪啊，那要不然就是印证看看，啊，那师父是怎么样起卦的？因为他坐在车上了，然后呢，师父呢就是说看看车上的男生几位，女生几位啊，他就利用这个几位的这个数字啊，那就装一个卦哈，然后呢，啊，他就知道说啊，这一次是白走的哈，因为没有碰到的哈，啊，结果呢，事实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刚刚讲说在车上，那也是一种应用啊，应用在现场上面的这个人数，对不对？哦，啊，有时候常常。因为很多人是
1: 嘿，
0: 对，非常的灵活，啊，比如说啊，看到一个父亲带一个小女孩啊，你可能来看他们两个人走过来，你可能就是会撞一个卦出来的，说哦，心里刚好有疑问，或者是师父早期讲的话啊，你可以用那个车牌嘛，车牌是一般是很普遍的，
1: 对，
0: 啊，你在开车的当中啊，看到前面那个车牌是几号啊，你突然就想到了说啊，我起一个这个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像这样子的。
1: 所以您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投入了一些心力就是的，然后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子演练，有没有？
0: 基本是会演练，没有错。好，我比如说
1: 印证这样子。
0: 对，我比如说啦，就是之前那个刚好就是上次有一次那个选举，那有人就问了，哎，啊，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吗？哈，啊，刚好，啊，其实他打电话来，对不对？因为在开车啊，你也不能说像我们很正规的，对不对？用金钱卦来起卦啊，哎，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好，那就我说，那我就看了那个前面那个车牌啊，撞一个卦啊，把这个答案跟他讲，我说依据这个卦象，不是说我怎么样是去凭空猜测的，我只能说依卦象来跟他讲，依据这个卦象是怎么样，会胜还是会败，类似像这样子，
1: 是，
0: 这是实际上的一个应用，
1: 是，
0: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知行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嗯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到您提供了一个哈，也是您在这个生活当中运用到的，除了易经跟风水以外，宗教方面。
0: 嗯，哦，
1: 对对，
0: 这个
1: 地基主的这个部分啊，对，我想这个各行各业一定都是会有这个拜地基主的时候，
0: 是，
1: 对，那也有很多的这些版本说法这样子，那我们就提供一下我们宗门的这些内容好了。
0: 是，拜地基主里面哈，就是说哈，在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上有，好，那妙法普传里面的话，我之前实际上有应用的一个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祈福香案。
1: 对，这祈福香案真的很多人用了。
0: 对啊，那时候是因为我女儿啊，她要参加大学的一个正式。好，那因为她高中的时候是念职业学校啊，要去考大学啊，这一部分老实讲就是
1: 这就要更用
0: 我们。俗话讲的比较吃力啊，啊，比较吃力啊。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妙法普传里面有祈福香案，啊，我就跟他摆了一个祈福香案。忘记祭坛呢，就是一直持续的，啊，一个礼拜换了一个礼拜就一直在换，啊，然后最后是如愿的低空掠过哈，刚好就是考上那个大学。的这个一个部分，因为一般你如果说职业学校的话，可能会类似像考科技大学之类的了，一般啊，他是去考那个，就是那个类似像综合大学这一类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这个妙法普传哈，就是啊，各位观众如果是有机缘的话，到我们那个医药出版社那边，这一本是。非常好的这个宝典，
1: 对，
0: 师父有开示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买一本放在家里当那个传家之宝，
1: 即使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对，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在各分寺道场或者教室开设的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还没有进来这个班级里面学习的话，你一样可以到各地的分寺道场去请法。那先把这一本妙法普传法宝丛书呢带回家，马上就运用，对，翻一翻，然后您可以去譬如说要拜拜地基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啦。
0: 是，
1: 哎，
0: 没有错。
1: 对，
0: 那拜地基主哈，我们在妙法普传里面有好啊，在妙法普传里面也特别提到，
1: 是
0: 因为那个。这边师父有特别开示哈，我们宗门里面哈，庙拜地基主不是在外面拜，啊，就是说朝内，啊，就是说往里面去拜，哦，在门口进去的那个部分，啊，去拜，啊，在妙法普传里面这边有，但是呢，有的那个拜地基主的法仪之外，哈。那好像是还差一点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台上服务联社哈，那个延伸法师啊他也有跟这个师父这边做一个前华，就是有这个文书啊，
1: 对，祭拜地基主
0: 祈
1: 祷
0: 文，嘿，是哈，那
1: 很正式的，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讲这样子。
0: 非常正式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这样子哈，该有姓名，对不对，有公司行号，有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你的一个感恩词是怎么去讲，
1: 对，
0: 然后呢后面有祈祷的一个日期，非常的清楚，这样不会去做一个遗漏，那最主要就是也是大家解的是说拜地基主也是非常殊胜啊，也是很尊重啊，很尊重地基主，人家看到这个祈祷文，对不对，
1: 整个
0: 老实讲我在想地基主也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这个有这个文书来讲的话，就感觉上比较不容易， 就是说表示非常的尊重就对了，是这个意思。
1: 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虽然不是演奏乐器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哎、啊，有什么类似像什么什么力量支撑继续来学习的哈？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我在我们中门里面哈，易经就是我们中门里面的一个强项。
1: 嗯哼，
0: 啊，这现在这个是

0: 器的音乐讲好了，但是呢，相同的心境，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去感受，就是我们音乐家总是希望自己有觉得非常的美好了，才能够带给观众美好。
1: 是。
0: 那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慎重，而且是非常具有这个礼数的，那我们这样子的跟地基主来像互相的对待的时候，我相信他其实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了，
1: 是，
0: 可是呢，这个我觉得从心里面印心这样的感应应该还是能够有一天是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中文的妙法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跨越宗教，跨越年龄，跨越任何的职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生活的智慧妙法，同样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安，平安了心也安了，才能够对于我们的事业种种的发展，就像健康一样，先拥有了平安跟健康，才能够拥有一切。
1: 是。
0: 对，今天呢，虽然短短的一个节目的时间，但是非常感谢黄庆全黄师兄，哎呀，这是您的 first time， 太好了，仙婆在我家，感觉非常的开心，感谢您，感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的美好。祝福您平安健康，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

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呢。哦，所以学易经就是用将心比心，小弱连拳就是易经的道理，将心比心。我们当下喝了茶，我们要用心来感恩。哦，我们看到阳光，啊，看到电灯，我们要感恩。啊，这一些为灯光设计的啊厂商、工程师、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啊，我们要感恩呐。啊，风也许起来的，我们要呼吸呀。哎呀，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尽，三寸气断了，呼吸没有了，你才呜呼哀哉呀。我们人就这样而已嘛。啊，所以人最重要，三寸气在呀。那么三寸气在，要有好的环境啊，有好的大地环保哦，所以这都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世间，有人之后，投胎为人之后啊，有身体之后，必须的三宝，三宝，唯心圣教的三宝，风水光，世间三宝啊，成就的三宝，反省、忏悔和实践。一个入世要学习感恩风水光，出世哦，在这灵魂异世界、思想世界，我们实际要反省、要忏悔。忏悔就是说不对的，我们要拿出方法告知你的祖先，告知你所拜的神，说对不起，我什么时候的糊涂事错了，要怎么才对，要告示告知你的祖先，不然一个人下地狱，列祖列宗跟着下地狱，那都很罪过的啊。我们有好多次的一个实例案子啊，在四五年前嘛，啊，我们易经大学落成啊，易经风水学院落成了那一天呢，啊，稍微傍晚一点啊，啊，我师父啊就进去四楼的时候，带着我们好多位师兄进入，那我们有师兄照片呢，啊，一照起来的时候，哇，师父后边点点点的灵光，照姐跟着进去，后黑起啥呢？很多点点点的灵光，哦，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哦，足稀罕呢，规点足稀罕呢。我们那么一大官，一大官，一大官，都无咧稀罕呐。啊，那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一个人，你修道的时候，周围龙天护法、多生父母、九玄七祖啊等等，包括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他后来是。那个蓝色的深蓝色的灵光啊，啊，带着黑色的冤亲债主的灵光也一起跟你进去了，一起修行嘛，这样的道理嘛。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修行的道理，要知道一切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啊，王禅老祖啊，玄妙真经里面的开示我们，只是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当你啊诵了很多经的时候，啊，你的经文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啊历代多生父母，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回向你的亲人，尤其回向自己已往生的老婆，或者给往生的老公，啊，他已经在心中嘛，啊，他没有这个色身可以念经嘛，那借着我们念经的功德，求老祖慈悲加持啊，转施灌顶我所念的这部经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回向给我亲朋好友，回向给我的老婆或者老公，这都是妙法哎，你知道不？知道。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每年的春节1月1日，都是我们一年之计在春，尤其初一的花宴更加的重要。若是一个人的初一那一天没有好的善念，啊，那这今年绝对不会很平安。啊，我回想到以前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处处念头都是很消极。那时候我还在台中五权五街嘛，啊，初一的时候来了，啊，老师啊，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一定满第一个初发心的愿。我会啦，你会较好运啦。啊，但是你处处的念头，莫从负面去断定去思想。哟，安尼咯，我也知，我见想拢先想歹才好诶。我看安尼，你今年一生歹半年，然后呢，你才能好半下半年。哦，阿廖，咁我都我都过来，我说，哎呀，一切万法在心呐、啊，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节的祈祷，初一到十五，你一定要坚持你初一到十五的信念。往往有时候我们福分比较不具足，啊，福分不具足的时候，你往往呢，啊，就会歪念头，好的开始成功一半，而你坏的念头，啊，那么倒霉的全部啊，啊，为什么是坏的念头是倒霉的全部呢？因为人的福分不具足嘛，时时黑暗的念头，你爬到洞里面，要出来要一段时间，叫黑暗。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你时时刻刻都有希望，道理在这里。所以记住，啊，甲午年，啊，太岁，属马。属老鼠的人呐、啊，冲太岁犯太岁，啊，初一，啊，你到庙里面你可以去安太岁，啊，初九、十五都安太岁的最好时间，啊，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大家除了新的希望以外呢。哈，大家要。

注意的。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的妙法，他不分你一年四季在哪里，时时刻刻，当下心，任何一个念头都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一个人会感恩的人，他人一定会很长寿。啊，一年过去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一定要反省忏悔。初一到初五是一个忏悔的日子，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啊，要牢牢记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经文。小乐人前，其人必受。啊，有的哎呀，我住在山上，啊，这个比较长寿，不一定啦。在山上，年轻死翘翘的一大堆啦。哦，在都市里面，长寿的人呐，多得不得了啊。啊，有一次在6年前，我跟我们圆寂法师。啊，一起到彰化，啊，老人院当时的院长是李院长，啊，带我去看了他们老人院，其中那里有125岁的老阿伯啦，啊，我去看他，老阿伯呢，出口都祝福，拢讲好话，伊讲我天啊，天啊，都无派人咧。大家都好人啦、啊，哦，我那保庇恁，大家大赚钱，哦，求佛祖保庇恁平安，恁的祖公啊有圣，恁祖先有灵，保庇恁家子孙能够读书，都保庇保庇保庇，搁保庇啊！哦，阿婆，125岁，讲话会丹田，丹田呢声音好大哎，所以变成老人院的宝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起欢喜心，啊，你再悲哀，哎呦，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呀、啊，你这样与其不如自己多念佛嘛，啊，自己知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你念经，啊，你念经的功德。经过嘴、耳朵，转入意识、脑海，传入心田，看不到的叫做阴德。哦，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这就是积阴德嘛。所以好话多说，积阴德；坏话不说，也是积阴德。其人必受。哦，所以各位同修，我也希望大家都等会修。啊，有好多师兄的书啊，波比利爱讲啊，80回，啊是那明天法师说，哎呀，你来求恁师父吼，好讲个800遍。我讲下等会送啥？我无头路啊，那时候还没赚回啊，生活有问题啊。我都做工作啊，寸步难行啊。哦，那他说你吃到880，就有人可以做一间，里面做空调，啊，前面一个工作箱，啊、人进来了就可以看到，啊，就当动物园，啊，在那边被看，哦，就可以投钱，你给他吃的就好了啦。哎，又有道理哦！哎呀，这是笑话，但是是真理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吃了很多碎事，要能够念头正确才有用。你不要恨人，恨得死不瞑目啊！黑的悲哀啊！嘿，啊，所以很多人

0: 一直恨怨不满啊，我死也不瞑目，怎么样？那个很可怜，人间就地狱，气断了一定坠入地狱，一万年爬不出来，很可怜。哦，所以我们希望当下名扬两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放下来，放弃你在人世间的时候所有一切战争伤害你的生命，所有一切斗争杀了你的生命身体，夺了你的财产，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和夺了财产都已成过去了。你在灵魂意识界里面学习放下，你才能解脱，不然你没有受身可以报复，报复也解决不了，又因果业力又那么重，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习放下。当下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祖灵啊，所有三界万年门放下往昔所造诸恶业要放下来啊，一切贪嗔痴要放下来，所有一切不满要放下来，所有报复的心放下来，我想当下可以成圣成贤成佛。所以我们当下的此时九九法会啊，王禅老祖慈悲，太上道祖的慈悲，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灌顶啊啊，所以我们其人必受，不是世间的身体之受，而是我们的灵性的受，是生命之受，而且是尤其是慧命之受，智慧的生命受是无量啊。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智慧留下来，百千万劫绝对不生不灭，各位你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生不灭嘛？啊，灵魂的生命你们依照六十你们的命卦七十二天师自己的本命命卦好好勤修勤诵啊，坚持不管人家怎么讲，我这一心一意除了做人处事该做的以外呢，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命卦禅机啊，那你的天师是你的主人，天师是你的指导灵啊，七少天师太极天是你的踏脚板，你最起码你回归到太极天的八卦天津妙莲台，你就不会坠下去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2723742

所以这其人必受，受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受是无量，我们灵性的受是更重要，不然我们悔恨贪欲的事情都不得了，哎，坠下去一定就靠了，靠啊靠不了了。啊，你可以慢慢去领悟啊。而身且贤，其人必受身，什么身？是法身、佛身、化身，以宇宙合二为一，是显赢啦、啊。哦，不是像我们忙忙碌碌啦。你看，在山上修行的人，你看他们哇，升道的，他们就很轻盈。事实上，他们不轻盈哎、欸，我亲身体会的啦。修道人真的不轻盈，啊，三更半夜。他们灵魂界的、啊、这个神界天界的都会来找我，现在常常呢啊，上班白天很忙嘛啊，老祖来上班都是子时来上班嘛哦，所以你们很多的话都三更半夜子时，老祖哎呀现在要传道了啊，开始上班了，我把笔准备起来了，开始就一直就写嘛，都是子时上班了。好，而有的师父说：“师父，你有没有睡好？我们家人有没有睡好？”哈哈哈！啊，祝师父健康啊！你不要那么忙了哈，你的身体都是忙坏了啦。你们叫我啥时候用？用不掉，因为我常常你们想不到的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老祖他会来上班开示，我就必须把你们记起来。然后传给各位嘛，不然我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各位啊？不然我书，我现在眼睛又不好，你叫我去读很多书，我看一看写的书又不是我要的啊，很多书我看了又不是我要，又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看那些干什么？那只有经文嘛。从里面去悟啊，有时自己要多禅多禅修啊，自己用心理来告诉自己，不是用口来告诉自己，用心的话语来告诉自己，心就是真言金然呐、啊。所以各位七少天师，你们命卦真言，各位多念这心的话语，安在不？在好。啊、哦，那么世往尘罗啦，各位同修啦，世间呐、啊，像天罗地网，烦恼一大堆啦，世往尘罗啦，啊、不求解脱，而、自脱菩提，日常以寸地，所以自己不修，干了被世间上。悔恨贪欲啊！我不满呐、啊，怎么样呐、啊？啊，站在那干修妹妹干嘛在呀、啊？这个忘了回家鬼 啊！你也上不去啊！哦，所以众生呢，很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啊，你们想一想，就像你们刚才笑了一个那声音，我永远记得，很快乐。你快乐吗？快乐，所以各位同修。啊，太上道祖，我们如何修道？和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的笑声，就刚才跟你们同样的笑声，从心里出来的笑声，不是从口和念头出来的笑声，从心出来的笑声，那就菩提道嘛，菩提道啦，啊，菩提声，菩提声，哦，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啊，大家好好。好，大家啊，有始有终啊。今天我们的共修啊，时间呢啊也到了啊。今天各位啊做了6个小时，好、啊，很辛苦了。希望各位做了就像菩提根一直往上成长，好、啊，就像菩提树一直的茁壮起来，像菩提叶一直的茂盛。
啊，你们的菩提树、菩提叶茂盛的时候，你们的祖德就会流芳，祖德应子贤。啊，你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也在你们的菩提树下一起乘凉，一起共修，成就无上菩提大道。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上文下元禅师，伊在世宏愿，咱又继续落来啊。尤其是今仔日办到遮尼风餐的即个仪式，即、這个位置是师父在世无在了做的呢。今仔日那圆心法师带领各位，我。

0: 我这经历到安尼，这就是感觉咱后生有为往上爬，大家不要不要拍拍手。那呢，今仔日足欢喜的，在咱丙午年二月初二日，龙抬头是吉祥之日。我那依照咱上云下愿禅师力行所做一切，不敢怠慢，也都加强做一切。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拢足欢喜的，足踊跃的来参加这个典礼。希望咱这个典礼，这108天其中，咱所有的有情者来这听经闻法的，拢会得背顶合格，往生西方净土，万可解不可解。安尼大家听好不？
1: 好。
0: 好，咱即马特别来个在幽冥界来个宣布，咱上云下愿禅师所交代一切寒门或者幽冥界一直生活。好，咱即马是上岐山为神献告，丙午年二月二日，龙抬头，台湾平安吉安消灾大法会，将为阴阳日月最重生，大家拢知影这個意思啦吼。可惜天理实难分明啊！今有真正的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讲对唔对？
1: 对。
0: 灵山会起源。灵山一会万灵丁，四百台湾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性，加持灌顶见太平。这句话，灵山一会万灵丁，定义就是咱师父一出世来，甲咱创造为心圣教，这么宏伟，而且依照着阿弥陀48台湾来照着咱宇宙间。欲界、色界、无色界，一空明。所以呢，师父真慈悲，拢讲王禅老祖妙智性，其实是咱上云下愿禅师有生以来，伊所提弘愿，但是伊足谦虚，提王禅老祖，那么是爱祈祷王禅老祖来甲咱牵引，或加持咱灌顶早日见太平，所以叫赞愿。分完一起化三清，三清大家拢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咱大家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28层天，吼、哦，巍巍精气10000年。咱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到即马开天盘古开天，到即马为止，拢要是伫这个宇宙间的轮回，啊、哦。不生不灭为真性，那么这句就讲到禅语咯。禅语就是静、思、虑、弘大智，咱来唔通紧张，唔通在遐苦苦撞，爱静落来。咱来照咱师父交代，禅禅禅，这个禅呢，就是禅那，咱就是爱静，弘大智，咱爱静。咱来有那个思想和思想，这代志会变得安怎，然后再来处理。咱这个一气化三千，巍巍精气10000年，就是咱师父希望咱这所有的行师，拢爱有不生不灭的真性，提出的真性，真性那就是咱的自性。咱我正有法度甲各位咧讲话。是我用我的肉体、甲肉丸的心，伊甲大家来讲话，正正的自性徛伫边啊，正啊，伫你看我这个身体安怎讲话，你我拢共款。所以自性的一切，咱家己也知影，自性就是咱的灵魂，伫操纵咱这个肉体，但是呢，咱的真性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咱上下愿禅师，即马伊个解体抛回，感恩即个宇宙、即个娑婆世界，但伊个真性

0: 也是这么徛伫我的边啊，所以呢，各位爱了解，虽然个体走去啊，但是伊的宏愿永远永远都是伫咱微信信号，看到咱各位兄叔，恁有法度得到真真正正善纳无？所以各位爱在师父在生的所要求一切，唔通忘记。伊这样的苦心，日出暗暝，回来到厝的三点外，洗一身躯，倒在门上五点外又去啊。所以伊的精神是分高低贵的精神，就是无眠无日，无眠无日。这个精神，咱来继续落去，唔太下台。希望咱在电视头前所有的一切，咱的行事，给咱的主持。啊，好好把握这个精神，绝对唔通间断。爱往上爬，保持个性是永恒。我到往上爬了后，咱的个性才发到证明。即各位，甲各位参考，大家绝对爱一定会记。那么，朱圣莲今日嘛在这里听经，咱家朱圣莲要欲去净土，输定咱自尊之力。今日东京等待，咱南山宝洲，凡有一属天下，南山宝洲，根据咱中华民国台湾省南投市国姓巷66号卫生圣教天坛，今仔日启建龙家头吉安之日，大家听经闻法，背顶合格，所以请。咱的所有的这个，咱这游民界，我爱照着咱在生师父的愿望的召唤，速速赶到咱天坛头前来这听经闻法。咱的微信信号33部经是世界无上之宝哦。那听得到是这净灵，这游民界，咱的阳界，恁的福气嘛是游民界福气。所以，咱来去他顶要上经的时。你都爱用你的心，叫出你的真性来听经，不是肉体听经，才法都背顶合格。那用肉体来听，赚的出你都袂记哩啊！所以这是交各位来参考。所以咱再请到讲，咱的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来主问，再请到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天尊来加持。造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来加持，造咱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来助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开天救大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诸天圣贤佛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佛光圣祖来助感，请了各位的圣贤来到这，让各部金莲请坐下来给咱加持。所以法会一面呢，上头要来禀告咯，要来禀告诸神佛。我今日请恁来，我嘛无害胎，我嘛用个头前香花颠倒古传上等上级的敬品来给你奉敬。那么我就要禀告恁禀啊哦，禀啊！我今日请恁来，意思是啥物会？麻烦诸神佛慈悲一下哈。咱法会一面，我微信宣告。法呢是昆仑，风风雨雨岁月7000年哦。台湾祖师祖庞多，观音菩萨慈悲来护。王禅老祖呢，今年当昏元。九台菩萨昆河游，灵枢南天开天门，天人合一创圣教。43年来，光阴不停休，救度众生呢。无量寿，大家嘛知啊。师父敢那那有形体，在咱这地球上算几万人啊。大家有免我讲的，无基数。那么明个也免，也可个免讲。今仔日阳界恁也多偌济人，冥界都最少有遐人，是不是足伟大？就大家甲师父拍拍手啊！感谢，感谢哈。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

0: 9418。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救度众生无量数，弘有本性教，其力不由传世间。所以咱有心性教，即么为即么开始落去，绝对不由动的，绝对直直往上爬。所以咱各位主持、各位法师、讲师、上经师、合会众等，您绝对要想到，你今这些有顶天立地的愿力，才法度入来咱。唯心信教，唯心信教，不是遐简单人就法度入来。你像师父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佮平心为止，爱二十四年呢。哦，啊，这二十四年，你才法度得到真正的心欢呢。啊，这嘛是你考验头拄仔讲正思律禅，你有做到迄点无？哦，来弘扬禅师李天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在心田，这是我头头讲的。咱师父无论怎样，以这些宏愿，伊决定爱实施，实施到将来，伊无论今仔日是彻底抛掉，也是还在世，也看到讲咱为心性格各行事，各行事，因为咱师父甲咱讲，咱毋是称师兄师弟，咱是称行事。即句恁会记哩，行书两字，后日再甲恁解说。哦，行书这两字，咱得到行书这两字是何等的光荣！修几百世来，才有法度伫这个唯心性教，得到这个无上、这高雅的行书两字。所以，请各位爱慎重、慎重恁的身份，恁的一举一动，拢代表了咱。上分下完上书，在先甲您看家所一切。无论你是在港口也好，无论你是在兴祖做官也好，拢是为心信教上分下完上书的替身。也是等于咱即马过落来，有圆心法师伫甲咱带领。各位，这是大家好顶的虔诚，为着要好做些呢。咱继承有力，似乎把圆心法师请到博士去了，所以伊的苦心，大家爱知影。以后呢，咱无论怎样有啥物代志，也要照着咱上分下愿，像说在先的宏愿所做，命令一切一举一动，咱拢要照实行，绝对唔通怠慢。好，好，一经风水宗教三宝。共团勇，哦，这各位就知影，咱易经、风水、宗教，师父定来甲咱讲，易经是你讲啥呢？最要紧就是因果问题，你因果问题啊，去确实去家己生活出来，你六亲拜咧，你即些即些，恁囝甲你讲无话，哦，就是子孙甲你有冲破。啊，咱要安怎？啊，就较少来读易经呢。易经就来甲你指示讲，要安怎来改？咱今仔娶个太太，咱大家太太安尼遐乖，哦，就咱的生肖甲车财有对象，莫怪讲太太歹，也嘛莫怪太公咱翁婿歹，因为你的命底国家官贵就受冲嘛，莫去怪东怪西，啊，怪家己前世做了无好，这些再来爱承担做一切。咱的子孙啥物家哩？哦，就是你六亲，你看子孙家的先是受冲嘛，对不？啊，恁这样要安怎？受冲里面，内面，咱就来学三合的方法，来个解围。这就是师父教咱的啊，

0: 贝啊，咱这宝贝若不要用啊，枉费，咱这二十四年哦，哦，风水就根源问题。哦，咱若讲话各位兄叔在师传下，哦，各位慈悲有出力给人合作起来服务，哦，伊对白贴唔好，那个白贴无好，像咱这天王你甲看，拢白贴足好，这是风水问题。后来宗教问题，什么头头讲的，咱生了个囝也无会讲，啊，咱怎么样来改，就是用这宗教方法来改。所以就简单甲各位讲的，这三宝，这些你那个得啦，唔通搁甲荒废掉的，那荒废掉的是足无彩无彩。师父遐尼侪年方法，希望嘛是家家平安。家家平安的社会在安宁，国家在富强康乐，你讲是不是？
1: 是。
0: 哦，好。哦、在五十多场内底，环绕着好多咱的台湾，所以头头我讲的，师父伊惊讲伊脚脚行袂到遐济，各位这各个乡镇所在拢设道场，可以我都讲团着，因要遐很要爱来的人，我就近去学习。你看，师父是不是何等伟大？这伟大的精神，咱大家是不是爱去效用？对不？为什么道中三万观落天机？师父如果惊讲，伊完结以后，咱这弟子有会听无到的，有会听有到的。当然，社会上大家拢是真好的人，啊，不过呢，有一种的人会较弊。我知影，我唔甲你讲。安尼你不用烦恼，咱师父呢有三万观的，伊所讲的一切，你甲三万观的一切摕来看，啊，你就会了解，你就要了解。所以这个道宗是咱有心性个无上之宝，无上之宝。所以呢，咱来好好那把握的时机，我把握的机会，等来咱上市也好，有每时有这个。道宗的所在，嘛拢会用去遐照看。恁老伙的智慧他增加，所以唔当怠慢咯。吼，咱各位行事绝对唔好怠慢。咱的精神是永远永远存在这个宇宙间。吼，中华民国国家来肯定的哦，咱国家嘛肯定这三万块的这个内面内容哦。内政部嘛登记在案，为咱第二十八个宗教，咱师父。看有多苦心，咱去建立了维新圣教，这是在世界公认的第二十八个教。咱的教不是普通的教哦，吼，咱的家己感觉骄傲，啊骄傲嘞，啊提出谦虚之心来布传世间，吼。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易经大法讲传妙法度化数十万学员众，卫星电视台师傅如天王，你看师傅偌慈悲，又惊你听无到，惊你看无到，惊伊工课大家做无用的人，啊，所以呢，伊在大师讲了足久的这个吼，做是呢风水问题，我嘛和咱的。这个各电视的这个观众人员拢会得了解，啊，又听又听讲，大家我都知道，再过来成立着咱的电视台，再来成立电视台，由咱的张勤民这位经理来给咱领导，伊嘛足听讲哦，都是呢，大家会学无着伊的所地位的所在，所以经理甲台长。拢无间断、无间断的，在这电视方面费掉真大心机来保养啊，都属于宝贵的，所有一切详细内容，给大家听。我希望着各位爱好这些呢，把握恁的时间，唔通让迄个时间白过，因为咱爱知影电视台一个月开支是几啊千万咯、哦。咱有心信教，创作这些拢伫好。讲起爱护众生啦，无受到一切，干嘛今仔日家己食糜都不要紧，爱护大家得到智慧，所以这个精神较好，大家不少吼。说法人密布各地球，中华民国教育部来核准的，卫生社教行业传授易经学识数学位，这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咱国际有即嘛，咱原先。元兴，吼、哦，咱元兴法师，吼、哦，也是总务主任，伊真苦劳，也要即马师傅转去了后，伊也要顾到咱台湾，也要得到国际，一切爱去行。咱是不是啊？大家鼓励个拍手一下。好，谢谢各位。在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八卦圣城挪作大金星，你看。师父又惊大家未记得要挪作一切，费尽这么多的金钱，在咱易经大学树立了王禅挪作的佛像，予大家来看到，就讲啊，我知影，这阮师父所传的一切。你来看师父的用心，看偌宽阔吼。为甚社交行业传授易经吼？啊，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八卦圣城挪作大金星，九阳调香九大菩萨共主护地球。那么师父不忘本，伊开天了后，九大菩萨降临了后，时时刻刻都拢咧缅怀着咱。讲九大菩萨甲伊合一了后，伊才有法度今仔日来领导的众生。这个苦心，大家唔通袂记得哦。哦，这个苦心，伊虽然肉体走啊。但是在道中内底，也用找到伊一切，所以恁大家爱珍惜，爱珍惜迄台湾南投、南投包括圣城、挪作大金身吼，九龙调香九大菩萨共主护地球，威信大道三山天王庄严立，混元修真保教觉经，自南天净土向神世间。那么要知影讲师父的苦心在倒位，那么这到底有甲大家讲着？混元修真保教觉经，伊历经多少的困难在里面，大家可以去了解。我们现在是轻而易举，马上的话就得到法，所以大家爱珍惜。哎，中国混元青山乡，巍峨八卦城，如果伊的混元不但伫台湾的呢，要传遍世界，咱是真可惜讲，上峰下峰，上树你遐早走。今天这个大陆啊，咱为为诶，挪作新村设立吧。那么希望不要紧，你都已经过体啊，要甲放掉啊。那个未来做到咱合作是为先先搞，做阿伯，可能到天一些嘛，没有希望咱上峰下峰禅师会得保佑到大家。以后恁去弘法各世界，嘛法度最无嘛个合作。咱王禅老祖设身，我都予全世界去供念吊拜，那么基本安尼，咱大家好无？ 哦，好。王城庙内安顿了14个人民心，哦，这样就跟你讲到，有无？14个人民心，吼、哦。南天门迎圣大雷，安奉天主万圣，保佑天气密，历史恩怨征收事解冤。那么，这就是要啊，今仔来听经者的自由情。万师父，万有心圣教，今仔日不但度阳，嘛要来度阴。希望你拢在这7000多年来，你拢脱开了色体一切。但是莫阁有在生的恩怨存在，啊，要来化解这要安怎？师父足慈悲的，这就用33部经来读给恁听，哦，请咱的上经法师一句一字温暖思想，予咱遮听经文化的人，拢会心解意解，早日背顶合格，祖祖遮各灵立莲邦，在弥陀佛前千寿期。台湾世界啦，哦，你给我看下，历史有缘征收是台湾。佛缘禅师下着两岸的血脉情，20段制作真大好。你给我看师傅，咱伫制作时，在18、19、20，拖队的老命，伊嘛是要来甲这友情讲，我希望恁爱放下，放下，万苦界。不可及啦！伊来创造世间地球上和谐气氛，莫阁有天灾地变，这是咱上有下愿心事最大的愿望，也是咱遮在各位徛立伫遮甲电视头前所听的人员，嘛就爱有这個精神哦。嘿，甲牵起两岸中华丽丽情，上经经宝宝做一亿事。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永和平。师父大家烦恼就讲，咱台湾这个地未使去有起到战争的艰苦，所以最起码咱有心信教，把所做一切最起码的出发点，保护着台湾，守护着台湾，两岸和平，唔通够再谈前期。哦，唔通过来，你来跟我调整，我跟你调整，这个气氛永远来消掉。啊，要消掉边啊？嘛，靠位，在咱电视头前诶，主持、评书，咱诶遮诶法纲书、法书、上经书、合会重点，恁诶慈悲心来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诶精神。把咱精神为心性啊，即公台公布了后，我相信咱台湾才得正平安呢。安尼好不？好。所以，文员上次才讲，我甘愿做死哦，我唔通去病我死。这精神咱大家拢爱有哦。嘿，哦，甘愿做死，唔通病我死。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所以师父你看，到要转去，伊就要一心一意，就伫烦恼咱咱哩所有一切。所以大家咱来效仿了这精神哦。哦，43年无片刻的休息，伊无讲像咱讲啊，我正来上班，我一个月休几天哦，伊无安尼哦，嘿，无安尼哦，365天就是替着众生直立来服务，跟阮同款。我嘛学到师父精神，365天都无啥休困的。啊，即卖时机无休工啊啦，哦，啊休困嘛是应当的，但是唔通休困了你的精神，啊永远迈进嘿。哦，先求于供养诸佛菩萨，平反七有5000年的悲怨情仇啊，因为有地球、有色体、有动物、有人民，拢需要。先求于一切来保持着咱的色心，因为超过了你的要求一切，所以变成逆境恶道，三成七有地、阴地、黄地，哦，伊再来底下接下这5000万年来怨气，讲对无？哦，所以呢，咱即马就是爱唔通学，就伊爱学对伊好处。在过去，这个冤仇业，请这些诸灵，咱听到咱今仔日大家来互相参考这意见下，会得化艰苦为玉璧，千万唔通阁有这冤仇事业。你安怎？你牵连着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以咱才有六亲的来反叛。哦，咱这种去反叛，等于就是借相传，咱大家在个化好嘿。弘扬中华三祖平等和平的文化，上帝阿拉慈悲来加持，消灾化疾，保天庭，保地动，并有处处山黄着光华辉山，祝福那伟大，为着凭着这个处处山黄着光，伊嘛派我，甲啊英国吼做这个。何必做成两阿姐？去到日本迄、那个所在，做就做一切。以前迄、那个所在，十几个外火山，佫爆发。一旦爆发，台湾连带就下用。所以你看偌自卑。啊，我去还佫开诚侪钱呢，对，还佫开诚侪钱。啊，这是为了啥？为着众生，你内底足好福气来活在这個台湾净土。莫有动摇的，诶，这气氛，予咱呢心动摇不静。所以，这是事的未来，真侪讲未完的都对了。事从地风台啦，地地动啦，迄阵人叫阮拢叫阮去做的。哦，地水灾啦，这有缘后日咱再过来谈去。无啊，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一礼拜讲遐久，讲久大家行辛苦嘛，较会算啦。哦。较歹势怎样？嘿，咱即摆用较积极个方法吼，化解 SARS 吼、哦、新冠疫情，再红加81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来，即摆伫咱摆啊遐，就是81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伊去个，我做一领海南岛去度假个。为着什么？为着因灵魂在遐往生，拢会定点伫遐。因为咱灵魂拢照定伫，人讲死伫，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师父呢，今日伫遐，以伊的气氛制造了世界风台、地动所有一切。啊，你听我话啦，来阮台湾啦、啊，哦，阮合作天团正好，我甲你讲哦，正好哦，哦，你嘛太听经文化，啊，阮阁有真风派这个。无变甲你恭敬啦，来遐你说后头食，后头穿，后头听，再化解艰苦啦，嘿，唔通阁互囝仔儿孙。

0: 过来冤家，这就是咱师父的伟大。伊做分完上师，尽心尽力，立地听命。顺应咱地主万民同心，同德的尊天理，共转咱世界和平大法轮啊！不过色心贵罗，说来不灵的，你也都别听。这咱是上歹看到的，不过色心呢，真无法度哦。一年十一月二五日，说来下坡归南天。虽然你色心跑掉，但是上分下完上师师傅，你放心，你留下来精神，我徛伫头前遮个，或者是然后主持行事合会上顶，只依照着你的精神，绝对个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安尼好无？好、哦。所以回归往上，老祖金莲座修行正果，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咱那个恭喜师傅回到净土里去啊！伊领导各位一个多顿来。比如就能众生，咱的有时咱有心性搞这行事，可能个个拢会如愿。咱是不是？伊这些我都礼拜到有心性搞这供养的，是不是？
1: 是。
0: 哦，好，好、哦。所以我上次在世罗天机，伫甲新年金龙洞金明洞主贵国先师降凡去年，刚刚有心性搞上基山，专门定义主诚心。来供养，一一年九大菩萨金龙降台湾，故以天命来启示，几个先师是金龙，九大菩萨各有龙形转天机，龙中龙骨，金龙额头已实行，佛缘上禅师的色身接近灵，王禅老祖慈悲来合一，佛缘王禅本是一。混元甲王禅本来是一体的事情，伊即马归一回去啊，咱来甲恭喜吼，也是金龙渡过来，一直单位下部完成回归天界，成就混元圣座真本位。那么各位你我拢共款，看我都就自然呢回归真正本位。啊，这要安怎？这在即马靠大家爱真打拼。把咱为心性教精神永恒永恒的传落去，哦，地主众念师恩，爱师亦师情满怀，连哀动不舍是地占，人转去了，咱人是感情的动物，当然会悲哀无唔对，咱爱化悲哀为啥？为力量对无？好，木下。更需要搁再大家搁力，搁较付较大力量咧，非常欢喜发动，啊，知影吼？地主众等法愿传承圣教真实义，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祈求玉帝赐福降吉祥，祈求求王禅老祖赐予咱的智慧，啊，再求观音菩萨赐信心，开启众生之弥陀真自性。所以主书店来讲，各个大家伫遮拢是西方弥陀世界来出世，各个拢是弥陀化身，发师父偌伟大。啊，恁大家会唔知啊？即嘛今仔日听了后，恁大家来自己骄傲。我嘛是遐一份子里来，我为何把迄、那个搁倒转去找到我的各位里去呢？哦，这就是甲大家参考，咱来精进精进，依照着咱总经，依照师父所教一切。精进就无唔对啊！哦，今日今时，幸福丙午年六月日，龙牙头胜日，咱同原禅师门下微信弟子谨遵使命，举行龙牙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微信弟子重点，给反背书与神识相传，香花请，香花迎，也欢迎些万圣作灵哦，天主地王圣灵哦。81,600,000圣众静心，端坐莲台，共修善法。咱地主众等呢，恭敬为心33经，法莲斋传来供养。恁来到这，我无白白请你来，我嘛用着真丰沛斋传来个供养哦。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爱记得天下一家亲哈、哦，世界永和平。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以为 咱为神献爱本愿力，安尼好无？
1: 好。
0: 上来咱真情，上扬建文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为神献爱开山祖师，奉愿献书，勉励各位，由我愿上代为传话，请咱上皇下愿献书，慈悲再慈悲，加持各位早日变成拢是平心。学士下底照咱为心信教的这个法宝，永远远远传下报天下，安大家好不？
1: 好。
0: 哦，咱话也歹变讲，结果嘛真济。咱只有爱有明解，今仔日请你来遮听经，咱所讲的一切，希望助助恁各人一个背顶合格，放下一切，跟随着弥陀走入。念帮弥陀佛经亲受去，在早日的见普贤法印，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5月2日，还是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

会闽旗湖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危化解的大法会，叩谢天公啊下罪啊，叩谢黄山老祖束缚，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才让台湾在庚子年哎天温这样的平安，这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在己亥年的二月二龙抬头，这是二月二的龙抬头，代表台湾人民，代表人类的荣幸的尊严，就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呢，天赐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啊，六月六见和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啊，九月九，瑶池金母收言；列祖列宗先灵大归心。啊，所以我们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事，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内来祈福。尤其、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在武汉肺炎发生的开始，我们在仙佛寺禅机山啊，集合大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然后名扬两界解冤释结，而得台湾的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以外啊，我们呢就是要将圣法鬼谷先师的法宝啊，借着啊这个法传龙船在五月五日啊，仰仗天威啊，法船再到，法船将各位的烦恼啊，那么接回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让天温有所依归。啊，这个法船再到，啊，另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制作了有一百只的小小的小法船、小龙船，啊，有各界同修啊布施供养，啊，那我们在今天五月二号的下午未时，啊，把它供养在维新圣教八卦天心妙莲池啊，仰仗天威啊，加持灌顶，大家能平安，大家平安，世界真和平。那么我们啊，在今天早上已经升坛，香花请香花迎，恭请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所以今天下午当下未时了，要将法船啊、龙船啊，让他呢放入八卦天心妙莲池。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干戈，能够息战争。现在我们就开始祝福各位，大家心想事成，阿弥陀佛。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国的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及台湾人民，今天庚子五月三号，是我们叩谢天公圣神允我维新贤士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的感恩法会第二天了。回顾庚子年的一月十三日，全国及世界各国为天瘟之煞神恩恩怨怨情仇难以释解，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盛世我们维新弟子要在元月十三日升坛，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供养了，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必定能够很快的时间。二月十九，若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恭送四百八十万部的经宝来回向，天瘟灾劫就能够稳下来。到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们还缺少五六十万部啊的经宝，因为时间太紧了，所以维新弟子大家尽心尽力啊，来恭送来做日。消灾祈福、解冤释结的法仪，终于我们祈求玉皇大帝允我维新弟子给我们宽限到三月三，天赐福，终于在三月三就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七万部的功德啊。然后王禅老祖开示，维新圣教千百万年来啊，一个天机密在三宝寺后山的七星坠地啊，金龙现坠，金龙土珠啊，这个土珠飞到当下八卦圣城南天门前的天津池啊，务必在庚子年的四月四日

金钟奖，啊，将这个三年金丹珠呢，啊，回归到三宝寺，三宝佛座前，啊，务必要在4月15圆满。台湾的疫情

吃。在三宝寺，三宝佛前，啊，我们公设了庙中庙，啊，然后由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法师，天天恭送天德经经宝，啊，将这一个珠啊送回金龙，啊，到大宝地。我们做好了，做到了。所以从4月4开始，整个台湾全民平安了。啊，零确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我们的目的，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台湾平安喽、哦！台湾平安喽、哦！我维新贤士和会大众，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天下太平的本愿，就从这里开始迈向。未来千秋万世，维新贤士弟子们为感恩玉皇大帝、南天33天王啊，护佑台湾平安啊的法会，所以我们尊天法子。就在5月2日开始，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座前呢、深谈叩谢天恩，恭送经宝来回向叩谢天恩，当下。要世界和平，啊，一部最新的经宝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我后年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呀、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也是台湾人民啊的荣幸，也是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们的功德天呐、啊！啊，昨天下午。我们在天津市奉送法船，这个也是得天公出巡啊！去年的12月22日，天公出巡啊，由众生抬轿到台湾各地各分寺道场。好，来受纳供养和祝福。那么昨天我们在八卦天心池，奉送100艘的龙船，云游周游五大洲。整个的地球大洲，我昨天才
接到圣事

这次天宫出巡有五大洲，地球195个国家，将从此开始渐渐天恩永续。我们在此感恩，也让各位了解到各位的辛苦，你们的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及当下啊，地球195个国家，64亿人民，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一心供养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也一心来祈求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灌顶，更祈愿南天33天王受罪64亿人民啊，接得庚子年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法会回顾历史以来好多年的好多次的庚子年都有天灾，有人为，这个天灾是在警告人类什么呢？警告人类要有爱，警告人类要慈悲。地球是人类共同在这里修行，更是诸天圣神活菩萨倒驾出洋投胎转世在地球上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和缘。可惜人类偏偏没有爱心，不觉也不悟，所以就以各种方式来相互的斗争，相互毁灭啊，让天上帝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有每一庚子年都有天灾天瘟来警告人类啊，有的受到世间的三毒贪嗔痴啊，就以各种方式

巧计来危害人类的生存权。所以上天就早有各种的安排，在警告人类，以今年庚子年啊，就以天瘟武汉肺炎来警告人类，现在已经蔓延195个国家，来势汹汹的温情，若是人类不及时觉醒，那将会带来更多更多更多的灾厄和灾难。所以王禅老祖慈悲道教慈航，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上帝阿拉的慈悲，在台湾以宗教的法仪精宝修行来供养回向给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最近又有世界各国很多的灾情，除了瘟疫以外，就是蝗虫的灾情蔓延在地球上，还有旱灾，将会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吃的问题受到考验和打击，这个都是引起人类相互战争、相互斗争、肉肉强食的恶劣行为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人类的需求各项建设工程、大坝等等的建设啊，上天也在警告着人类要重视环保，要重视恩情，要重视啊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否则的话，天灾一到，将会有更多更多更多无辜的人民受到上天的摧残而灭亡。这个都是鬼谷先师道教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的功赞，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此时此刻，鬼谷子、鬼谷先师已经道教慈航，啊，以各种的善法来带领的维新贤士，平时在家修行，多诵经宝，来作为解约。

件事情，消灾化解，免于人类的灾难。所以，黄泉老祖、诸佛菩萨都慈悲。若是我们各位当年心灵开花见性了，啊，我们大家就会珍惜人与人的情和缘，啊，不再以各种的方式来威胁人民，威胁人类，大欺小，小欺无，这是恶劣的行为，天会有所惩罚。所以我们觉知这个灾厄将会很快的临头在地球上那我们当下唯心弟子，本着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圣法。今天下午，我们僧团要来恭送药师宝忏普门品，来供养、唤醒众生的觉性，要珍惜情和缘。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圆覆法师啊，目前在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啊，有在开班授课啊。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到我们詹之纯贤士啊同修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人生。对于他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啊，以及宗门的很多的妙法心得呢，来跟观众朋友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詹师姐来为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我是台中道场72初级班的学员詹之纯，然后今天目前是学习易经，差不多是1年半的时间。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学习易经的一个。